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0: 第21集。
1: 由于准备充分，再加上有接收石家庄、沈阳甚至南京等城市的经验，上海接收的非常顺利。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毅任市长，曾山、潘汉年、韦雀为副市长。在上海还没有完全解放的时候，经我党地下工作者的联系和帮助，5月25日凌晨，代市长赵祖康先生率领原市府人员悬挂白旗以示投诚，并为维持治安、保护档案、财产安全做了有益的工作。赵祖康是著名的道路和市政工程专家，原任上海公务局局长。国民党逃跑前，市长陈良把大印交给了他，他这个市长只当了4天。26、27日2天，军管会即派员去国民党市政府接洽着手接管的工作。5月28日下午，陈毅亲自主持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仪式。潘汉年、宋世伦、周林、沙千里等有关领导参加了这一接管仪式。随后，陈毅市长召集原市府所属各局处长发表演讲，他指出，解放上海呀，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破产，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上海解放不是改朝换代，是天翻地覆的革命胜利。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之外，世界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啊。我们接管上海，就是要组织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上海今天已经成为人民的城市了，屹立于世界上。帝国主义说什么共产党不能治理上海的烂言，一定要破产。希望旧市政府各级人员服从命令，共同做好接管工作，办理好移交，争取为人民服务做出贡献。以陈毅市长亲自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为标志，接管上海工作从此全面展开。

5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按计划创刊，当天发行了14万份。上海《解放日报》发刊词庆祝大上海的解放，号召沪市人民完成三大任务。发刊词这样写道：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大上海的解放，这乃是20世纪中叶震动全世界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事件。在今后的世纪中，伟大的中国人民将以他的智慧和劳动来建设独立的、自由的、繁荣的新中国，来推进全世界的和平民主事业。我们当着大上海解放的日子，站在这中国历史转变的关头，我们应该庆祝，应该快乐，应该扬眉吐气。看吧，一个被侵略、被损害的古旧的中国历史已经完结，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新中国的历史已经开端。

接管大城市，接收已经很有经验，管理还在摸索。在接管大上海之前，好在已经有了哈尔滨、石家庄、沈阳、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的管理经验。在中国共产党最早接管的大城市哈尔滨和最早解放的工业城市沈阳，重点解决了依靠工人阶级和教育工人阶级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依靠工人阶级是政党性质决定的，但是长期在农村活动，进到城市之后怎样依靠工人阶级还真的成为了一个问题。还是在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最早占领的城市张家口组织了工会以后，重点开展的工作是斗争记录。据记录，在9月和10月间，共进行了131次针对不同对象的斗争，最主要的斗争对象是那些据称压迫过工人以及曾和日本人合作的人，被划归为这一类的工厂主和商人成为最明显的攻击目标。和地主一样，他们也被要求进行赔偿。此外还有其他的劳资纠纷，要求涨薪的斗争56起，要求降低房租的斗争10起，要求其他福利的斗争5起。在中共中央层面，怎样依靠工人阶级还是基本清醒的。1946年五一劳动节，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写道：为了战胜这些困难，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劳资双方的互相谅解和协力合作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合作不仅对国家有益，对双方也都是有益的。工会一方面要说服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待遇，以提高劳动热情；另一方面，工会也要说服工人不向资本家提出过高的要求，并且做到节约材料、加强纪律、加强和改善组织管理，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整个工厂的利润。早在1947年10月，哈尔滨市总工会就开始从个别工厂入手纠正这些问题。1948年2月7日，新华社又发表了一篇社论，也开始在边区纠正这些问题，不仅对干部，也对工人提出了明确的批评。社论当中指出，为了我们的长远利益，工人应该忍受一定程度的剥削，因为这能帮助企业发展生产，并支持战争的需要。工人们应该懂得，无论在公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保证生产都是他们的责任，就像农民的责任是给政府上缴大量公粮一样。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应该自愿为革命做出牺牲，如果有必要每天工作10个小时。现阶段工人不应该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因为这是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基本路线相冲突的。应该说，在东北解放区首先较好地解决了大城市当中怎样正确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在大城市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其实在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文章中，从理论上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进城的干部们还是不能很好地把握政策的尺度。刘少奇于1949年4月和5月间被中央派到天津市，就是要具体的解决这个问题。在1949年的元旦来临之前，天津解放前夕，天津的许多私营企业主都接到了共产党发来的贺卡，贺卡上这样写道：我们祝您健康长寿，生意兴隆，如果这个新年我们夺取了城市，请不要慌张，我们将迅速地恢复城市秩序，并且支持所有的工商企业。预先释放的态度很好，但是进城之后
还是有些干部不能很好地把握政策，在劳资矛盾问题上，支持工人不容易犯错误，可是公开支持资本家就容易被误解，所以还是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天津当时是华北工商业最集中的大城市，一月十五日解放之后，社会秩序恢复得很快，而生产恢复的却很缓慢。这除了战争造成的城乡交通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通货膨胀等因素之外，没有处理好公司、劳资等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华北局

0: 第二书记薄一波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工人店员误以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了53次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去天津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而工作重点就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当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刘少奇开了若干个座谈会，去了一些工厂企业调研，最后在4月24日、28日和5月2日，他先后在天津市干部大会、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做报告，阐述党的政策。刘少奇借用天津市领导人在汇报中提到的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的说法，向工商业资本家解释说，今天呢，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呢，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的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刘少奇强调说，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的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犯错误，等于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现在呢，还必须允许资本家的存在，因此就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不是一利。国民党的时候那是一利，只利资本家不利工人，而现在呢，只利工人不利资本家也是不对的。对的政策是两利，那也就是允许资本家对我们剥削，剥削不能完全消除，剥削是不好的，但是现在来说也是有一点好处的。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啊。刘少奇在天津的一系列讲话在工人、职员和资本家当中广为传播，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全市的工商业迅速恢复。工业主要生产行业6、7月之后就恢复到了解放前的水平。9月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户从4月份的293户增加到了3800户，职工人数增加近20%。天津恢复发展生产的成就和经验对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各地的资产阶级，防止了南方即将解放的各大城市资金大量外流。上海的接管和复工都是很快的。据人民日报报道，上海解放的当天，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沪西各厂已有12厂全部复工并静候接收，只有范王渡路第五棉纺厂因受战争的激烈震动稍受损坏，尚待修理。已复工各厂当中有棉纺、毛纺、制麻机械等数种，沪市其他棉织厂已有6%开工，永安纱厂除在吴淞地区的第2、第4两厂情况不明之外，其他3个厂在解放前后均未停工。深新纱厂的3个厂及新玉纱厂的2个厂 也照常开工。解放上海的第二天，龙艺人家族的企业和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百货就都复工开业了。上海是亚洲金融中心，金融领域的斗争格外激烈，这是共产党面临的最大挑战，也锤炼了共产党管理世界级大城市的能力。还是在五月上旬，邓小平在给毛泽东关于渡江情况的报告电报中，对于进入上海之后可能遇到的金融问题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当前最复杂的问题是金融，估计伪金圆券问题已不严重，人民币发行尚属顺利，筹码暂时勉强够用，今后主要是对付银元和反动敌人、奸商投机捣乱的斗争。而事实也果然被邓小平说中了。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军管会即颁布公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6月5日之后禁止金圆券在市面流通。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挂牌，并开始以人民币兑换金圆券，比率为1:10,000。兑换金圆券的最小面额应在10万以上。后来，为了照顾车夫、小贩等底层民众手中的50,000元小票子，副市长曾山又请示市长陈毅放宽了面额的限制收兑。其实，当时国民党为了攫取财富搞的金圆券改革已经失败，金圆券基本上是一张废纸，但是为了不让老百姓受损失，才给了15天的兑换时间和10天的流通时间。当时在上海流通的金圆券超过了40万亿元，按照收兑比例，人民币的缺口多达3.6亿元，因此仅仅依靠从丹阳运来的40卡车人民币是难以应付的。因此5月28日中午，军管会就接管了原国民党中央印刷厂上海分厂，下午工厂的印刷机就装上了从解放区带来的印刷人民币的12块圆板。5月29日，在上海就出现了一种面额为200元的最新版人民币。与此同时，原来解放区北海银行所属苏北印钞厂400名工作人员整体迁往上海，参加人民币的印刷工作。就这样，原来规定金圆券兑换时间为15天，结果在第7天就已经收兑了金圆券36万亿元，基本完成了旧货币的兑换工作。变为废纸的金圆券真是成了上海的奇观。当时全市各行装收兑的金圆券源源不断地送到人民银行，金圆券堆满了中央、交通等银行的所有库房，甚至连营业大厅、走廊、通道、厕所都堆满了。装运金圆券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一直排到了四川路。上海的旧经济势力利用老百姓担心货币贬值的心理，和新政权的人民币玩起了他们擅长的金融游戏。他们先是用废纸一样的金圆券兑换人民币，然后马上倒手换成黄金白银，再有就是用人民币倒卖银元。老百姓也不敢存人民币，到手后马上换成粮食等生活物资，这样就造成了人民币进上海，但是马上就开始大幅的贬值。上海遍地都是银元贩子，在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的主要马路上，到处可以看见许多人两手敲着大头小头，叮叮当当沿街叫卖。6月5日这一天，银元贩子有20,000人，到8日就发展到了80,000人。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了这些人银元投机的大本营。刚开始兑换人民币时， 一块银元至人民币100元，6月3日涨到了720元，6月4日突然涨到1100元。银元成为上海市场上实际的本位币，人民币成了银元的辅币。到了6月4日，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币不足20亿元，但大部分却浮在市面上，人民币只能购买小额货物，根本买不到整批的货物。6月5日，上海市委决定抛出10万枚银元，力图以银元制服银元，但是却被市场上的一些投机者一洗而空。6月7日，银元涨到1800元人民币兑换一块银元，银元的暴涨带动了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之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了2.75倍，大米、棉纱指数上涨了1.5倍至2倍，有的商号甚至开始用银元标价，并且拒收人民币，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一些投机分子还口出狂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6月7日晚上，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参加的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政治手段，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用电话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12小时之后，毛泽东亲自回话，表示赞同。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
2: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10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2: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从而对心脑产生损害。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 为您的身体加把劲儿，为秋冬的健康添动力。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你有没有发现，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这发动机的动力不够了，这车啊自然就跑不快了。
2: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 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 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2: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1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2: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凌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 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活力。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2: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 十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2: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9691，400-710-9691。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9691，400-710-969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的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9691，400-710-9691。
2: 心脏呢是辅酶 Q 十消耗的第一大户，大家要记牢两个关键点，第一，它不是药，不能治病，它更像是一种燃料支持。第二，它确实是我们身体自带的成分，但年龄增长以及某些特定药物，比如降脂药，会影响辅酶 Q 十的合成效率。因此，从营养学角度出发，关注心脏能量代谢的中老年朋友，适当补充内源性营养素，是对心脏储备功能的一种必要的营养支持。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9691，400-710-9691。
2: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9691，这个他说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969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2: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1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 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两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9691，400-710-9691，400-710-969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美丽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9691，400-710-9691。
2: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9691，400-710-969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5毛。400-710-9691，400-710-9691，400-710-9691，祝您订购成功。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请注意，咱河南龙头企业好视力特别关爱咱河南老乡眼睛健康，现针对全省50岁以上人群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政策。只要您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着，今天打来电话就能立即锁定补贴资格。订购好视力，当场就多给每个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符合条件的河南老乡们，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次补贴政策为啥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呢？因为50岁以后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大家仔细想一想，您是不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看手机上的小字越来越费劲，甚至风一吹就淌眼泪，眼睛干得眼眶都疼。你要是不早点改善，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到最后啥都看不清，生活难自理。 好视力这回专门给出补贴支持，就是希望中老年朋友们都能够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它可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功能性眼贴，不仅添加了人参、蜜锰花等多重道地草本精华，还采用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干净了一样，水润透亮，你再去看手机、看电视、看啥都没问题。大家一定记好了电话 400-800-8379 400-800-8379， 今天只要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打来电话，统统都能拿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还要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让大家眼睛健康，身体更健康。不过只给50岁以上听众，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锰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

0: 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00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都能试一试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上一小会儿，您就会感觉到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揉肩捏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22集。
2: 1949年6月7日晚上，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参加的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政治手段，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用电话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12小时之后，毛泽东亲自回话，表示赞同。获悉华东局即将采取政治手段后，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银元斗争方针及策略的电报稿，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于6月8日

下发华东局、上海市委、南京市委，并告谭政、陶铸、华中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指示分析了大军渡江、南京政府完全垮台之后新解放区金融上的新情况，比如金圆券不打自倒，因此在金融上我们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过江之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人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过江之后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都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人民币，而且增加了人民币推行的困难。指示要求除了政治手段之外，还要采取下列的经济办法。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另外请考虑是否可预征若干种税款。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着发实物公债，但是应避免向工厂商店普遍的摊派公债，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之间的汇兑，其目的是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来支持南方新区的货币阵地。通汇之后，原来物价较低的老区可能因此物价上涨，但是如果沪汉地区人民币不能占领市场，在大军南进发行更多的情况下，沪汉及南方高涨之物价会促进老区更加猛然的物价上涨，这一点也请华中西北东北加以考虑，提出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用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之后，6月10日上午8时，上海市公安局领导李世英、马乃松、黄克率领200名便衣公安干部，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随后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的进出通道。华东警卫旅副旅长刘德胜、参谋长刘春芳等也在现场指挥行动。上午10时，华东警卫旅派出的一个营分成10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对整栋大楼实行军事包围。紧接着，上海1.2万名工人学生在证券大楼外围封堵交通，并向市民做了宣传解释。10时整，分布在证券大楼各个场所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就地接受检查。从上午一直到午夜，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经纪人号，登记了所有的人员名单和财物，命令所有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被集中到大厅的人员共有2100人，经过2天1夜逐个盘查之后，拘押了238名银元投机的主犯，其余人员陆续释放。这次行动共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金62797元，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9370亿元，其他各种囤积商品折合人民币3553万0700元。消息一时间传遍了上海，震动了江浙华东，影响波及全国。6月11日，银元与人民币底价从2000元猛泻至1200元，大米跌价1成左右。6月12日，米价再跌1成，石油跌价1成半。在查封了证券大楼之后，12日，中国银行挂牌收兑银元，元头1200元，孙头或船洋1140元，鹰洋或龙洋900元。
同时限期收存外币，严禁其在市场上流通，货币投机的路一步步被堵死了，人民币终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在银元之战之后，上海市政府又与旧经济势力打了棉花之战、粮食之战和煤炭之战，后来被称为两白一黑的战争。在市场搏击中，陈云运用解放区强大的物资基础，完全用市场的手段让投机商两面挨耳光，赔了夫人又折兵，叫苦不迭。原来有些投机商嘲笑新政权，说共产党军事是100分，政治是80分，经济是0分。可是呢，经过这几个回合的斗争，不得不服输。某个大资本家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则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成功管理上海，中共才算真正进入了城市。陈毅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进南京上海是我们胜利的标志，在南京上海搞一件坏事，全世界都知道了。毛主席说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我们进入京沪之后，全世界工人阶级兄弟党都在注意我们在上海南京搞得好，发出每一条消息他们都要欢呼，向我们祝贺，因为这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世界革命有希望，上海革命胜利解决了，中国革命也就解决了。有了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管理现代经济的任务更加迫切了。刘少奇五月从天津回北平之后，在一次会议上说，建立中央财政经济的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以前呢，我们不懂，这次去天津，与产业界和地方的工作同志谈了一谈，这才感到这项工作很紧急啊。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要统一嘛，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基于这样的认识，刘少奇在天津视察紧张工作的同时，就开始起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草案。草案中提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迅速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即需建立从上至下的国家的财政与经济机构。五月十一日，刘少奇回到北平之后，又对这个大纲草案做了修改，五月三十日把它报送毛泽东，并附言说，毛主席，此件很简单，请阅，看是否即如此写法。第二天，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当天，中央就发出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这个大纲确定，中财委是党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机构，同时确定了中财委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职责。很快，中财委就建立起来了。中财委的设立，使中共中央有了一个同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指挥机关，陈云担任主任，成为了这个领导经济工作的新机关的主帅。接管北平，是即将带

0: 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结合，围歼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以我军伤亡6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各省各一部，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为之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在渡江战役的过程中，不但和英国发生了剧烈冲突，还和不肯撤出南京、准备正面接触中共的美国大使斯托雷登也进行了接触。在接下来的摸底和试探中，也为中美后30年的关系做了铺垫。国民党的迅速崩溃，也是在中国通斯托雷登的意料之中的。但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无论在国民党行政院南迁广州，要求各国使馆都要根据广州的情况下，还是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之际，斯托雷登都没有离开南京，都是在试图的寻找机会。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
1: 我记得和那个时候相比啊，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0: FM 九十五点五。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

0: 中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河南商丘人，国家一级演员，被称作豫东红脸王刘忠和。我们的资料记载，刘老师的唱段在1980年就开始录制成唱片发行，而且遍及全国。他的代表剧目有《打金枝》《血溅乌纱》《三打金枝》以及《十五贯》等等。那最开始刘老师接触戏曲学的是净角，在学校期间呢，刘老师曾经得到了河南豫剧界名人高连荣、张子林、马双芝、田来印等人的言传身教。后来刘老师在继承了唐玉成老师的唱腔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嗓音特点演出了《十五贯》。在1980年，他代表豫剧豫东调被邀请去河南省参加首届豫剧流派的汇演，演出了《打金枝》。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欣赏《打金枝》。

青翠呀、啊，妈妈家的啊，抬头有只江南。

跳。

0: 还不跪了？
1: 孩儿不跪。
0: 哎，还不跪了？

天下那欢庆，退下了双膝，计划嘛，李荣为我谈身。

出红霞。

是国恩，不切不离呀、啊。我得会转身的，会转身问清我。

0: 马来，马来。当中了皇兄，我自己呀，炸坏了驸马，不当那顶他的祖母，知道了个也不依。我的老皇兄。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2: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2: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从而对心脑产生损害。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 为您的身体加把劲儿，为秋冬的健康添动力。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你有没有发现，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这发动机的动力不够了，这车啊自然就跑不快了。
2: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 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 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2: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1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2: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凌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活力。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2: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5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 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一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2: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9691，400-710-9691。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9691，400-710-9691，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9691，400-710-9691。
2: 心脏呢是辅酶 Q 时消耗的第一大户，大家要记牢两个关键点：第一，它不是药，不能治病，它更像是一种燃料支持；第二，它确实是我们身体自带的成分，但年龄增长以及某些特定药物，比如降脂药，会影响辅酶 Q 十的合成效率。因此，从营养学角度出发，关注心脏能量代谢的中老年朋友，适当补充内源性营养素，是对心脏储备功能的一种必要的营养支持。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9691，400-710-9691。
2: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

0: 拨打4007109691。这个他说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林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两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有听友拨打400710969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9691，4007109691，400710969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9691，4007109691。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9691，400710969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4007109691，4007109691，4007109691，祝您订购成功。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下单，每个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要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

0: 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眼球下瞎花了啊，往地铺马威娃，我那个不穿纸拿

漂亮的替那个娇儿擦脚面上滋味，越往儿下官职，一声再起

0: 气，长长的为何事啊？气中气，老臣我一字不知啊。哎，老钱翁啊，俺老个七情醉。心里明白，假装迷，依我看，这是一桩假不是啊！说不上反复他人，把绝了亲。为师。宣府马上得点，
1: 遵旨，万岁有旨，驸马上得点。

0: 府啊。
1: 啊，驸马，你们夫妻侦查为了何事啊？
0: 府啊。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

0: 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血溅乌纱这个剧目在戏曲舞台上也是久演不衰的经典名剧，故事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同时也是刘忠和老师豫东调的代表作。伴随着刘老师带来的《血溅乌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铁头拦在啊，里里庙是下了远行啊，人呀明儿的关系大呀，这消息今时反复咱正深月改言咱是怕言才能把把幸运长官一罪名还小，这当中举缺来啊，咱这一行，我要仔细看。

这样一场是六宋之光，三人说分同学也得包容啊，上也是客观，这一张是来独头，旁征再赶县城上不留宿，县城上不留宿。

雪见寒山起起苦胜寒，这冤家

0: 不行啊，不可。万不可错杀何人呐、啊。
1: 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正在发放50岁护眼专项补贴，就是说只要您年满50岁，眼睛总是被模糊流泪折磨，出门买个菜吹点风眼泪哗哗直流，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门都不敢出，干啥都特别麻烦，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难自理。凡是有以上任何眼睛问题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电话都能够下单试一试，78块钱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款眼贴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采用的是当下先进的促渗增强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蜜梦花等中草药精华持续渗透，一贴到眼皮上就能感觉温润的水蒸气在咕噜咕噜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加倍清晰，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年满50岁，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要再给每个人一份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限量100个名额，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中国曲剧皇后，同时也是曲剧重要奠基人之一，国家一级演员张新芳。张老师从7岁开始学唱戏，9岁都已经在曲剧的舞台上开始演出。他的老师对他的评价是天资聪慧，记忆力强，嗓音洪亮，善于模仿。而且是他首先打破了曲剧男扮女装的传统，开创了女扮女角的先例，成为曲剧剧目当中第一个女演员。张老师主攻青衣、花旦，代表剧目有《陈三两》《秦香莲》《金钗记》等等。《陈三两》这个剧目1959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电影，在那个时候在戏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有了张老师和同行们的努力，将曲剧发扬光大，成为河南省第二大剧种。2006年5月，他还被授予河南省曲剧老艺术家终身荣誉奖的称号。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陈三两》剧目当中的一些精彩唱段。

0: 声。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6: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

0: 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提起北京的紫禁城，很多人想起的不是雄伟气派的金銮宝殿，就是嫔妃们争宠夺爱的后宫。太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几乎人人都对这些宫殿的名字耳熟能详。然而在偌大的紫禁城里啊，还有很多并不起眼的地方，但他们呢同样见证了这座皇宫里的悲欢离合。断虹桥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断虹桥究竟在哪里？它又见证了哪位皇帝的伤心往事呢？
0: 清朝道光年间的一天，紫禁城的西华门前格外肃穆。原来道光皇帝前些日子刚去圆明园小住，此时才回来。皇帝的銮驾浩浩荡荡地从西华门进入皇宫，一路向东，路过一座石桥时，道光皇帝却忽然下令停下。无缘无故为什么要停下来呢？随行的人们正疑惑不解的时候，却发现皇帝正凝视着桥上的石狮子。这座桥就是断虹桥，它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部，是武英殿东边的一座石桥。断虹桥是紫禁城里年头最久、最神秘的一座桥。据说它曾经是元大都的御路桥，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走。后来明朝皇帝修建紫禁城的时候，就把这座石桥也囊括在了紫禁城里。断虹桥上的石雕华丽精美，两侧桥栏上的石狮子更是栩栩如生。可是道光皇帝又不是第一次路过这座桥，也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石狮子，为什么突然间对石狮子如此关注呢？随从的人群中，有些人悄悄抬头去看那一只只神态各异的石狮子，却发现皇帝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东侧桥栏从南数的第四只石狮子上。这只石狮子造型非常特别，一只前爪捂着头，另一只前爪护着肚子，面部呈现出极其痛苦的表情。看清这只石狮子的模样之后，一些人赶忙低下头，他们已经隐隐猜到了道光皇帝此时的心情。事实上，正如随从们所猜想的那样，道光皇帝正在想他的长子奕伟。前些日子奕伟刚刚死去，对于道光皇帝来说，奕伟的死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常常想起这个儿子，夜不能寐，渐渐消瘦。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这幅道光皇帝朝服像中，道光皇帝的脸颊凹陷得很厉害，看上去非常憔悴，这也许正是他内心痛苦的真实写照。
1: 奕伟是道光皇帝的长子，甚至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他都是道光皇帝唯一的儿子，而且深受他爷爷嘉庆皇帝的喜爱。按照常理推断，道光皇帝应该非常宠爱这个儿子，但事实上他对奕伟的感情却很复杂，而奕伟的死则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呢推到了顶峰。那么这对父子之间究竟有什么隐情呢？
0: 道光皇帝在登基之前名叫爱新觉罗·绵宁，是嘉庆皇帝的嫡长子。嘉庆皇帝登基以后秘密立绵宁为皇储，虽然早就定下了皇位继承人，但嘉庆皇帝的内心一直隐隐有着担忧，因为绵宁成婚10几年却一直没有子嗣。在古代，子嗣是人们最重视的问题之一，而这一点在皇宫里极为突出，它常常关系着皇位之争。如果绵宁没有儿子，这大清的江山还怎么代代往下传呢？难道要另外选择继承人吗？然而 就在嘉庆皇帝的担忧和疑虑中，奕伟出生了。这让嘉庆皇帝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终于不用再考虑要不要换皇储的问题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嘉庆皇帝非常宠爱奕伟。事实上，奕伟的母亲那拉氏只是个服侍绵宁的宫女，身份低微。身为一个宫女的儿子，奕伟原本并不会受到太多的瞩目，但他的降生却是嘉庆皇帝期盼多年的事情。于是，欣喜若狂的嘉庆不但没有嫌弃那拉氏卑微的身份，反而册封他为绵宁的侧福晋。嘉庆皇帝给了奕伟最好的照料，甚至在他11岁的时候就封他为多罗贝勒。然而不久之后，嘉庆皇帝去世，绵宁登上了皇位，年号道光。奕伟是道光皇帝26岁时迎来的第一个儿子，也因为这个儿子的降生，道光巩固了自己皇储的地位。在普通人的想象中，道光应该会很重视这个长子，可事实恰恰相反。道光登基之后，奕伟的地位顿时一落千丈，再也不是以往那个备受关注的大阿哥了。那么道光为什么不喜欢奕伟呢？原来奕伟的生母那拉氏卑微的出身始终是道光皇帝心中的一根刺，更何况做皇子的那些年里，道光一直表现得非常循规蹈矩，谁知最后却让一个宫女生下了自己的长子，这岂不是毁了自己多年苦心营造出来的正面形象？种种心结最终让道光皇帝对奕伟越来越疏远，直到道光9年，他再次想起了自己的长子。因为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道光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儿子相继夭折，他终于又剩下奕伟这么一个儿子了。难道自己这辈子只能有一个儿子吗？怀着复杂的心情，道光皇帝终于开始关心起奕伟的生活起居和学习情况。然而多年的不闻不问、无人管束，早就让奕伟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迟来的父爱让他觉得非常不自在。更何况道光皇帝对他嘘寒问暖的同时又极其严厉，渐渐的，奕伟的脾气越来越坏，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骄奢淫逸、性情跋扈的人，这让生性节俭、提倡仁爱的道光伤透了脑筋。就在道光皇帝对奕伟越来越失望的时候，他却听到了一个惊人的噩耗：奕伟身亡了。这宛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简直让他难以置信。
1: 在古代啊，由于医疗水平有限，婴幼儿的成活率并不高，很多皇帝都曾经历过丧子之痛。道光皇帝自己就有不少孩子呢，早早夭折。然而奕伟却不同，他平安长大，却在23岁那年呢，意外丧生。那么他究竟因何而死呢？道光皇帝为什么会对他的死耿耿于怀呢？而这一切与断虹桥上的石狮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0: 道光11年4月的一天，奕伟的老师跑到道光皇帝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道：大阿哥顽劣不堪，臣实在是做不了他的老师，请陛下恕罪。听到是来告奕伟的状，道光皇帝顿时觉得头痛不已，但他还是耐着性子询问缘由。原来道光见奕伟学业不精，特意让一位学富五车的大臣去教他读书。奕伟本来就没有读书的天分，又性情顽劣，不爱读书，偏偏这位老师还要天天在他耳边唠叨要他好好读书，奕伟简直烦不胜烦。 天，易伟在念书的时候又走神了。他的老师见状，又一次说道：“阿哥好好读书，将来好当皇上。”易伟恼怒之下脱口而出：“要是我将来做了皇上，第一个就杀了你。”老师听了顿时惊慌失措，再也无心上课，赶忙一溜烟儿跑到道光皇帝面前去哭诉。听到易伟居然讲出了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来，道光皇帝气得七窍生烟，立刻派人去传唤易伟。而此时的易伟根本不知道父皇为何传唤自己，他怎么也没想到上书房里发生的事情居然这么快就被父皇知道了。于是易伟一脸镇定地走到道光跟前，准备低头请安。看见儿子这若无其事的样子，道光皇帝更加愤怒，他抬脚就往易伟的身上踹去。道光皇帝原本只是想发泄一下自己的怒气，谁知易伟竟然痛得晕倒在地上。惊慌之下，他命人赶紧将儿子抬回他的住处，让太医好生医治。然而没过多久，噩耗传来，易伟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据说在易伟的葬礼上，道光皇帝忍不住扑倒在儿子的棺椁上失声痛哭。他既后悔自己多年里对儿子的冷漠，又悔恨自己愤怒之下将儿子踢死。就这样，易伟用自己的死亡在父亲的心中留下永远抹不去的伤痛。就在易伟死后不久，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易主出生，他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尽管道光皇帝最终把皇位传给了易主，但早逝的易伟在他心中仍然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而断虹桥上那只造型特别的石狮子唤起的，正是他对易伟的思念和对往事的悔恨。石狮子一爪捂头，一爪护肚，表情非常痛苦，仿佛正是易伟被踢倒在地时的情景一样。为了避免触景伤情，道光皇帝命人用红毡将这只石狮子盖住，并且从此以后尽可能地不再从西华门出入。而断虹桥边的伤心往事，如同桥下蜿蜒流淌的河水一般，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2: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0: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清乾隆60年，也就是公元1795年，乾隆皇帝已经是一个85岁的老人了。为了不逾越祖父康熙皇帝在位61年的记录，他决定啊将皇位禅让给第15个儿子永琰。然而，久在万人之上、好大喜功的乾隆，会默默无闻的安心养老吗？当然不会。已经自居太上皇的乾隆，准备在紫禁城东侧的皇极殿里啊，举办一场千叟宴。可是您知道吗？这已经是乾隆在位时期第二场千叟宴。
0: 清乾隆60年，也就是公元1794年的10月26日，乾隆皇帝颁布谕旨：乾隆50年已逝，恭召皇祖千叟宴举行盛典，迄今已逾10年，明岁丙辰纪元周甲， 公举瘦瘦上移，有属旷古所未有，着于明年正月初吉再举天叟宴盛典。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乾隆为什么要再办一次天叟宴呢？
3: 这个乾隆皇帝啊，就想到了他的爷爷康熙皇帝，他就想跟他爷爷比较比较，比什么呢？他感觉他在年龄上有优势。康熙举办天叟宴的时候是69岁，这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85岁了，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叟了，所以他举办天叟宴。
0: 嘉庆元年，也就是公元1795年，弘历已是一位86岁的老人，他认为再邀请60岁的官员有点不合时宜，因为60岁的老人与86岁的自己已经有26岁的差距了，因此变更了赴宴规定，要求参宴老人的年龄由60岁改为70岁以上。即使这样，经过统计，这次参加天叟宴的老人共有3000多名，庞大的食物需求以及酒水的供应成了大问题。经过商榷，天叟宴的宴会地点定在紫禁城的东侧，也就是宁寿宫的皇极殿。为什么选在皇极殿呢？原来皇极殿的外部造型与第一次设宴的乾清宫十分相像，而且皇极殿也是一座重新修葺过的宫殿。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极殿距离御茶膳房非常近。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讲究吃，汤菜饭不可少，席间的甜品与酒水更是花样繁多。同时供应3000多人的饮食，即使放在现代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且繁重的工作。而在当时，唯一能圆满解决的办法，就是将举办宴会的地方尽可能地靠近御茶膳房。这样，太监宫女运送菜品的时候，既能节约时间，也能保证饮食的品质。嘉庆元年的正月初四日，也就是公元1795年的农历新年，在紫禁城的东侧宁寿宫皇极殿里，乾隆的第二次天叟宴盛大开宴了。根据史料记载，第二次天叟宴上，年纪最大的老人是106岁的熊国佩和100岁的邱成龙这两位百岁老人。宴会的这天，嘉庆皇帝亲自率领3056名银须白发的耄耋老人山呼万岁，为太上皇帝乾隆祝寿。86岁的弘历非常高兴，颁赏赖诗客、如意、朝珠、貂皮给参宴老人。皇极殿的天叟宴里遗迹陈设与10年前汪承沛所画的天叟宴图并无太大差异。天叟宴是清宫少有的大宴之一，也是举办的最少的一种宴会。能够记录下宴会情景的这幅天叟宴图，是研究天叟宴宝贵的书画资料。
1: 看到这里啊，我们不禁要问，乾隆怎么那么喜欢办天叟宴呢？第一次天叟宴是不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了呢？清乾隆49年，也就是公元1784年，这一天啊，乾隆皇帝正在批阅奏折的间隙，忽然说道，朕于明年岁新举行天叟宴，年纪在60以上的文武百官都可以参加盛宴。
0: 天叟宴始于清康熙时期，天叟宴顾名思义，就是一场集聚了1000位老人的宴会。清康熙52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康熙皇帝在自己的生日的时候宴请全国的古稀老人，这也是清朝的第一个天叟宴。按照清廷惯例，每50年才举办一次天叟宴， 可是到了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再次宴请全国70岁以上老人，这次宴会到场的古稀以上的老人一共有2417人，而乾隆皇帝也曾经两次举办过类似的千叟宴。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宣布自己筹办的第一次千叟宴将在乾隆50年的正月，也就是公元1785年的农历新年举办。
3: 乾隆皇帝啊，下了谕旨以后，过了几个月，他做了一次修改。原来规定的是啊，65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入宴，这次呢，他特别许可呀，在京的60岁以上的官员也可以入宴，这样就扩大了范围。到了这年12月，他又一次下旨，所有参加入宴的官员，只要够90岁了，就可以呢让子孙搀着进宫入宴，要表示啊优眷茂年。这些都看得出来，乾隆皇帝对这次千叟宴是非常在意。
0: 当清乾隆50年正月初六这天到来的时候，紫禁城里乾清宫一片欢腾，房檐下摆着一组组钟磬、鼓箫、笛琴、瑟声组成的中和韶乐，而这些乐器只用于清代帝王祭祀的时候才使用，足见乾隆对此盛会的重视。那么宴会现场到底有多热闹呢？清代宫廷画师汪承佩所画的千叟宴图为我们重现了当时千叟宴的盛况。汪承佩由于常在宫内走动，创作了一些发生在乾隆时期的大事的绘画作品，千叟宴图就是这样一幅表现乾隆宴请官员的作品。宫内宫灯高挂，宫前人头攒动，除了侍卫以外，其他赴宴人物都是头戴红缨帽，身着朝服，花白或全白的须发告诉人们这是一群年岁已高的老人。他们三五成群，有的相互作揖，述说宦途别离之情，有的行动不便，或坐在石阶前休息，或由人搀扶行走。一些人或手执如意，或背着书画立轴向官员走去。画中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着自豪、欣喜与期盼。汪承佩以细致的笔法，生动地描绘出乾隆皇帝的第一场千叟宴。
1: 乾隆皇帝举办的千叟宴，被邀请的老人大约有3000多名，这些人中有皇亲国戚，有前朝老臣，也有从民间奉诏进京的老人。史书上有记载，宴会中啊，乾隆皇帝还亲自为90岁以上的寿星一一斟酒。在这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据说啊，乾隆在敬酒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人也出现在了现场，花白的头发证明他也是受邀赴宴的一员。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清代著名文学家纪晓岚。
0: 谁都知道大才子纪晓岚聪明绝顶，而且文采非常，可在千叟宴上，乾隆皇帝看他和一群老者围坐在一起，对年长者恭恭敬敬，并想在众人面前难为一下这位大才子。乾隆皇帝走到纪晓岚的面前准备敬酒，头发花白的纪晓岚连忙跪下磕头谢恩。谁知乾隆忽然说道：纪晓岚，你可知今天千叟宴上最长寿的老人年纪有多大？纪晓岚回答：不知。乾隆笑了笑继续说：这样吧，我出个对子，你来猜猜这位老者的年纪。你不但要猜对年纪，还要对上我的对子。 你这位聪明绝顶的大才子才能喝上镇静的这杯酒。纪晓岚想了想，答应了乾隆皇帝的提议。乾隆皇帝捋了捋胡子说道，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纪晓岚心中一算，笑着回答，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听了纪晓岚的对子，乾隆皇帝哈哈大笑。那么纪晓岚到底猜得对不对呢？乾隆上联的意思，两个甲子年，也就是两个六十年，加在一起就是120年，再加三七二十一，是141岁。纪晓岚的下联意思是，古稀双庆，就是两个70年加在一起，再加一年的春秋，正好也是141岁。原来千叟宴上最长寿的人，竟然是一位已经141岁的老人。
3: 在宴会上啊，这些老人们不仅可以免费享受满汉全席，还可以享用啊宫里那些酒水贡品，所以啊，那一个个大快朵颐。
0: 虽然一位141岁的老人出席千叟宴的故事只是个传说，但故事中乾隆与纪晓岚两人的这场猜谜游戏，确实留下了这对赞颂老人长寿的千古绝对。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5: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在北京的紫禁城中啊，有一排并不起眼的屋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清朝康熙皇帝读书学习的地方，后来呢成为清朝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啊，这里不但是康熙学习的地方，也是他少年时期治秦权臣鳌拜的场所。那么康熙为什么要擒拿鳌拜，而号称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又是如何在南书房里被擒的呢？
0: 1669年5月的一天，在北京城的一座豪宅里，一位从紫禁城出来的太监正在传达皇帝的旨意。原来年仅15岁的康熙皇帝要召这座豪宅的主人鳌拜进南书房讲学。鳌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在清朝建立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又对顺治皇帝忠心耿耿，因此顺治皇帝去世之前任命他为4大辅政大臣之一，辅佐年幼的康熙皇帝处理朝政。时光飞逝，转眼间距离康熙皇帝即位已经过去7年了。当时那个年幼的孩子已经成长为少年，
1: 而对于辅政大臣鳌拜来说，这七年更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候。他力压其他三位辅政大臣，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朝廷之上几乎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就连康熙皇帝对他也很尊重，经常召他进南书房讲学。南书房也叫南斋，位于乾清门西侧，是康熙皇帝读书学习的地方。康熙皇帝自幼就对读书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常常待在南书房里。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还收藏着康熙皇帝使用过的书桌和几幅他在不同的年龄段读书写字的肖像画。在这些画像中，康熙皇帝或身穿龙袍，或身穿便服，他双目凝视前方，身前或摆放着摊开的书籍，或摆放着洁白的宣纸，仿佛正准备开始学习。而对于大臣们来说，能给皇帝讲学足以称得上是一种荣耀，因为这既说明了自己学问精深，又表明皇帝对自己很重视。然而这样的荣耀对于鳌拜来说并不罕见，因此他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跟着前来传旨的太监走进了紫禁城。就在鳌拜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召见时，身在南书房里的少年康熙却很紧张。对于这次召见呢，他和他身边的随从曾经演练过无数遍，目的就是为了要在南书房里擒拿鳌拜。那么康熙为什么要铲除父亲留给自己的帮手呢？他又为什么没有直接下诏捉拿鳌拜，反而要把鳌拜骗进南书房呢？公元1667年六月的一天，北京城里流传着一个消息，辅政大臣索尼去世了。索尼是四朝元老，也是四大辅政大臣之首，他德高望重，却年老多病，已经很久不过问朝政了。尽管人们对他的去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他们并没有想到索尼竟然在临死之前上书请求小皇帝亲政。原来这一年康熙皇帝已经年满14岁，而他的父亲顺治皇帝就是在14岁的时候亲政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索尼的上书可谓名正言顺。然而就是这个名正言顺的请求，让大清的政局变得动荡起来。很快少年康熙宣布亲政，接着排名第二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上书请求皇帝解除自己辅政大臣的职务。然而苏克萨哈的这一举动却直接刺激了鳌拜。这时候的鳌拜已经不再是一个忠于皇帝的大臣，他习惯了掌控朝政，习惯了一手遮天，他再也不能忍受把到手的权力交出去。而一旦苏克萨哈卸任，就意味着他也应该卸任，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于是鳌拜很快给苏克萨哈编织了几十条罪名，不顾康熙皇帝的反对，将苏克萨哈判处绞刑。康熙皇帝亲政了，但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坐在龙椅上的傀儡。他是大清帝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他几乎什么都不能做。在鳌拜的强势逼迫下，他无法任命自己想要的人才，也无法保住苏克萨哈的性命。他甚至还必须忍受鳌拜在朝堂之上随意顶撞自己，呵斥其他大臣。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少年康熙无法忍耐，但又不能不忍耐。因为鳌拜把持朝政多年，他的党羽遍布朝堂，一旦在铲除鳌拜的过程中稍有不慎，紫禁城里恐怕就要迎来一阵血雨腥风。
0: 所以年少的康熙只能小心翼翼地谋划布局。小皇帝先是以玩乐为名，召集了一群身强体壮的贵族少年来当自己的侍卫和随从，然后让这些少年天天在宫里玩一种名叫布库的满族传统摔跤游戏。鳌拜一开始很紧张，以为小皇帝准备干点什么来对付自己，谁知等他跑过去一看，发现只是一群孩子在玩闹。这下鳌拜可放心了，不仅放心，还暗暗觉得很高兴。在他看来，一个只知道嬉戏玩乐的小皇帝，当然比一个奋发向上的小皇帝更好掌控。更何况，康熙皇帝处处都对他表现得很尊重，时不时召他进宫，给他很高的荣宠。于是日子一长，鳌拜放松了警惕，以为少年康熙已经认命地做他的傀儡小皇帝，不再挣扎了。但他却不知道，此时一张大网已经在紫禁城的南书房里悄悄地张开，静静地等待他落入其中。
1: 公元1669年5月，在少年康熙的眼中啊，擒拿鳌拜的时机终于到了。他先是将鳌拜的亲信调离了北京城，又让自己的亲信呢掌握了北京城里的守卫事宜，然后他像往常那样将鳌拜呢召进南书房讲学。那么康熙究竟在南书房里布置下了什么样的陷阱？他擒拿鳌拜的计划能顺利实施吗？
0: 在准备实施计划之前，康熙皇帝把所有曾经陪他一起玩摔跤游戏的侍卫和随从都召集到一起，问道：你们都是我的股肱亲舅，你们怕我还是怕鳌拜？众人齐声答道：怕皇帝。康熙满意的点点头，这才开始给每个人布置任务。不久，鳌拜在太监的引领下昂首阔步地走进南书房，只见小皇帝一如既往笑脸相迎，请他坐在椅子上。等鳌拜坐下去之后，在一旁伺候的太监端上一盏清茶，小皇帝亲切地说道：这是底下刚刚进贡上来的新茶，爱卿尝尝滋味如何？于是鳌拜伸手去接茶杯，谁知一时没有接住，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而此时鳌拜坐的椅子不知怎么忽然翻了，他一时跌跪在地上爬不起来。就在这时，小皇帝忽然一拍桌子大声喝道：鳌拜大不敬！话音未落，一群少年忽然冲了出来，一拥而上，把鳌拜死死压住，捆绑起来，送到了刑部去论罪。擒拿鳌拜的过程看上去非常简单，可是为什么拥有满洲第一勇士之称的鳌拜竟然会连反抗之力都没有，就被一群少年给制服了呢？原来从鳌拜一踏进南书房开始，他就已经掉进了康熙设计的陷阱里。康熙请他坐的那把椅子早就被人锯断了一条腿，可在鳌拜坐上去的时候，一直都有一位太监稳稳地扶住椅背，所以鳌拜根本没有察觉出异样。而康熙请鳌拜喝的那杯清茶之中也暗藏玄机，那茶杯正是太监们事先在开水锅里煮得滚烫之后端上来的。这么烫的茶杯，鳌拜心无防备之下当然拿不住，于是茶杯摔碎的声音就变成了动手的暗号，太监便将椅子推倒，埋伏在南书房里的少年侍卫们也冲了上来。因此能够在南书房里制服鳌拜，全靠康熙精心设计，环环相扣，要的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1: 倘若有一个环节出错，让鳌拜有所察觉，那么擒拿计划就会功亏一篑。因为比起在战场上拼杀了大半辈子的鳌拜，只会玩摔跤游戏的少年侍卫们根本不是对手。值得庆幸的是，少年康熙的沉着与机智，以及他与侍卫和随从的完美配合，为他迎来了最后的胜利。不过在将鳌拜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之后，少年康熙却并没有把他处死，而只是将他监禁。因为他想起了鳌拜前半生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是清朝建立的功臣，于是特意网开一面。然而皇帝虽然很宽容，但鳌拜却在不久之后病死了，凄凉地结束了他功过参半的一生。几年之后，大权在握的康熙皇帝开始挑选一些翰林学士入职南书房，这个让鳌拜束手就擒的小房间最终成为了清代文人最向往的地方。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7: 在北京紫禁城中，明清两代的皇帝们不是住在乾清宫，就是住在养心殿。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却偏偏选择了一座并不起眼的宫殿钦安殿作为自己的寝宫。那么朱高炽究竟为什么要住进这座宫殿呢？而他住进钦安殿还不满一年就被活活气死了，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1424年的8月15日，在明朝的都城北京，刚刚建成才4年的紫禁城迎来了他的第二位主人，他就是明仁宗朱高炽。新皇帝登基之后，很快下的旨意表示自己要搬到钦安殿去。此言一出，很多人都面面相觑。原来刚刚驾崩的明成祖朱棣一直都住在乾清宫里，乾清宫是紫禁城内廷部分的正宫，宫殿的名字蕴含着皇帝要遵循天的法则，永听海内的意思，是皇室的象征。而钦安殿则是御花园里的一座普通的宫殿，舍弃代表皇权至高无上的乾清宫，却选择了并不起眼的钦安殿，朱高炽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这一切还要从朱高炽年轻的时候说起。朱高炽出生于明朝洪武11年，也就是公元1378年，他的父亲朱棣当时只是燕王，而母亲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女儿。作为朱棣的嫡长子，朱高炽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儒学和文学经典的研读上更是下了一番苦功。也许是因为喜欢读书，朱高炽的性情非常宽厚沉稳，而且有仁爱之心， 因此深受祖父明太祖朱元璋的喜爱。有一次，朱元璋想考察一下自己的孙子，于是就把那些跟随各个藩王住在封地的孙子召进京城，给他们指派了各种各样的任务。有一天，朱元璋让他们去检阅军队，结果所有人都回来了，朱高炽还迟迟不见人影。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朱元璋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就你回来的最晚呢？朱高炽恭恭敬敬地回答说：皇祖父，今天天气太冷，孙儿怕将士们挨饿受冻，所以自作主张让他们先吃饱了再检阅。朱元璋一听，觉得这个孙子有慈悲之心，能体恤臣下，于是非常开心。又有一天，朱元璋让这些藩王子弟批阅奏章，朱高炽只向他汇报了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别的什么都没说。谁知等朱元璋拿起他批阅过的奏章一看，却发现里面有一些错别字和一些小毛病。朱元璋是个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见状就问朱高炽：你是不是没看出来这些错误啊？谁知朱高炽却说：这些都是小错误，孙儿不敢拿这些小事来打扰您。听到这话，朱元璋很高兴，忍不住又考教起朱高炽的学识来，结果发现这个孙子的治国理念非常符合自己的想法，于是称赞道：孙有军人之识也。也就是说，朱高炽有做皇帝的才干。于是在朱高炽17岁那年，他被立为了燕王世子，成为父亲朱棣的法定继承人。尽管朱高炽深受祖父朱元璋的喜爱和赏识，可遗憾的是，他的父亲朱棣却很不喜欢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朱高炽很胖。在这幅名人宗朱高炽相轴中，我们可以看到朱高炽的确比其他那些明朝皇帝要富态一些。然而，真正的朱高炽应该远比画像要胖得多。那么朱高炽到底胖到什么程度呢？原来朱高炽身体不好，又喜欢待在屋里读书，因此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大腹便便。一天，朱棣打算考教儿子们的骑射，其他的儿子都英姿勃发，没有朱高炽狼狈不堪。他体态臃肿，即使有左右两人搀扶着他走路，还是累得气喘吁吁。朱棣越看越生气，忍不住对他大声呵斥起来。由于对朱高炽的不喜，朱棣当上皇帝之后就一直想要换继承人。那么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朱高炽又是如何当上皇帝的呢？而朱高炽最终选择钦安殿作为自己寝宫的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事实上，朱高炽不但胖，而且腿脚不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而且朱高炽不喜欢骑射，却更喜欢读儒家经典，这和善于征战的朱棣性情完全不同。因此朱棣认为自己这个嫡长子的性格真是太懦弱了，便对朱高炽越发厌恶起来。就在朱棣越来越讨厌自己大儿子的时候，却对二儿子朱高煦越来越宠爱。朱高煦是朱高炽的同母弟弟，生性凶悍，善于骑射，在所有兄弟之中，他是最像父亲朱棣的那个。后来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谋夺皇位，朱高煦就一直跟随他在前线作战，并且多次冒死救护朱棣，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是留守后方的朱高炽完全不能比的。因此有一次作战结束，朱棣拍了拍朱高煦的肩膀，意味深长地对他说：
7: 世子多病，你可要好好努力呀。朱高煦听了这话，知道父亲打算换自己作为继承人，顿时欣喜若狂。可是他没有料到，当父亲当上皇帝之后，却并没有废掉哥哥的太子之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朱高炽占了嫡长子的名分，所以得到了大臣们的支持。朱棣几次打算废太子，都被大臣们给劝阻了。而且朱棣虽然不喜欢太子朱高炽，却认为太子妃张氏很贤惠，有一国之后的风范。而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又聪明伶俐，文武双全，是朱棣最喜欢的孙子，也是他认为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于是为了把皇位交到孙子朱瞻基的手中，朱棣最终放弃了废太子的念头。正是因为知道父亲对自己的种种不喜，所以朱高炽在当上皇帝之后并没有住进父亲住过的乾清宫。而此时紫禁城刚刚建成不久，宫殿的等级还很严格，身为一国之君，朱高炽只能选择位于中轴线上的宫殿作为自己的寝宫。这样一来，内廷之中除了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之外，就只剩下清安殿了。朱高炽在自己46岁的那年终于登上了皇位，搬进了清安殿。然而仅仅10个月之后，他就在清安殿里病逝了。据说呀，朱高炽是被活活气死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把皇帝都气死呢？公元1425年的夏天，一封奏书送到了朱高炽的手中。朱高炽听说这封奏书是李时勉写的，就觉得一阵头痛。原来李时勉是明朝初期一位非常耿直的大臣，早在朱棣在位的时候就经常上奏书直言进谏皇帝。而这一次李时勉上书，肯定又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想到这里，朱高炽就忍不住叹了口气。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打开奏书之后，朱高炽还是被气得说不出话。原来李时勉在奏书中非常直白地指出，皇帝不遵守礼法，在父亲丧期之中派宦官出宫挑选宫女，从而让民间百姓们陷入恐慌，实在是有伤风化。朱高炽一直以来都将儒家经典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认为自己品行端正，无可挑剔。可李时勉竟然说他不守礼法，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因此他怒气冲冲地把李时勉召进宫中，质问他为何上这样的奏书。朱高炽本意是为了让李时勉认错，谁知李时勉不但不认错，反而在众多大臣和侍卫的面前侃侃而谈，让堂堂一国之君颜面全无。恼羞成怒之下，朱高炽立刻命侍卫暴打李时勉。一直到李时勉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的时候，才让人把他拖下去投入大牢。虽然处置了李时勉，但朱高炽只要一想起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就怒不可遏。很快朱高炽在清安殿里病倒了，而且病情之严重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不过从今天的医学角度来看，朱高炽忽然生病并不奇怪，因为他体型肥胖，又人到中年，很可能平时就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而李时勉的奏书则成为了诱发疾病的导火索，让他情绪激动之下一病不起。几天后，朱高炽陷入了病危的状态。弥留之际，他拉着身边一位大臣的手，恨恨地说道：“李时勉当面羞辱 这。
0: 说着说着，朱高炽又忍不住想起那一天的情景，愤怒的情绪顿时涌上心头。这可把周围的人都吓坏了，生怕皇帝有什么不测，于是赶忙说出各种话来宽慰他。然而，安慰的话语此时已经无济于事。当天夜里，朱高炽在钦安殿里病逝，结束了他充满悲剧色彩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4: 向阳红编队四进太平洋，开启定点之旅。洲际导弹的发射靶场究竟应该选在何处？1980年，中国海军特混编队终于冲出岛链。科学家们经历了怎样的反复和推敲，才最后确定洲际导弹发射的瞄准点？
5: 1978年5月30日，向阳红编队的第三次远洋考察任务刚刚结束，船上的工作人员都已经疲惫不堪，各部门休假的名单早早就列上了日程，但是还没下船，第四次远洋任务备航的通知就不由分说地下到了船上。按照惯例，船舶回港要例行检修备航，两次远洋之间至少间隔半年到1年的时间。第四次远航的任务为什么要提前这么多呢？
4: 第三次远洋结束后，钱学森等专家对洲际导弹的落点定位技术方案进行了重新论证，认为原计划考虑用基震声呐测量弹着点的方案已经不适用于进行过考察的太平洋4个海域使用。
6: 测量洲际导弹的弹着点呢，像美国这些国家，他们的成功经验就是用这个基震声呐，但是用这个技术它有一个要求，就是水深不能超过2000米，超过2000米测量效果就不行了。
4: 与此同时，第七机械工业部718研究所测量水柱的雷达研制技术出现了较大进步，这意味着用雷达方式测量

0: 入水的位置，可以不用过多考虑水深，而只要把海区的水文、气象等因素搞清楚，加上航空摄影补充，就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记录弹着点的位置。
1: 这个雷达呢，可以测量水柱的高度，通过测量水柱高度确定弹头落点所在的位置。这个方法呢，应该说比搞声呐基震要简易可行。
2: 随着科技的进步，中国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弹着点测量方案从基震声呐改为雷达定点。弹着点测量方案的改变也就意味着向阳红编队的行动也要随之做出调整。
0: 在前期的考察过程中，原定有四个区域作为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落点洋区，也就是所谓的靶场。由于技术和政治等种种原因，零一区靶场已经被放弃。按原来弹着点的测量方法，靶场水深位置必须低于2000米。零二区靶场和零三区靶场均属于深水区，因此前三次远洋考察都没有将其作为重点。现在要使用新的测量方案，就必须立即进行第四次远洋考察。由于这次考察的结果直接决定了洲际导弹落点定位的选择，因此向阳红五号的第四次远洋考察也被称作定点之旅。
2: 整个718工程千军万马就为了一个点，这个点就是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瞄准点，也就是靶场的靶心。那么这个点的位置究竟应该选在哪里呢？
0: 根据国防科委的决定，预选的弹着区是太平洋中的零三区，它位于中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海盆，处于所罗门群岛和斐济群岛之间。这里海面开阔，海底平坦，平均水深5000米。这个区设在图瓦卢共和国以西，中心位置距离爱丽丝群岛约700千米，最近约500千米。而零二区由于没有足够的警备区，所以只能作为预备区。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究竟靶场的靶心应该选在何处呢？很快，选择靶心的这一重任就交给了向阳红五号船的重力组。
3: 这是一个靶点，就像我们射击啊，这是一个缝心啊，这个缝心先要确定下来。那么在陆地上，这个缝心比较好办，我可以竖个标杆呢、在海上，我们只能说一个经纬度。
0: 选定导弹落区最重要的指标是地球物理条件，包括海底地形、重力场、水文气象条件等等。1978年8月18日，向阳红五号船的第四次远洋开始了。这次远洋是对前三次远洋所选择的导弹靶场海洋环境资料的最后一次验证。
2: 向阳红五号的第四次远航考察，大家对于执行神秘任务的新鲜感已经随着身心的疲惫降低了。连续的旷日持久的单调的海上生活，不断地考量着人们的精神韧度。又规避了一次台风，又过了赤道了，这些曾经让无数中国航海者兴奋的消息，对向阳红五号上的人来说早已经是家常便饭。但是就在这支略显疲惫的队伍中，有一个部门却丝毫不敢懈怠，始终保持着高度紧张状态。
0: 作为一项绝密行动，向阳红五号船上的通讯任务24小时都不能间断，电报房里每天异常繁忙，报务员们几乎从不上甲板，不和外界接触。而在特殊时期才使用的无线电静默方式，更增加了报务员的工作难度。
4: 所谓无线电禁摩呢，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和地区禁止无线电发信，以防止呢敌方通过无线电侦查获取你的有关情报。那么这个禁摩呢，一般来说是在重大的军事行动之前，或者在行动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环节实施这个规定。
0: 无线电静默关闭的只是船上电台的发报功能，接收机依然接收来自上级和外部的各种信息，这相当于是船上电台单方在听话，这个时候对报员的要求就格外的高了。
5: 你在无线电静默的时候单方通信，不能重复，不能交替，必须100%的准确，每一个通信电波时间都不能漏听，这个要求非常高。
0: 每当船上实行无线电静默的时候，报务人员都要双岗双班值守，以免出现错误。
2: 如果说无线电静默时只能靠单方听报抄报是非常困难的话，那么再遇上各国的超强干扰，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这种干扰不但来自一直尾随的苏联舰船，还有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的外国军舰。还有另外一种干扰，就是各国船队自己的通信，这些都大大增加了电台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0: 报防重地，闲人免进，向阳红五号上的电台可以说是船上最繁忙的工作站，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是在不断的调试和反复记录中进行的。
5: 耳机停，这个时候吵，这个时候还得找信号，还得避干扰，这世界各国的样样通信，那不停的信号叫，没办法，那叫了你都吵不成，所以慢慢避，把它调这个偏一点，把它们调弱一点，把这个信号调随点调细一点，一边调一边吵，一边还一边要动，那是非常非常通信非常艰苦的。
0: 安装在甲板上的巨大的对数天线，成为大家认识电台的窗口，也让电台的工作和磁波、雷电紧密相连。甚至灯管拿在电台人员手中时，都不用接电源，直接就透亮。
5: 它不是传的电波，传的磁波。这个电磁波呀，这个通过这个磁场啊，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人呢，你在这个电台方面，人都是个磁场，所以这个灯管一接着人，它都亮。
0: 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加上强烈的电磁波，都让电台的工作人员面临着各种不可预知的危险，在雷雨天气就显得更加严重。
6: 我们的报防那个门是到船的左翼，一出去以后呢，看到一个雷，圆的，很绿，那个火光啊，就是从远处一直的飞过来以后，在船头里面，这个声音呢，好像爆炸一样，把我们船头那个油漆都烧掉了，烧得一片黑色的。
2: 1978年10月，经过2个月的时间，向阳红编队的第4次远洋任务顺利完成。这次远洋完成了2个海区的观测，取得了水深2500米的各种水文化学要素6656个，为准备用雷达方式测量导弹入水提供了所需要的科学数据，刷新了前3次远洋，同时也是国内海洋地质取样的最高纪录，并且为全程飞行试验提供了新技术通信保障。
0: 1979年3月21日，为了奖励向阳红五号船4次挺进太平洋的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委员会发出命令，给向阳红五号船记集体2等功。命令中写道：1976至1978年期间，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向阳红五号船，仅4次执行了远洋调查和1次东海大陆下调查任务，历时263天。安全航行70259海里，圆满完成对太平洋特定海区的调查。
2: 来宣布褒奖命令的副主任还特意给向阳红编队带来了一台价值2900元人民币的24英寸的进口彩色电视机，算是给大家带来了物质上的惊喜。这是中国海军

0: 在和平年代给一支非战斗部队完成的非战斗任务给予的最高奖励。这个奖励也意味着东方五号洲际导弹的海上靶场选址任务圆满结束了。而此时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各个分系统的整合联动也正在加速运行。
1: 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根据从酒泉发射场到靶场和718工程建造编组测量船的进度，把东风五号火箭发射的最后时机选在了1980年。由此，580就成了这次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秘密代号。1979年5月30日，广州军区第四招待所内，一个秘密会议正在举行。参加的人员都是国防科委和718工程办公室的成员。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把向阳红五号四次远洋考察的地理物理测量和水深测量主要成果汇集起来，并用这些成果做出一个选化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瞄准点。许时庚、陈炳新、赵少奎三位地球物理专家，依据四次远洋调查实测的资料和数据，编写了总报告。在面积达1亿多平方千米的太平洋里，在第三次远洋选出的第三区里，最终选择了一个点作为靶场的靶心。靶心的位置，也就是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弹着点。这个区域划定了导弹落点的范围，在32千米乘50千米以内。选择弹着区必须保证留有一个以弹着点为中心的80千米乘200千米的一个长方形区域，也就是二级火箭降落点，以保证火箭残骸不会散落到周围国家的经济区。除此之外，弹着区还划定了一个禁区，这个禁区在任何国家的200海里经济区之外，以免受其他国家的干扰。弹着区的选择必须在开阔的海面上，水文气象条件都比较好，风平浪静，重力场变化比较平缓，而且有足够深的水深，保证导弹落水时溅起的水柱能被雷达测量到，从而确定落点进行搜索。
2: 我们要让它沉浸80到100米高的这个水柱打下去，一个水柱蹦上来了，对吧？这个雷达就好扫嘛，就是你这个雷达可能是转了两次，它就没有了嘛。如果你低到可能一次都没转到，它就掉下去了，你就等于什么都找不着了。
1: 经过种种分析，赵少奎、陈炳新、许时庚选定了最终发射点，并对发射洲际导弹的具体时间、时段提出了具体建议。这个选择的结果连同有关数据一起，很快被植入了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制导系统。就在秘密会议召开的时候，向阳红五号这艘连续航行了7万多海里，相当于绕地球3圈的功勋船舶，已经在广州船厂接受第二次改装了。
0: 向阳红五号船这次改装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洲际导弹的落点测量、水文气象保障以及海上编队指挥中心的任务。海军有关部门经过半年考量论证的选择和编排，除了向阳红五号船，中央专门委员会还特别批示了17艘舰船一同开赴太平洋，参加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这是自明代郑和下西洋以来，中国组织的最大的舰船编队。
1: 实际上，在这个舰船编队中，全程飞行试验发射需要的船主要是4艘，除了2艘向阳红船外，另外2艘必须的船是远望号测量船。远望号是我国第一代综合性航天远洋测控船，主要担负卫星、飞船和火箭飞行器全程飞行试验测量和控制任务。
3: 因为它是负责海上测量的， 甚至的话，如果导弹发射不成功，

0: 引导导弹的话，这个自己引爆。这两艘船是这个发射必须要配备的船。另外两艘船呢，就是向阳红五号和向阳红十号，因为它是天气保障船啊，你发射窗口啊，如果天气预报不准确的话，没法发射。说真正的工作船，这四艘啊，基本上可以保障。
1: 为了保证安全，五八零编队还配备了六艘海军的导弹驱逐舰，北海舰队三艘，东海舰队两艘，南海舰队一艘，组成了一个混合编队，以保证船队能够安全地进行试验。另外还配备了用于打捞数据舱的打捞船，保证食品、油、水的补给船，以及防备船只发生故障的拖轮。而此时的向阳红五号经过一年的改造，已经焕然一新，船上安装了测量落点用的专用雷达，并且一个相当于航空母舰指挥系统的通讯设备也安装在了向阳红五号船上。改造后的出海人数可达300人。
2: 即将远征的18艘舰船中，绝大多数的船只、导航、动力、通讯设备、武器系统等等，都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在当年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下，在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号召下，中国国防工业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从零开始不懈努力，终于要使中国的舰船驶出江河，挺进太平洋了。
1: 钱学森1965年提出中国发展洲际导弹，并进行全程飞行试验。到1980年5月，中国特混编队远征太平洋，时间已经过去了15年。这个举全国之力进行的718工程，很快就要检验它的成果了。当梦想终于要变成现实，当中国人真的要在太平洋里进行洲际导弹试验的时候，会一帆风顺。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下单，每个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要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特混编队早已在预定海域排开阵列，然而太平洋上阴雨连连，气象队能否准确预报天气？确定最后的发射日期，发 射在即，各国飞机军舰在禁区外虎视眈眈。15年磨一剑，东风五号运载火箭数据舱的打捞是否万无一失？
5: 1980年5月15日，参加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发射试验任务的18艘舰船已经按时到达南太平洋预定的靶场，并按计划排开阵列。而此时，作为旗舰的向阳红五号船内，气氛却显得异常紧张。一份来自北京测量指挥部的加密电报，摆在了气象分队队长许经林的面前。电报要求编队迅速上报6天内的海上天气情况。看着窗外连绵不断的阴雨，许经林不禁忧心忡忡。
4: 按计划，导弹从中国内地9泉发射向太平洋，18艘舰船组成的特混编队在靶场严阵以待。作为旗舰，向阳红五号就在发射瞄准点，也就是靶心的正北部约18千米的海域。向阳红五号这次的任务，除了执行海上编队的指挥保障外，还有测量弹着点距离和水柱高度的任务。气象分队承担的是这次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任务——预报发射日。
6: 发射日首先是天气要好，天气好，天气要晴朗，云量要少，能见度要好。第二个呢，就是风浪要小。风浪小呢，就是风平浪静的情况下，船呢是稳定的，各种仪器工作起来才能够正常，才能抓到目标。
4: 这个目标指的就是数据舱，因为是试验，在9泉发射的并不是真的东风五号洲际导弹，而是东风五号运载火箭和它搭载的数据舱。数据舱就像飞机上的黑匣子，包含和记录了在研制和整个导弹试验飞行当中所有的数据。

0: 据和信息。为了保证能够准确记录运载火箭飞行全过程的相关数据，试飞的最好气候条件是10000千米之遥的首屈酒泉和末区太平洋都是晴天，而落区的天气条件则更为重要。然而此时已经就位的编队却连续数日遭受阴雨天气，3000多吨的驱逐舰是编队中吨位最小、稳性最差的船，即使在无风时，他们也会被涌浪抛打得十分难受。在风大雨大的天气中，情况就更加糟糕了。感冒、口腔溃疡和患肠胃炎、腹泻的人员每天都在增加。
1: 主要是降雨，云比较多，雨开始下的比较多，天气是个转坏的趋势。
0: 而此时的北京指挥部向海上编队发来了命令，必须等到天气变好才能发射，必须保证拿到弹头入海的数据，绝对不能出现打捞不到数据舱的事故。数据舱上的数据一旦被其他国家获取，中国研制洲际导弹的全部秘密就会被泄露，而且将无法了解试验的结果及洲际导弹的飞行姿态，这对于进一步改进和提高洲际导弹的性能也是极为不利的。
2: 没有晴朗的天气就无法打捞数据舱，所以落点的天气直接决定了发射的时间。此时除了少数的几艘船还在做一些常规的考察稍显忙碌以外，其他的船只都在焦虑的等待中，等待最后一刻的到来。看到手中要求上报天气数据的电报，气象分队队长许经林意识到北京已经在决策发射日期了。
0: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总攻的时候到了。许经林曾经4次来到太平洋观测天气，和其他预报员们一起做了几百个大洋的天气预报。前4次来太平洋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一次能够准确地抓住一个好天气。
1: 在海上呢，就通过各种天气图的资料、卫星云图还有雷达的观测，包括探空资料综合分析，当时我们预计18号是一个好天过程。
0: 很快这个预告结果就通过海上指挥部先发，电告了北京测量指挥部。随即1980年5月18日北京时间上午10时，南太平洋下午14时，正式被确定为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运载火箭的发射时间。从首屈酒泉到落区太平洋，全线10000多名参试人员立刻进入了72小时的倒计时准备。在首屈酒泉发射中心，乳白色的东风5号运载火箭已经推进到发射架前，48小时内它必须要被装载到发射架上去。在北京指挥部，工程技术人员正忙碌着将各种电子仪器调试到最佳状态，千军万马都系于须臾之间。而太平洋靶场周围，尽管有中国海军的驱逐舰群巡逻，美国、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军舰、飞机和侦察船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2: 此时的南太平洋，特混编队的18艘舰船、5300多名参试人员，在各自的站点翘首以待。晴朗的天气成为东风5号运载火箭发射那一刻最关键的因素。但是太平洋上的雨还在不停地下，身在雨中的人们都心生疑问，连日来下个不停的雨真的会如气象队所测在3天后的18号停下来吗？
0: 从1970年组建开始，向阳红5号的气象分

0: 已经奋战了十年，熟悉并掌握南北半球不同的天气变化规律，一直是他们每次远洋的任务之一，也一直是他们的工作难点。由于中国地处北半球，在之前的考察中，气象员们为了摸清南太平洋上的气候规律，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
1: 当时南半球的资料也是，那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对于我们国家都是封锁的，只有靠一些公开发表的一些天气图。
0: 没有资料就必须搞到资料，24小时不间断的侦听成为获取资料最重要的办法。
2: 侦听的话就是说收的这个信号是不是属于这个海区的资料，如果是这个海区的资料就固定它，固定这个频率。
0: 而更多的数据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在南半球大洋里实地探测。当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释放探空气球。探空气球就是通过气球携带的无线传感器测量高空的温度与湿度，从而为准确地判断天气情况提供最直接的参考要素。但是放出去的探空气球总是在10000多米的高空爆炸。
3: 根据探空组检测，在太平洋里10000多米高空的气温超过了-100度，比中国大陆低了大约30多度。于是探空组有了进一步的分析判断，随着气球升高，气温降低，气压也越来越低，气球在不断的膨胀过程中爆炸了。探空气球探测的高度越高，获取的气象要素越多，气象分析才能越准确。要想让气球飞得更高，就必须延后气球的爆炸时间。
4: 只要延长这爆炸时间呢，后来大家想的就怎样的处理气球。当时呢就是使用的一个是用酒精，一个是煤油。
0: 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一次次获得25000米的数据后，再也没有更新的高度了。怎样才能达到探空仪的极限高度35000米，采集到更高更多的数据呢？探空组的成员一次又一次地放飞气球，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直到向阳红五号第四次远洋的时候，他们终于试验成功了新的办法。
4: 一个很细的铜管插在气球嘴下面，放个铜管的目的呢就是说气球一边升，那么一边给你放气，烧到高空以后它铜管肯定会积冰，一积冰以后，那么你它把那个管就堵住了，就没有用，所以我们在管子上面放了些防冻油，那么这个积冰的问题就解决了。
0: 气象分队在30000多米取得的资料是洲际导弹打靶前气象条件选择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气象分队这次的预测方法真的能达到预期效果吗？1980年5月17日，预定发射日前一天，运载火箭所用的液氮燃料加注完毕，首屈九全的天气稳定。西北的干燥气候使这里的气象工作少有失误，但是落区太平洋的天气就完全不同了。临近向北京总部发24小时天气预报时，天气骤然变坏，大雨滂沱，海况4级以上。向阳红五号船的气象分队预报室里，一场至关重要的天气会商正在进行。
3: 这时候船上的各位领导早已经坐不住了，因为一切必须按科学规律办事，领导们并不能参与意见。他们就自己搬着椅子来到气象队，坐在预报员后面，跟着看天气图，听预报员们分析天气。早在出发之前，刘道生副司令员就在船上宣布执行战场纪律，这就是说对执行任务中出现差错或者事故的责任人，总指挥可以就地处置。在中国气象预报史上，还没有一场天气会商有这么高的关注度，千军万马都聚焦在了一张小小的天气预报单上。
0: 此时此刻，对于

0: 预报员来说，他们的判断只能有两个答案，可以发射和不可以发射。但是在17号下午，原本还一致同意18日作为发射日的预报员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1: 下午14点的云图上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地方。什么叫做可疑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图上有一条白线，这条白线究竟是天气状况的好转，还是由于冲洗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粘在上面留下的白线，这个我们就不能来确定它。
0: 为了进一步对其做出判断，卫星云图组被通知再接收一条同一地段的同步卫星云图。3个小时之后，下午5点多钟，新接收的云图洗出来了，上面的白线和原来接收的云图上的白线基本吻合。这条白线的存在意味着18号是好天气，有了依据。
1: 当时我们断定的就是这是一条渐变线，而且这条渐变线的时间大概也就是只有1天半左右的时间，就会这个过程就会消失。后边接踵而来的就是还是阴雨天气。
0: 此时船舱外还是阴雨绵绵，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落区真的会18号放晴然后再接着下雨吗？同样的卫星云图，同样的温度、湿度、气压、气温等各种气象要素资料，但是气象队内部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落区天气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东风五号数据舱的打捞，如果预报了明天是晴天但实际是阴雨天的话，就会影响数据舱的打捞。如果打捞不到数据舱，那么就只能启动上面事先安装的自动引爆装置。5月18日可以作为发射日的电报终于又一次发出去了，全线进入了发射前的24小时准备。此时的甲板上仍然是大雨滂沱，乌云低盖，海面混沌一片。
2: 我一直在那个观测室看着天气变化，实际上晚上没睡觉没吃饭。
1: 到了10点多，我就自己一个人上来的那个船上的最高的那个甲板上，外边下雨。
3: 这一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难熬的，几乎整个编队的人都在担心、怀疑，也在期盼。而对签了字的许经林和相信天会变晴的气象预报员刘玉栋来说，每一分钟都显得格外漫长。看着哗哗大雨，很多人心中开始不安起来。新华社记者陆其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好天气的预报又发出去了，但是天仍不见转晴，雨水也不见少。有人提出许队长要不要改报坏天气，许经林摇了摇头。
0: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面对大家的质疑，许经林并没有改变主意。
2: 这种犹豫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当时毕竟天气比较恶劣，雨还在下着的，老天爷的事儿啊，不是我们管的，我们只是在这种预报某种程度上一种推测。
0: 凌晨10分，天空开始裂出一条云系，露出2颗星星。整夜守在甲板上的预报员刘玉栋首先发现了这个迹象。
1: 2点多钟，天空的云呢已经散去了很多很多了，基本上就是乌云的天气。这个时候我高兴的跑到那个我的宿舍里，我说把我们几个预报员叫起来，我说天晴了，咱们也可以附条件可以打。这个时候太激动了。
0: 1980年5月18日，
4: 向阳。

0: 号船的黎明是伴随着霞光和快乐一起到来的。向阳红五号身边的护航军舰用灯光信号给编队总指挥员送来了清晨的问候。晨光中有节奏的闪烁的信号灯，像是拨动的琴弦，让每个人心头的快乐和紧张有节奏地跳动起来。这天的早餐，大家吃到了葱肉花卷儿。那是炊事班从凌晨3点钟就要起来才能干出的活儿，那更是船上少有的美味佳肴。
1: 北京时间上午9时，南太平洋时间下午13时，守末区进入最后准备，各舰船进入正式阵位。
0: 在预定海域待命的打捞直升机仅仅用了5分20秒的时间就完成了数据舱的打捞任务。

东风五号全程飞行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第一代洲际导弹，也标志着中国战略导弹达到了新的水平。它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的长期垄断。东风五号的发射成功，也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新的里程碑。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正在发放50岁护眼专项补贴，就是说只要您年满50岁，眼睛总是被模糊流泪折磨，出门买个菜吹点风眼泪哗哗直流，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门都不敢出，干啥都特别麻烦，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难自理。凡是有以上任何眼睛问题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电话都能够下单试一试，78块钱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款眼贴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采用的是当下先进的促渗增强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蜜梦花等中草药精华持续渗透，一贴到眼皮上就能感觉温润的水蒸气在咕噜咕噜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加倍清晰，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年满50岁，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要再给每个人一份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限量100个名额，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1949年底，毛泽东发给林彪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电报的内容都是部署四野渡海作战，尽快解放海南岛。1949年，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了中国大部分省份。第四野战军犹如陆地猛虎，从东北到广东，再到广西，所到之处横扫千军。但是陆地猛虎要跨海作战，这让四野司令员林彪眉头紧皱。因为两个月前，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9000余人乘船进攻金门，由于缺

渡海作战经验，苦战三天，作战实力。烟波浩渺，潮流无定的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无异于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再加上十万国民党守军盘踞海南岛，如果贸然渡海，极有可能重蹈金门覆辙。正在此时，远在苏联的毛泽东又发来一封电报，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电报中多次提到的冯白驹，让陷入僵局的四野司令员林彪眼前一亮。冯白驹到底是谁？为什么他会成为解放海南岛的破局之棋呢？

0: 海南岛，祖国南海之中的一颗明珠，这里是中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也是无数人向往的天涯海角。1903年，海南琼山县长泰村，一个婴儿降生在石匠冯运熙家中。石匠给这个男婴取乳名公孙，学名冀州。这是一份1925年的学生档案，姓名栏里填写着三个字冯冀州，下面注明学生离校。这名离校的学生就是冯白驹。1925年，冯白驹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预科。入学没多久，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冯白驹义愤填膺，决定退学，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1926年初，冯白驹回到海南岛。当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一位充满救国救民思想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412反革命政变，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被置于血泊之中，白色恐怖也笼罩着海南岛，几乎所有中共党员都被逮捕遇害。幸免于难的冯白驹接过烈士的红旗，转移到大山深处继续战斗，并与王文明一起建立母瑞山根据地，组建琼崖工农红军第一独立师。
1: 30年1月份吧，这个王文明就去世，他就挑起这个琼崖革命这个党政军的这个主要领导人这个角色。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形成了以冯白驹为首的一个琼崖革命的主要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核心呢。
0: 到1931年底，琼崖红军已经扩展到2000多人。国民党反动派对琼崖苏区发动了更为残酷的围剿。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琼崖红军在反围剿中遭受重创，与上级失去联系。
1: 琼崖独立师已经基本上解体了，师长也都牺牲了，李子军特务连也都基本上都解体了。当时我们的武装力量、革命力量基本上都已经打散的分散的农村。
0: 冯白驹被围困在母瑞山上，红军只剩下25人。母瑞山位于海南岛的中南部，是五指山系的一个主要山脉，四处悬崖峭壁，峡谷急流，十分险峻。山里生长着一片片原始森林，密木参天，山道崎岖。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冯白驹带领大家在潮湿的密林里挖番薯、吃野菜，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在这样的艰苦岁月里，冯白驹依然坚信革命一定要胜利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会有一天要到来的。8个多月的艰苦岁月里，冯白驹坚定地保存了琼崖革命火种。1933年，他带领25名战友突围下山，走进人口稠密的琼文地区。冯白驹说，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山藏人藏一时，人藏人才能藏长远。我们要在群众中扎下根来。潘鹤今年已经94岁高龄，岁月的沙砾已经把他的记忆磨平，甚至朝夕相处的儿子也认不出来了。当提到冯白驹，老人却说，我记得，因为太熟悉了。
2: 记不记得冯白驹是什么人呢？
3: 我好像不多记啊，
2: 记不记得？
3: 记得记得
2: 记得啊，
3: 白驹，
2: 嗯，不错，
3: 现在本身太熟了。
0: 64年前，也就是1956年， 30岁的雕塑家潘鹤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了庆祝建军30周年筹备美展，向全国美术家征集作品。
4: 啊，他很幸运的就找到了琼崖中队的很多的军官，还有战士，还有包括红白区，了解了他们部队剩下几十人，被打到深山野林里面去了。
0: 冯白驹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一直在潘鹤的心头挥之不去，催促他完成了雕塑《艰苦岁月》。这座雕塑现在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4: 《艰苦岁月》大家都知道是在中国非常有名，读过小学的中国人吧都了解这个作品啊，一直到90年代都在小学课本里面，所以影响了好多代人。但是整体来说，大家只了解它是属于长征的题材，啊，但他自己呢就跟我说，这个不是表现长征，这表现海南岛，啊，表现琼崖中队。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看中海南岛矿产资源丰富和独有的战略地位。1939年2月10日，日军大规模入侵海南岛，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撤逃内地。冯白驹率80多人的琼崖独立队在潭口英勇阻击1000人日军。经过一天的对峙，冯白驹的游击战使日军无法前进，日军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打击，为民众转移赢得了时间。
1: 这么一打的这个政治影响非常大，市民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沿奈尔上啊去阻击这个抗击日本侵略者，所以对这个，然后后来的报纸一宣传，影响到了华侨啦，这个琼崖人民呢也都支持说，哎呀，还是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是真正的抗战，所以都纷纷的加到这个抗战队伍当中来。
0: 当时中共中央已恢复与琼崖的联系，派出庄田、秦威等6人前往琼崖。
5: 琼崖中队呢曾经要求过，就是派上一个政治和军事上比较强的这个红军干部，给他们指导他们的游击战争，中央就很重视。那么选来选去呢，就看到庄田是海南人，那么他懂当地的话，容易跟当地的人接触，这样的话就组成了一个小组，一行大概6人吧，一个是电台台长，再一个呢就是搞军工修理的，就是枪械修理师。
0: 此后琼崖抗日独立队迅速壮大，以灵活的游击战打击日军，粉碎敌人的蚕食和扫荡。
6: 打日本鬼打国民党不一样，打日本鬼呢多数的打游击战，敌来我就退，敌人驻下来我们就干扰，敌人在路上走啊，来了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4面8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2: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3: 那一下就迈出士兵一样的房，还有一座山嘞，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4: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5: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通过您劈山的路。
2: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1: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8: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8: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8: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9: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0: 是的，
9: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1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9: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

0: 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特面向全河南省发起了大型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问题，打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给多少份眼贴，想试一试的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好多听众反映眼睛问题越发严重，就像郑州的王阿姨，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生活严重受影响。还有很多听众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统统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梦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试一试的您现在就打400-800-8379，还能够享受好视力的惠民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舒筋活络放松全身肌肉的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特面向全河南省发起了大型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问题，打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给多少份眼贴，想试一试的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好多听众反映眼睛问题越发严重，就像郑州的王阿姨，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生活严重受影响。还有很多听众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统统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木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试一试的您现在就打400-800-8379，还能够享受好视力的惠民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舒筋活络放松全身肌肉的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5: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4: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进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龚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

0: 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1: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5: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

0: 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0: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2: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8: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
9: 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7: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0: 我们

0: 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1: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3: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6: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8: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7: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2: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

0: 我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到南阳市调研时强调，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统筹做好乡村振兴、秋粮生产工作。
0: 黄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河南秋收正当时，各地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飞鸟栖居，林果飘香。洛阳黄河湿地生态富民双向出圈。
1: 从长征路到振兴路，南阳西峡穆家鸭村红色基因催生富民产业。
0: 从空中新赛道到舌尖新经济，河南特色产业园释放发展新活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9月14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南阳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乡村振兴、秋粮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在位于南阳市区的河南国医学院西川县水质保护中心，刘宁详细了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情况，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积极推动中医药创新传承发展，加强丹江口水库核心水源区和南水北调干区沿线生态保护治理，把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于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护稳定等工作各环节全周期，多干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在西川县九重镇张河村软子石榴基地服装厂，刘宁查看种植基地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了解特色产业发展、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希望大家深入挖掘乡村优势资源，积极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更加注重消防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刘宁还来到九重镇水寨村，步入田间查看玉米长势，了解秋粮生产情况，强调目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要密切关注农作物长势和伤情、雨情变化，细化田间管理举措，精准开展病虫害防治，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统筹做好三秋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在南阳干部学院，刘宁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听取南阳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开展情况及秋粮生产情况、西川县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南阳考察，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为南阳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南阳牢记嘱托，坚定信心，锐意进取，紧紧围绕省委赋予的战略定位，以更大力度推动发展提质增效，以更优治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以更实举措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以更高标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扛起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使命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做出更大贡献。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校准坐标，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理论武装上持续入脑入心，在查白整治上始终动真碰硬，在宪章立制上突出长管长效，在结合转化上务求实际实效。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扛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做优做强乡村富民产业，守住守牢反贫治贫底线，抓紧抓实乡村建设和治理，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王刚、李涛、李卓参加有关活动。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9月14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

0: 要求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常态化精准化监管执法，深入开展打非治违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做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突出抓好消防、化工、矿山、建设工程、道路交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突，着力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让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发挥河南特色优势，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扎实推进人工智能、数字产业、产业转型、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以实际行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层层传导压力，环环紧扣责任，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有力保障。会议研究推进城市完整社区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完整社区建设为牵引，深入实施城市更新重点工程，坚持标准引领、规划先行，坚持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强化部门协同、统筹整合资源，着力完善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便民商业设施和公共活动空间，不断提升物业服务和社区治理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健全闭环管理机制，加强日常监管执法，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省属国有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融入经营管理全过程，着力优化产业布局，加强节能降碳改造，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有机统一，为建设美丽河南做出更大贡献。会议研究河南省加快推进六张网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河南省化工园区规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FM95.5 AM65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秋收正当时，各地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从长征路到振兴路，南阳西峡穆家亚村红色基因催生富民产业。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河南各地因地制宜延伸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三门峡渑池县仁村乡万亩谷子陆续成熟，种植户正加紧收割脱粒晾晒。东段村党支部书记王海刚：
2: 这几年跟着乡的合作社种谷子，从播种到管户都有指导，收入一年比一年稳。
0: 独特的河谷土壤和较大的昼夜温差，使小米颗粒金黄饱满，远近闻名。近年来，当地统一优选品种，规范种植标准，逐步延伸加工、包装、销售全产业链。三门峡渑池县仁村乡副乡长刁九浩：
3: 我们依托第五贡米地理标志优势，持续扩大优质谷子种植规模，做好品种改良、技术服务，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0: 眼下安阳内黄县沙地红薯迎来丰收，这里地处黄河故道，天然沙质土壤透气性好，昼夜温差大，种出的红

0: 薯口感细腻香甜，深受市场青睐。红薯收购商朱金利
1: 常年在这边收购红薯，发往这个全国各地，消费者包括这个客户市场都很认可。
0: 好品质既来自适宜的自然条件，也离不开科学管护。当地农技人员从育苗定植、田间控望到后期棚果管护，为农户提供全周期精细化服务。安阳内黄县农业农村局特聘技术员董俊利：
2: 我们将持续引进种植新技术，优质红薯新品种，着实着细全程技术服务保障，不断提升红薯品质，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0: 在新乡市凤泉区耿黄镇南张门村，20多个葡萄品种次第成熟。这里的葡萄供应期从7月持续到10月底，村里还连续4年举办葡萄文化节，探索农文旅发展路径。游客赵淑珍：
3: 味儿比较正，然后就是还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葡萄味儿。
0: 新乡市凤泉区耿黄镇南张门村村民曹志安：
4: 品种的农药也提供了，有招数了。有外数了，一亩地大概都是毛钱啊，买个100到120。
0: 目前南张门村带领周边乡村种植葡萄的面积超过3000亩，年接待游客32万余人次，带动文旅消费近400万元。新乡市凤泉区委书记丁文广：
5: 充分挖掘凤泉乡村的土地价值、空间价值、生态价值，巩固提升一村一品发展成效，推行文旅加白业，拓展产业边界，多次消费，串珠成链，形成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6: 洛阳市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重大要求，统筹推进黄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激活流域发展动能，让黄河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徐玉文报道。
7: 初秋时节，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宽阔的水面波光粼粼，鸟鸣声此起彼伏。管理中心科研室主任郭准告诉记者，这里鸟类峰值数量已超15万只，其中黑冠、大宝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5种，灰鹤、白皮鹭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8种。
8: 充沛的降雨进一步丰富了鱼虾、水生昆虫等鸟类的食源，保护区的鸟类目前已经达到了331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达到了73种，黑冠、大宝等珍稀鸟类常年在此栖息，黄河湿地真正成为了炎黄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
7: 近年来，洛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推进黄河青丝乱专项行动，不断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洛阳市生态环境局新安县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司小国：
9: 深入实施井水入黄河工程，取缔了沙场，腾退了鱼塘，修复了湿地，不断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真正实现了水清岸绿景美。
7: 生态好带动产业兴，在新安县郑村镇依托黄河生态风光，布局民宿集群，让古老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北野镇立足黄河沿岸水土禀赋，倾力打造巴旦木小镇，种植面积达1.3万余亩，直接带动1200余户农户增收致富。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相互促进，实现了固土保水与富民兴村的双重效益。新安县北野镇马行沟村村民焦石榴：
10: 这以前是黄坡，这一下雨这黄河这山上这水都流到黄河里了，现在是种成树了，这环境也好了，山清水秀，这也好了，咱们在家里门口还能挣钱。
7: 河南国宝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卫红：
11: 今年的那个巴旦木的这个销售非常好，市场价格呢卖到10块钱、20块钱不等。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亩地给农民带来10000元以上的收入。
7: 立足新发展阶段，洛阳将持续完善黄河干流防洪工程体系建设，深化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常态化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守护母亲河安澜碧波，让黄河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洛阳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沈峰：
12: 阔步十五，洛阳将持续扛牢保护母亲河的重大政治责任，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加快推动发展方式全。

0: 绿色转型，奋力书写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洛阳答卷。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红军足迹，走进素有一脚踏两省、鸡鸣闻三县之称的南阳市西峡县西平镇穆家亚村。1936年11月，红25军74师从湖北云阳经西川紫金关进入西峡，在穆家亚村驻扎休整。红色足迹润乡土，特色产业兴民业。90载过去，穆家亚村立足山地禀赋，正以小产业撬动大振兴。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程超、福娟、曹波报道。
2: 在群山环抱的穆家亚村，一棵有着500年树龄的县柳静静矗立，见证着这片深山热土的红色起点。如今田间孤棚错落排布，非遗传承的衙门豆腐坊新上了自动生产线。西峡县党史方志室副主任张小红：
3: 当年红星四师在穆家一带开展游击斗争，条件艰苦，却始终坚韧不拔，无视为民。这种立足本土、苦干实干、因地制宜谋发展的红色精神，是穆家亚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当地群众扎根乡土、发展特色产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指引。
2: 西峡县香菇种植规模稳定在3亿袋左右，是香菇出口基地县。依托山林资源丰富、气候温润适宜的优势，穆家亚村在做强香菇主导产业的同时，让传统豆腐从自家食用变为批量售卖，还新建黄金基地，对接北京龙头企业，打通外销渠道，带动村民电商直播带货。村党支部书记赵龙：
4: 不贪大求全，只求做实做精，稳住香菇主导产业，盘活传统手艺，发展了中药材种植，让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真正实现守家就业致富三不误。
2: 红色精神不仅赋能产业，更浸润民生。村两委班子筹集资金开办爱心食堂，免费为全村70岁以上老人提供一日三餐。村党支部今年获评南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村民何军：
5: 以前只能靠种地维持生计，收入单一，现在靠着家门口特色产业，一年收入不少，现在日子越过越踏实，越来越红火。
2: 赓续红军艰苦奋斗、实干兴业的优良作风，立足山区资源禀赋，西峡县西平镇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山区乡村振兴趟出了一条特色鲜明、提质增效的富民新路。西峡县西平镇文化中心主任邵帅：
6: 以红色精神赋能乡村振兴，让特色产业持续富民兴村，让红色古村焕发新时代蓬勃生机。
7: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从空中新赛道到舌尖新经济，河南特色产业园打造全产业链，释放发展新活力。前8个月，河南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
1: 说起安阳，大家想到的都是甲骨文殷墟，但是除了厚重的历史，安阳还是一座会飞的城市。近日，活力中国调研型河南站采访团走进安阳，在无人机一次次起落之间，寻找古都乘风起飞的密码。来听记者报道。
7: 走进位于安阳市北关区的无人机产业园，多旋翼固定翼无人机测试跑道分区排布，试飞场上飞行器次第升空、呼啸盘旋，平稳完成悬停、巡航、起降等全套测试科目。安阳无人机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武科告诉记者，目前园区已汇聚65家无人机相关企业，实现了整机研发、零部件生产、质量检测、飞手培训全链条闭环，产品能用在巡检、测绘、消防等多个实用场景。园区配套的9条标准化测试跑道全天候开放使用，试飞测试、应急演练、飞行实训在这里一站式搞定。
8: 目前

0: 我们整个产业园本地配套率能达到80%以上。一架无人机从设计到整装到检测到最后的出厂，不出我们整个产业园区就能做到。
1: 无人机产品既要造得出，更要检得准。武科介绍说，园区内设有全国唯一由市场监管部门设立的省级无人机质量检验中心，可一站式完成无人机抗风、抗震、环境适配、飞行控制等全维度性能检测，已承接北京、广东、云南等19个省份的检测业务，成为国内无人机行业过硬的质量试金石。
0: 现在正常的电动的无人机的正常续航都在40分钟左右，它自研的发动机可以达到5个小时。
1: 人才赋能为产业腾飞持续蓄力，安阳多所高校开设20多个航空类专业，国内首家无人机驾驶员执照考点落户当地培训学校。安阳还将谋划建设低空经济职业技术学校，通过招生及招工定向培养模式，每年可稳定输出3000名以上飞手机务技能人才，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输送新鲜血液。
2: 提到漯河，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卫龙的辣条、双汇的火腿肠，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还有全国首家宠物经济专业园区。今天我们跟随大象新闻记者赵永涛一起走进漯河，看毛孩子如何吃出新产业。
3: 我怀里抱的这只猫啊，不光是一只宠物猫啊，它还是咱们企业的一个员工。那它到底在这里起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走进漯河市宠物经济园区中裕宠物食品漯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期生产基地，一处特别的员工宿舍映入眼帘。100多只猫咪生活在这里，货架上摆满了等待他们品尝的宠物主粮、猫条和罐头。中裕宠食动物营养工程师王亚涛告诉记者，这些猫咪是企业的新品试吃官。
4: 他算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这个中裕的一些食品的品鉴官。我们的每一款新研发的产品，在它的测试阶段都要经过我们这些猫咪的这个试吃，然后包括它的适口性啊、安全性啊。
1: 试吃之外，创新还发生在配方里。依托同城的中原食品实验室，山楂、茯苓被复配进功能性宠物食品，还有定制出口到韩国的参鸡汤类产品。这家成立仅6年的企业，年产值已达10多亿元，产品远销45个国家和地区。漯河造宠物产品被称为河南新特产。2025年，园区产值达到了22亿元，已培育4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7家规上企业等，构建起原料生产物流全链条，覆盖宠物主粮、零食、用品等完整产业链。漯河市少林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王银广：
5: 漯河有5-6所技师学院，专门给我们各个企业定制化的培养这方面人才。鸡兔等6大物流企业在我们少林区都建立有分拨中心。
2: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今年前8个月，河南省进出口总值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7.6%。
6: 省政府新闻办14号召开郑州航空港区15/5专场发布会，公布机场3期、邮政航空枢纽、跨境电商空运中心等重大项目。此外，郑州航空港区出台政策，设立1000万奖金池，扶持 AI 艺人公司，解决 AI 轻创业买不起算力、找不到场地、融不到资3件头疼事。
2: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了解到，修订后的河南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办法提出18条具体规定，进一步规范了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
6: 13号晚，第12届中国杂技金曲奖全国杂技比赛暨第6届中国杂技艺术节在濮阳开幕。本届决赛持续至19号。
2: 9月14号，2026年河南省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郑州启动，将在全省范围开展药品安全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以及科普讲座、网络知识竞赛等，向群众普及用药、用械、用装知识。
6: 近日，同城旅行研究院发布2026暑期旅游消费盘点，郑州中牟新区入选全国暑期热门县域目的地 TOP10。
7: 联播说天气，
2: 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东南部偏东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

0: 晴天到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题材责任。

0: 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3: 是的，
2: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4: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2: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4: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2: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可以拿到。首先必须是咱节目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打4008008379都能够试一试78元中老年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那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锰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能轻轻松松。话不多说，凡是年纪符合的，只要你在50岁以上，打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大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008379。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0: 秀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
2: 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

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包公辞朝，它是咱们河南地方戏曲剧经典的剧目之一。1952年由李歌塔口述，曲剧老艺人蓝吉吾和他的儿子蓝文祥来演出。

怎种田？包拯呢，对自己种地也是蛮有信心的。关于包公辞朝呢，他主要描述的是在北宋仁宗年间，北辽侵犯了边境，杨宗保挂帅御敌，兵部司马王强为夺江山，勾结辽邦，暗通萧后，假装进献内设机关的宝蜡求和。杨府呢，在安葬令公，宋王亲自吊祭。宝蜡燃烧到中间的时候突然爆炸，王强诬陷杨家谋反弑君，宋王将佘太君满门问斩。包拯呢，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快马加鞭前往营救，先在午门怒打王强，接着在金殿上辞朝。宋王弄清了真相之后呢，赦免了杨家，但是刚正不阿的包公通过计谋保护了受奸臣陷害的杨家将。而后包公他不想干了，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归田原居，回到故乡去过恬静轻松的农民生活。这对于他来讲呢，无官一身轻也是最好的解脱。但是最精彩的是他对皇上的那段唱，可谓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接下来节目当中都会为您一一的播放。

江山不是是护送天破阳破回复奴命，为兄有亡命在身，上殿交旨以后即刻回复，恭迎丈夫之身。

0: 臣收到三官鞭炮，
1: 站住！

0: 帅戎马同宗，军情瞬息万变，相视兵马不进，我想三两日内定我有加油
1: 你了得久，
0: 我了得久，
1: 了得准，
0: 我了得准，
1: 此怕我为必怕
0: 不准。
2: 杨家将在作者熊大木笔下呢，是世代将领，保卫国家的英雄形象。为了百姓的安危，为宋国效力，杨令公在公元986年殉国。接下来，宋王知道了杨令公去世的消息。

0: 见杨延昭，参见吾皇，万岁！
1: 骏马平生，
0: 是，万岁。

我主意。

0: 将表演到，近来长明到哪一队？现在何处？
1: 现在武朝门外等奏明神差。

0: 一条兵部衙门。
1: 王爱卿，
0: 元帅，
1: 就该严防无辜才是。
0: 臣起，元帅。杨元帅平定外关，汉拿有功，就该将长命宝拉赐给天婆阎婆，以锁住我心风尘之意。
1: 王爱卿说奏声是。
2: 万岁，
1: 奉请不必多奏，听故万之
0: 万岁。

0: 说主是正阳之路，
1: 是。
0: 而听说周审核故意骏马停止，
1: 万岁。
0: 先去长鸣报了，我们要亲率文武前往了解。

俗话说树大招风啊，就会有些小人，比如王强，他看到了宋王对杨家有恩赐，心中愤愤不平，知道要安葬杨令公，宋王要去吊祭，他暗通宵后假装进献，在宝蜡当中放入机关，在宝蜡燃烧到中间的时候突然爆炸，继而诬陷杨家谋反弑君。在王强的陷害下，宋王到底有没有将杨家满门问斩？到底经历了哪些曲折的故事？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曲剧《包公辞朝》。

0: 裁决，将宋王御驾几同叩劳天官前来调集来了，
1: 传出有言
0: 是。

来话，帅这样严正，随儿总报，接下来吃万岁恕罪。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6: 第11集。
7: 香港白天鹅宾馆2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叙伦、王绍奥、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任公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任公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传达给中央。好好

政府的动摇崩溃。谭平山点了点头，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马旭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李章达说。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啊，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这个时候王少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人工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李济深语惊四座，谭平山琢磨了一下，表示反对。人工的宽大主义深有问题。李章达也表示赞同。也是嘛，要把蒋介石的反对派都看成革命力量，嘿嘿，确实有些宽大了。我觉得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以把新政协作为筹措工具。既然人工已经开口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按顺序进行讨论，大家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吧。马旭伦说，没问题，只要各位想说，说什么都可以。齐长鹏当即支持，除了时间和地点、参会人员等，我觉得共产党提出的新政协的内容太空泛，主要是指导性的意见，没有具体的纲领。马旭伦说出了心里的忧虑。张伯昭说，共产党的主张公有化，而在中国推行公有制是否行得通啊？这也是个问题嘛。李济深点点头，还有共产党的执政纲领是否和三民主义有冲突，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协商解决。齐长鹏和肖啸天静静地听大家发言，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齐长鹏说，今天参加你们的会议受益良多，各位不但开诚布公，而且说的都很有道理，大家提出的质疑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我们党历来都愿意接受各方面的意见，本党之所以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目的就是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一起来讨论协商这些问题。大家放心，我一定在第一时间把大家的意见汇报给中共中央，汇报给毛泽东主席和周副主席。会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告结束。天色渐晚，路灯昏暗，与会者纷纷从宾馆走出来，相互握手告别。齐长鹏和肖啸天来到车前，肖啸天一眼看见车的雨刷上插着一只红色康乃馨，大吃一惊。齐长鹏见状

0: 怎么了？
1: 小小天拿起车上的康乃馨说，这是鲨鱼，也就是潜伏在保密局内部的同志发出的警告，一定出现了什么紧急事件。齐长鹏一愣，什么紧急事件呢？现在该怎么办？如果看到红色康乃馨，就可以到和平医院去找鲁鱼。事不宜迟，马上出发。萧小天拉开车门，二人跳上车，黑色福特车飞速移去。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很快，福特车来到医院，齐长鹏下车，快步进入医院。他按照约定，先到挂号处挂了一个内科急诊号，然后快速上到三楼，走进内科急诊室。大胡子大夫鲁鱼接待了他。齐长鹏坐下，看似无意地从兜里掏出了那只红色康乃馨，放在桌上。鲁鱼看见康乃馨，不动声色，转头对旁边的女护士说，你去查查病房。等女护士出去，鲁鱼起身关上急诊室的门。他让齐长鹏在白色布帘后面的病床上躺下，拿着听诊器在他身上检查着，一边说着暗号，这个康乃馨原产地在地中海啊，不，这是北边来的。北边也有康乃馨？没错，北边的康乃馨更娇艳。齐长鹏说完这句，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鲁鱼焦急地说，正等你们来呢，出大事了。什么大事？鲨鱼传来紧急情报，孙维文叛变了。齐长鹏长叹一声，这正是这些天来我一直担心的事儿，没想到真的成了事实。两人竟一时沉默。一直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都还是忧心忡忡。一阵沉默之后，萧啸天从沙发上坐起来，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孙维文会叛变。我和孙维文共事多年，很了解他。他虽然是个文人，感情也很脆弱，但是内心十分刚强，是个硬汉子，怎么可能叛变呢？齐长鹏走到窗前，看着香港的夜景，冷冷地说，斗争很复杂，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虽然没有见过孙维文，但很早就听说过他，也十分仰慕他的业务才能。现在此人变节，我们只能刮骨疗毒，坚决执行党的纪律，马上查明他的行踪，立刻除掉他。齐长鹏的声音不大，但是字字清晰有力。他接着转过头对萧啸天说，啸天，你执行吧。萧啸天不说话，眼泪立即充盈了眼眶。夜幕下的香港，灯红酒绿，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真是名副其实的东方不夜城。崔子昂公馆里，崔月急匆匆地从门外冲了进来，大喊，姐姐，姐姐。

0: 崔子昂闻声从书房里出来，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女孩子家一点儿都不稳重。崔月笑着：“爸爸，您不是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子养吗？”“
1: 哎呀呀呀，我命中无子，也只能聊以自慰吧。”啊！
0: 崔月不听他一板一眼的说话，便问：“姐姐呢？我有两张戏票，想和她一起去看。”“
1: 你不要打扰你姐姐，她在用功读书。”“
0: 嗯？读什么书啊？”“
1: 你们姐妹俩对经商都没有兴趣，但是这份家业总要有人操持吧。啊，我已经跟你姐姐谈过了，反正她现在闲着也没有什么事儿，世道又乱，就不要出去了，看一点经济方面的书，帮着我打理生意。”
0: 崔月不禁感到好笑：“什么？姐姐帮你打理生意？我才不信呢，她最讨厌做生意了，而且呢，她也没有那方面的天赋。哎，对，我们两个都没有。”“
1: 没有天赋可以学嘛，谁都不是天生的商人。”“
0: 谁说的？我看您就是天生的商人。不过您最好不要勉强姐姐去做她不喜欢的事情。反正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去做生意的。”“
1: 哼哼，这个我早就晓得，也没有指望过你。”
0: 崔月听后卖乖道：“我知道您疼我嘛。”“
1: 我才不是疼你呢，就你那个丢三落四、粗心大意的毛病，我哪敢放心让你去做生意啊？到时候这合同没有看清楚就签字，还不把我的老底儿都赔光了啊？”
0: 崔月嘿嘿一笑：“还是爸爸您了解我呀，英明，真英明。”“
1: 好了好了好了，少拍马屁了，要怪啊只能怪你妈啊，不给我生个儿子，现在只好把担子压给你姐姐了。”“哎呀！”崔子昂又叹了一口气：“
0: 我可不相信姐姐会看进去什么经济方面的书，她一定在下面藏了一本鸳鸯蝴蝶的小说，一边看一边掉泪，哭的是稀里哗啦的。”“
1: 你以为你姐姐像你一样任性啊？她虽然对生意没兴趣，但她很孝顺，知道心疼爸爸，才不像你呢，指望不上了。”
0: 崔月挽起崔子昂的胳膊撒娇道：“怎么会呢？要不今晚请您去看戏。”“
1: 嗯，你怎么会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去看戏啊？”“嘿嘿，口是心非。”
0: 崔子昂说着，慈爱地点了点崔月的鼻子。“那我去找姐姐了。”崔月像是得了令似的，一溜烟跑开了。狭窄的阁楼里，小书桌上摆放着一台发报机，崔丽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接收电报。写完最后一个密码，她开始收拾发报机。崔月走到崔丽卧室门口敲了敲，没有人应答。他推开门，发现房间里并没有人，书房的门敞开着。崔月来到门口，看到空无一人的书房，不禁觉得纳闷：“咦，这人跑哪儿去了？”崔月离开书房，刚来到走廊里，正好看见崔丽从一个拐角走出来。“姐姐。”崔丽扭头看到崔月以及她手中的水果，打笑道：“好哇，一个人偷吃水果，哎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人家专门来请你看戏的，你有这么好吗？是不是有事求我呀？”“哼，其实啊，我是想来抓一个现行。”崔丽略微吃了一惊，但很快掩饰过去。崔月故意打量着崔丽：“爸爸说你答应帮他打理生意，还埋头苦读经济学的书，我才不相信呢。你说是不是在偷偷的写情书啊？”崔丽一听，一口气松了下来：“哈哈，我又不是哪家医院的护士小姐之后。”

0: 咋？
1: 有一大堆的追求者，给谁写情书啊？
2: 嗯，你取笑我，你取笑我。
1: 不过我们医院追我的人呢，一大把，个个都是傻呆呆的。今天送一枝花，明天送盒巧克力，这算什么呢？我一个都看不上。耶，对了，有个傻瓜，刚送我两张戏票。姐，你跟我一起去看吧。哼，人家请你去看戏，我掺和在里边算什么呢？
2: 我才不跟他去呢。
1: 说定了啊，明天晚上你到医院来找我。说着两个人走进卧室。与此同时，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
3: 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
1: 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程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3: 人已经在客厅了。
1: 哎，快快有请。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汉云，是你吗？崔子昂睁大了眼睛。
3: 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
1: 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程汉云的手，上下打量。
3: 哎呀，十五六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程汉云也动了情。
3: 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
4: 好，
3: 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
4: 果然有好事临门。
3: 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
4: 哎，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坐上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快快坐快坐快坐。
1: 崔子昂和程汉云落座，程汉云缓缓地说：
3: 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哎，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
4: 哦，我们早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
1: 提起往事，崔子昂和程汉云都唏嘘不已。
3: 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
4: 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
3: 哎，好了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
5: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十二集。
2: 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程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人已经在客厅了，快快有请。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汉云，是你吗？崔子昂睁大了眼睛。
3: 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
2: 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程汉云的手，上下打量。
3: 哎呀，十五六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程汉云也动了情。
3: 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
4: 好，
3: 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来来来，坐上，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坐。
2: 崔子昂和程汉云落座，程汉云缓缓地说：“
3: 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哎，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哦，我们早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程汉云都

0: 唏嘘不已。
1: 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唉，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唉，好了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崔子昂激动地说道。谢谢姐夫的好意，不过我已经应聘到了香港湘江大学任教。
2: 哦，
1: 崔子昂点点头，那也好，那也好，做学者可能更适合你。现在世道乱，人心浮动，你潜心做学问，乱世之中求得安宁啊。啊，姐夫啊，您以前好像经常关心时政。哦，崔子昂笑道，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人年轻血气方刚，总以为自己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事情。哎呀，现在想想啊，完全是自不量力嘛。我现在是一介草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也好也好，姐夫操劳一世，奔波半生，我姐姐去世多年，姐夫也应该考虑续弦，也应该颐养天年了。我这把年纪了还续什么弦呢？好在我的两个女儿啊都让我满意，也算是了解膝下荒凉之苦啊。哎，对了，你还没有见过你的两个外甥女吧？崔子昂转头吩咐，嘿，张妈张妈，让小姐来客厅见见他们的舅舅。卧室里，崔丽和崔月正在吃水果说闲话，佣人张妈推门进来，大小姐二小姐，舅老爷来了，老爷请二位小姐去见见。崔月一皱眉头，舅老爷，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亲戚啊？是太太的亲弟弟从内地来了香港，特意来拜见老爷。哦，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崔丽轻轻推了崔月一下，去见见吧，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总不能躲着不见人。两人来到客厅，崔子昂指着陈汉云介绍道，这位是你们的亲舅舅，来来来来，见见见见。崔丽见到陈汉云不禁暗暗吃惊，他知道陈汉云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成员。崔月先打招呼，舅舅好。舅舅是到香港旅行的吗？陈汉云不禁叹气，唉，一言难尽呢、你舅舅是学问人，应聘到湘江大学任教呢。崔丽不动声色，舅舅是从南京来吗？是啊，南京政局不稳，我这是避乱来到香港，给你们添麻烦了。舅舅在南京干什么工作呀？哦，也是教书匠，这年头想踏踏实实教书也不行啊，只好远走他乡求得一时安闲。
0: 哦，是这样。
1: 崔丽点了点头说，哦，国民党的政权岌岌可危，人心不稳，大家都在期待嘛。崔丽顺着他的话继续说下去，
0: 看来国内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1: 听说共产党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不知道姐夫和两位外甥女如何看待呀？
0: 崔月心直口快地回答，我可不关心这些事情，政治离我很远。
1: 崔丽依旧不动声色，
0: 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那就不用打仗了，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
1: 陈汉云担忧道，如果真能如大侄女所说的那样，还真是好事一桩，不过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崔子昂见状直指道，汉云呐，咱们在家里只叙亲情不谈国事。好的，只叙亲情不谈国事，我又忘了。 陈汉云说。

0: 着拍了下自己的脑袋，于是一家人坐在一起重新聊起了离别后的往事，竟一时唏嘘，直至半夜才散。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第二天，晚睡的崔丽依然起了个大早，早早来到济康大药房门口。他留意地看了看左右，确定没有什么异常后，才走了进去。萧啸天早已在这里等候他，两人相互递了个眼色，萧啸天带着崔丽进入了内室。一进内室，崔丽就从手提包里拿出两份稿件递给萧啸天，这是昨晚收到的中央来电，冯玉祥将军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不日将启程回国参加新政协，中途经过香港，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保证冯玉祥将军在港期间的安全。这真是一条好消息，但是旅程漫长，中间恐怕会节外生枝。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安全系数应该很高吧？萧啸天期待着，但愿如此啊。哎，对了，另外还有一份电文说，近期由西柏坡来的交通员带来了一封毛泽东主席给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和沈钧儒的亲笔信来港，要香港地下党接待并转交信件。哦，这也是一件大事啊。交通员到达香港的具体时间确定了吗？萧啸天问。没有呢，大概就是这几天。另外啊，老萧，请你转告常鹏，爱国民主自治会的陈汉云他们已经到了香港，恐怕会跟你们联系。萧啸天说了一声好，接着打开稿件看起来。夜，保密局香港工作站二楼房间，孙维文垂头坐在沙发上，他的脸上还有伤痕。顾青推门进来，怀里还抱着一摞新衣服。这是江老板特意为孙先生准备的衣服，请孙先生更衣，江老板在楼下客厅等你。孙维文一动不动，仿佛没有听见。顾青微微一笑，把衣服放在床上。孙先生，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我相信时间是一副良药，能治疗所有的伤痛和心病。说完看了孙维文一眼就走了出去。办公室里，江世飞心情很好，正在逗弄挂在窗口的金刚鹦鹉。曲径通幽处，紫荆花开时。鹦鹉只顾吃花生，不肯跟江世飞学舌。江世飞不愠不恼，继续坚持教鹦鹉说话。曲径通幽处。刚说了一半，孙维文慢慢推门进来，江世飞抬头冲孙维文一笑，感觉怎么样啊，孙先生？孙维文低头不语，江世飞忙给孙维文让座，坐，坐坐坐坐，没必要这么愁眉苦脸嘛。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和我们走在一起的你呀，却不是第一个。 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的大门随时都像有胆有识的反共意识敞开着，有你这样的青年才俊弃暗投明加入我们的队伍，相信我们的反共大业一定会成功。孙维文仍然低头不语，看都不看江世飞。江世飞继续说道，你尽管放心啊，你的情况我已经报给了南京总部了，相信总部很快就会给你嘉奖和委任。至于你的母亲，我们一定会妥善照顾，让他老人家颐养天年。顾青走进来为江世飞帮腔道，孙先生，我们江老板最爱惜人才了，你这里还没有动静呢，我们老板就在毛局长那里给你说了好多好话，你可要振作起来啊，千万不能辜负了我们江老板的一片苦心呢。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安抚着孙维文，孙维文不胜其烦，只好说出心里话，江先生，我可以保证退出中共，结束谍报生涯，以后隐姓埋名过平淡的生活，至于加入保密局的事，还望江先生不要强人所难，我真的没有想好，也没有能力胜任。江世飞哈哈大笑，孙先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既然上了这条船，想退出可没那么容易。你也是干特工的，应该知道干了这一行，那就是进了生死门，买了单程车票，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否则走着进来，哼着出去。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孙先生啊，说实话啊，就算我答应啊，你不加入总部，哎，也不过问。可是你想过没有，共产党啊，也就是你昔日的同志，他们能放过你吗？对于边界投敌的人员，共产党可比国民党都狠呐，那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干了这么多年的特工，难道你连这点常识还不懂吗？孙维文长叹一声，不再说话了。江世飞看他有些动摇了，暗自开心，好了好了，现在听我说，华夏报的主编常峰是共产党，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情况，只是苦于他有英国护照，又有正当身份，受港英当局保护，所以一直拿他没办法。好，现在有了你，我们就有办法对付他了。孙维文疑惑地看着江世飞，我对付常主编？江世飞没说话，只把头朝顾青一歪，顾青立刻会意，把一支手枪放在孙维文眼前的桌子上。孙维文盯着手枪，眼里的疑惑变成了恐惧。江世飞继续说道，是啊，蛇有蛇道，鼠有鼠路，华夏报的后台老板是共产党，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要不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怎么会那么快那么显眼地登在华夏报的头版头条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不遗余力地展开什么舆论攻势，不但和南京政府作对，还极力所能地为李济深、沈君如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参加毛泽东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造势，闹得满香港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好像国民大会当选的总统不是蒋先生，而是他毛泽东。江世飞又顿了一下， 实话告诉你，蒋先生

0: 很不高兴。鉴于此，毛局长已经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不管采取什么办法，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个惹是生非的桥头堡，干掉长风。孙维文惊愕地看着江世飞，可他看不到墨镜下江世飞那阴狠的眼神，江世飞也看着孙维文。我想来想去，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就算你带给党国的见面礼，我们也好去总部为你邀功请赏。具体行动计划由顾青给你交代，他会协助你。孙维文看着桌上的手枪一动不动，那只鹦鹉忽然开口学舌：
1: 曲径通幽处，紫荆花开时。
2: 理工馆里，李济深正在看今天的华夏报，报上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唉，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平津孤立无援，唉，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呐，最多也只能支撑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
0: 一旁的胡庆阳说道：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
3: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触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
4: 开国协议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干什么的？你中计了。我们两个是瓜州的都头，我的李六，他叫刘三儿。刚才你跑城门洞那看着告示，慌慌张张往外走，我们俩就跟上了。我估摸是你，果不然正是岳雷，哈哈！该着我们俩发财，走吧，跟我。哎呀，姓岳的，我不抓你，别人也抓你，大概你还不知道呢。岳飞死了，你的居家满门被押到京城，唯有你杀伤冯孝。相爷传出军旨，普天下抓你一个，沿江到处是衙役差人，该着我发财，走吧。把那枪也带着，进了瓜州，来到了衙门，暂时派人看守，枪入兵器库，禀告知州。知州啊，叫王炳文，他有个兄弟叫王炳武，是临安城总兵。这两个人呢，是秦桧夫人王氏的侄子。这俩小子本来不是做官的料，尤其王炳文是卖切糕出身，就因为有这门好亲戚，平步青云，眼神还不好。李六进来了，哎呦，大人给您道喜，我们把岳雷抓住了。
1: 是吗？
0: 是啊，哈哈，好啊。那我怎么着也得赏你们两双靴子穿呢？嗯，李六心的话，告示写的明明白白的，赏文银1000两哦，给我们双靴子。嗯，别着急，领完赏钱再说。现在已经把他带到堂下，好，击鼓升堂，鼓声一响，喊堂威，把岳雷推上来。岳雷来到里边，立而不跪。王炳文眯缝眼睛，使劲看也看不明白。下边可是岳雷，既然知道，何必再问？我得看看对不对。拿着图像来到岳雷的眼前，使劲这么转了好几圈。对对，来呀、啊！重打50大板。李六说：“别的，打完了。”明天押入木龙囚车，把他咣当到汴梁，还不零碎了？他要死了，那1000两银子可就没了。啊，对，怎么办？先押起来。他跑了呢？哎，不给吃，不给喝，叫他饿得迷迷糊糊的，借条腿他都跑不了。明天早晨就押走。不过咱这帮人可不行，恐怕诛仙阵的众将来。这么办，叫守备郎大人押解。好，你的小子真有本事，就这么着把他押起来。那边叫人准备木龙囚车，有人通知守备郎兴。郎兴怕出事啊，抓住岳雷多大功劳啊，那秦桧立即就能封官呐、啊。要是把岳雷放跑了，吃饭的买卖保不住，故此派人就在衙门外边给巡逻。再说岳雷被关在大牢内，不给吃不给喝。心里难过呀，哎，我娘放我出走，为的是叫我远遁他乡，习学武功，将来找贼人替我父亲报仇。想不到我身落虎口，这可怎么办？越合计越难过。那还不说，不给吃不给喝，这饿着滋味太难受了。隔壁呢，飘来阵阵的酒肉香气，化权行令，亮好六六六六啊，五亏五亏。哎呀，到了2更多天了，实在累得不行了，他昏昏沉沉打个瞌睡。就在这么功夫，哗啦，这扭扭扭扭扭，咣，门开了，岳雷机灵打个冷战。抬头一看，哟，门口站着个大汉，身高丁丈，虽然灯光昏暗也看清了，黄白镜子，一脸的水袖，浓眉阔目，微微的连鬓络腮胡须，高挽牛心发髻，下边光着脚，穿着草鞋。你，二少爷，跟我走。你是谁？在下福庆欧阳，字从善，有个外号叫五方太岁，有什么话跟我说。

说，书中暗表，这个五方太岁欧阳从善，说的是好汉也可，说的地赖也行，分谁讲？本来呀，他一身的武功力气很大，手指一条大棍，可惜英雄无有用武之地。这个人呢，侠肝义胆，武道热肠，没地方用，反之呢，受人欺负，一种反抗精神，逮谁跟谁打架。就在瓜州一带，没有不知道五方太岁欧阳从善的，没酒我要酒喝，没肉我要肉吃，没钱打，最近打出娄子，把个当官的给揍个嘴巴，把他压起来，压到这之后不是吗，在大牢里比谁都横。今天听牢头说抓住了岳雷，五方太岁欧阳从善心里一动，哎呀，老岳的是好人，我渡过张宝，后来听说他死在京城，我不能不救他。怎么救？身上唯一有一样东西是个玉佩。他把牢头叫来，哎，今儿是我生日，拿这个换点韭菜，咱一块喝。大伙一看，哟，这可值钱的啊，这不可惜吗？不可惜，去换去吧。就这么，牢头拿着玉佩，买来酒肉，他把所有人都叫来，连吃带喝又划拳。等到牢头喝得迷迷糊糊都醉了，欧阳从善这才偷出钥匙，来到岳雷这开开锁，救岳雷走。岳雷千恩万谢呀，欧阳兄。谢你，别说这，走，没家伙事儿啊，怎么办？咔嚓，一人掰个桌腿拎着，走出牢门迈没有几步，门口站岗的，哎，你怎么出来了？欧阳从善过去，砰的一下子照脑袋，梗，没气儿了。走，这边，砰的一声，那听见了，哎，炸狱喽！岳雷过去，当的一下就趴下，俩噔噔噔噔噔，奔牢门。里边一喊，牢门的听见了，出什么事儿了？欧阳从善噌就过来，一伸手，砰，薅住脖子，别喊，喊我就打死你。没喊，把钥匙掏出来，把大门开开。哎呦，欧阳爷爷，你要干什么？快，哎，好好，开开开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嘎巴，三筐锁拧开，钥匙收在兜里了，把锁头拿起来，去了调，撤门栓。哗，把门一开，欧阳从善噌往外就窜，岳雷往外一走，牢头子一看，我的妈呀，炸狱了，岳雷又跑了，我也活不了，干脆我也跑吧，噌他也跑了。刚才一嗓子，狱里头都知道了，了不得喽，炸狱喽，谁跑了？一检查发现岳雷没了，可了不得，嘡啷啷，嘡啷啷，嘡啷啷，串锣一响啊，狱里牢头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追了出来，欧阳从善在前，岳雷在后，俩双双的往哪儿跑？往北城跑。刚走不远，迎面唰来一哨队伍，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一样。谁来了？守备狼星。狼星知道大牢里压着重要罪犯岳雷，明天要打入木龙囚车，押到京城。今天晚上格外注意，亲自巡逻。一抬头，哟，站住，干什么呢？欧阳从善说，不好，我那么乖，俩蹭蹭刚一拐，后边追赶的牢头到了。哎呀，守备大人，可了不得了，五方太岁和岳雷都跑了。岳雷跑了，可了不得，追，哗的追来了。两人追到十字街着，欧阳从善说，不行，你快跑，我抵挡一阵，我把人呢引到别的岔路，你赶快逃走，藏起来。哎，你怎么办？不要紧，甭管我。欧阳从善拿着桌子腿儿来这堵着，岳雷蹭蹭蹭拐进胡同，狼心不傻，两个人分开了。欧阳从善算什么呢？进大牢啊，就跟进饭馆一样，今天进，明天出去，后天又来了，他拿着当饭馆了，不理他，派人呢，哇，追去了，追来追去，前边是个死胡同，岳雷一看过不去，这怎么办？后边人狠马嘶，站住，再跑开弓放箭了。这怎么办？他抬头一看，墙头并不太高，往上一纵身，噌，双手扒住墙头，一使劲儿，一片腿来到墙上，唰，往下一跳，蹬掉一块砖，岳雷没注意。

扑通跳到院里，往这里边一看，院子还挺宽大，好像是个花园，花草树木，旁边还有个养鱼缸。这地方不行，如果他们也跳墙进来就把我抓住。往前去，再往前走，哟，有个小楼，灯光明亮，人影晃动，他噔噔噔上楼了。听了听没动静，里面有人吗？有人没有？没声音。哎，我进去推门，他来到里边再一看呢，哟，这屋里呀、四白落地，窝纸糊棚，挑山对联、名人字画，还有镇宅宝剑，迎面是硬木雕刻的牙床，金钩倒挂，被褥叠得齐齐整整的，东边是个大衣柜，旁边是个衣服架，这边是书橱，中间是金漆八仙桌，点着蜡烛，上边放着壶水，四盘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槽子糕，大拔件。哦，这是个公子书房。哎呀，自己是又渴又饿，我呀喝杯水吧。碗在这摆着呢，哗到点儿，拿起来一闻，挺香，咕噜喝下去了。坏了，闻着挺香，到嘴挺好，进肚受不了。因为什么？他一天一宿没喝，哎呀，肚子难受啊，胃疼啊，这叫茶醉。哎呀，这吃点东西呢，偷吃人东西都不好啊，就凭我干这事儿啊。不要紧，我就尝一块，胃不疼就行了。哎，拿块槽子糕，咔嚓一口，一个月牙，再一口来个钢叉，都扔嘴里了。不吃还好，一吃更馋了，再来一块，嘣，又来一块，这也不怎么地，像掉豆似的。得了，我吃一盘，等主人回来我跟他说说，我给钱还不行吗？就这么他一点一点一点，四盘全吃光了，这水呀、他也喝净了。这回心里有点底儿，也不出虚汗了。哎，我得走了。就这阵儿，就听下边鸡噔咯噔、鸡噔咯噔、鸡噔咯噔木底鞋声音。有人说：“小姐，慢点走。”哎，我知道啊。小姐，你怎么才回来呀？我可真着急。我问你，点心准备好没有？水续上没有？都准备好了，在放着呢。啊，岳雷霆怎么着？这是姑娘绣房，我把姑娘东西吃了，吐不出来了，不好，竟然堵屋里了，这多不好！挺大小伙子，我得躲一躲，等他睡着了好藏起来。往哪儿躲呢？扭头看见了，这有个衣柜，6尺多高，40来宽，哎，在这里，一拉柜门没锁，把衣服往旁边拨一拨，进来随手将门关上，这心呢，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跳啊，心想，哎。就凭我这么大元帅的儿子偷东西吃藏在柜里、没办法，此一时彼一时。这阵丫鬟小姐来到楼上，姑娘往这一坐，哎，吃点点心就睡吧。低头一看，哎，四盘全空的。丫鬟，点心呢？那点心在呀，怎么都没了呢？一定是忘放着了。那盘子怎么在这儿呢？哎，你呀丢三忘四的。哟，这壶怎么也空了呢？也是啊。啊，我明白了，小姐啊，咱这房子是老房子，大概有耗子，耗子把点心都吃了。岳雷心的话，这丫头哪有这么大耗子，耗子精啊。小姐说不对呀，耗怎么能喝水呢？哦，你是没续，气死我了。小姐，我再给你求点吧，再续点水，算了算了，不吃了。我的衣服给我准备没有？准备好了，在柜里呢，我给你求去。不用了，你去吧，我自己拿。哎，好，小姐，那没吃东西行，走走走走。岳雷心想，丫鬟快走，小姐快睡，我快跑。小丫鬟噔噔噔噔转身出去，姑娘随手把门嘎噔关上，里边插死了，开开双扇窗户往外边瞧了瞧，随后窗户关好，把外边衣服款下来往衣挂上一挂，伸手啊要开柜门，要取内衣。

0: 就在这阵儿，大门这块儿，开门呐，开门，快！哟，谁这么砸门呢？姑娘把窗户又推开了，往下边一看，哎呦，这怎么来了官兵了？谁呀？正是守备狼星。书中暗表，狼星带人追赶岳雷，追到死胡同这，发现岳雷没了，地下掉块砖，就知道翻墙而过。狼星说：“快进去，给我抓人。”差人明白，守备大人，这户不好惹。谁家？谁家？这家主人姓崔，叫崔顺。崔顺曾经当过咱们瓜州的知州，嗨，他不下去了吗？不对，你别看下去了，也比咱厉害。他有个哥哥叫崔孝，曾经流落到藩邦，跟宋朝两个皇上在北国受罪。后来崔孝为了保当今天子回朝，死在金营。当今皇上感激当初他有救驾之恩，对这个崔顺呢特别好。看见没有，这边房子这是皇上单独拨的银子给盖的。崔顺当上瓜州知州，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秦丞相不怎么得罪他，他下来了，他换的现在王大人。人家八根汗毛比咱大腿粗，咱们少惹乎。那岳雷跳到院里不能不查呀，家里还有什么人？
1: 还个女儿叫崔玉莲。嘿，这崔小姐长得甭提多漂亮了。嘿，那个眼，那个门，那个耳，那个轮，那个嘴，那个唇，看一眼死都不冤。
0: 据我知道，咱们王知州想娶人家姑娘当三姨太太，叫崔的人臭骂一顿，没同意。耶，
1: 那要是他家窝藏岳雷呢？他是不是成了同案犯了？崔顺成了同案犯，他女儿是不是就充公了？嘿嘿，
0: 那就归我了。冲这个丫头叫门。
1: 哎，好了，开门。
0: 这一折腾，岳雷才到楼上吃饱了喝足了，藏在柜里。如果马上就跳进院里抓人呢，岳雷没这功夫。这一喊，老家人把门开个缝，一看外边来这么多人，吓一跳。哟，各位什么事？往里边回一声，告诉崔老爷，就说狼星拜见。狼星，哦，好好好。时间不大，崔顺来到门前，门大开。哟，守卫大人倒是有事吗？啊，崔大人，这么事儿，我们追赶岳雷，岳雷逃到你家去了，我们想搜一搜。哦，崔顺不高兴，可是我不让他搜，准得废话，还得说我窝藏岳雷。好吧，你看吧，不过你们都进去不行。我家里东西放的太散，如果丢什么少什么，你赔得起吗？狼相信的话，你别讹我。我们少进去几个行不行？
1: 不行，要去
0: 就你一个人去。
1: 哟，
0: 狼相信的话，我一个人进去，要碰见岳雷，非把我砸死不可呀。
1: 怎么着也得带个三个四个的。
0: 不行，要搜你自己进，不然的话。
1: 走。
0: 哎，好，当没当，给我守着点，快把我那两个蒙弟叫来，一个姓韩的，一个姓张的，一个叫韩青，一个叫张云，这俩小过来。怎么，守点啊，有动静往里冲。
1: 好了，
0: 就这么狼星进来，崔顺前边领道，狼星跟着转来转去，看到了没人，一抬头瞧见花园中间的小楼了。嘿嘿，崔大人，谁在这住？我的女儿玉莲。这楼可不可以搜一搜啊？这怎么能行呢？
1: 我女儿绣楼，你们男人能随便出入吗？
0: 那没办法，上知下派，我们抓在逃犯呢。
1: 这个
0: 狼星心的话，什么这个那个，叫搜也得搜，不让搜也得搜。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守备狼星捉拿岳雷，岳雷慌不择路，误入崔小姐绣楼，钻在衣柜里。就在这阵儿，狼星要搜查绣楼，姑娘的父亲崔顺不知道岳雷在女儿的房内，心里很坦然，说狼大人，你等我问问我的女儿她睡没睡，叫你搜不让你搜。就这么，崔大人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楼上，冲着里边喊，玉莲呢，你睡没睡？崔玉莲没睡。这个姑娘受家庭熏陶，自幼习学文章，也练个三拳两脚的，冰雪聪明，听见外边又喊又乱，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忙推门出来，爹，出什么事了？哦，守备郎大人来了，他说炸狱了，有个罪犯逃出来，逃到我们家这儿跳墙而过，院里搜了半天没有，想搜你的旧楼，你看行不行呢？这姑娘想，不好，方才我屋里的四盘点心全吃光了，水也喝了，能不能是我上我母亲屋的时候这罪犯逃到我屋里呀？他抓不抓罪犯我不管，从我屋里搜出男人，天哪，我这怎么活呀？爹，我这屋里没人啊，你告诉守备大人不用他操心了，我自己搜，搜出来我叫他就是。哎哎，崔顺下楼了，姑娘蒋门关好，嘎噔插死，往屋里这么一看，哦，那个人藏在衣柜里，想到这儿抓住把手，他要开衣柜门，可把岳雷急坏了，在里边听得清清楚楚。哎呀，这怎么办？我挺大个小伙子，藏在小姐绣楼的衣柜内，哎呀，多难为情啊！再者说，狼星就在楼下，如果姑娘一喊，狼星得把我抓住，我得二次入狱。想着，此里边紧紧的拽着柜门，绷足了劲儿，姑娘没拉开，越来一使劲，嘎巴一声，立柜底给踩漏了。这位好，两只脚在屋里站着呢。耶，姑娘一哆嗦，啊，里边是有人，怎么办？哎，这个死丫头什么时候把我跪锁了？算了，拿不出来衣服啊，我也不拿了。姑娘说完一伸手摘下镇白宝剑，放在桌上，摁燕翅推崩狂咯崩，擦啦啦啦啦，抽出宝剑，悄悄的来到柜门这，嗯，伸手抓住柜门。这阵呢，岳雷松手了，哦，他不开了，那我呢也缓一缓。他刚一松手，姑娘夸就把柜门拉开了。岳雷吓到，啊，好贼人竟敢躲在我房内看剑，刷啊！岳雷一伸手捧把姑娘手脖子抓住，可把姑娘气坏了，哟，你干什么？岳雷说，小姐，

你容我把话说完。说着，他赶紧离开了衣柜。哎，小姐，我给你赔礼了。岳雷想说什么也不好听，是我的错。姑娘侧身躯，借灯光闪目看，眼前的人不到20岁，中的身材不高不矮，发髻散乱，穿着白色箭袖，身上带着血迹，往脸上看，只长得三山德配，五岳湘君，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团的正气。你什么人？为什么跑到我的楼内？哎，小姐，我是落难之人，被掐尖入狱，蒙朋友把我救出来，慌不择路从你家花园进来，是又饥又渴，我以为这是个书房，点心叫我吃了，水也叫我喝了，我想走的时候我给你留个条，酒后我来赔偿损失，没想到是姑娘您的绣房，我一害怕就躲到柜里了，小姐请您高抬贵手。你姓什么叫什么？有了一想，可别把我爹抱出去啊，真够丢人的，您就甭问了，你为什么蹲监坐狱？我是被奸贼秦桧所害。哦，被秦桧所害，说实话你到底是谁？因为什么？你要是不说我可要喊了，我就狼行上来抓你。别，哎，我家住河南相州汤阴县小地里永和庄，我姓岳，我的父亲我数个字说叫岳飞，我排行在二，叫岳雷。哟，你就是岳雷。哦，我明白了。姑娘早有耳闻，京中大帅驰骋疆场，收复失地，是干国忠良。最近奸贼秦桧将他置于死地。哦，他是忠良之后，这事儿怎么办呢？哦，好吧，念起你是误入我的绣楼，我原谅你了。哎呀，多谢小姐。刚说到这儿，就听楼梯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来人了！紧跟着有人喊：“玉莲呐，守备大人说了，他一定要到楼上看一看，你收拾收拾。”哎，爹，不行不行，等我！大将军，快，你快躲开！不行，既然狼星来了，进屋就能把我搜出来，不如我冲出去。哎呦，你可坑人！他已经堵在楼下，你冲出去，你死是小事，你不连累我们满门吗？再说我可怎么办呢？快快进去吧！嘎噔，把门关上。刚关上，他爹在门口当当敲门。哎，爹，啊，姑爷这阵儿可沉不住气了，因为准知道屋里藏着人呢。爹，你可真是的，深更半夜的到我这屋折腾什么呢？不能让守备大人进来，哪阵狼星挤过来了。小姐，在下狼星。说着两只色眼上下左右他这种看，怎么方才当兵的说了，说崔小姐容貌如花，以饱眼福来了啊，是不错，长得挺美，在瓜州地方还算首屈一指的美人。崔小姐，哎，我不放心呐，那贼人可厉害了，如果藏到你的屋里，我走了要吓着小姐怎么办呢？我到里边搜一搜。住嘴，我一直在屋里坐着，根本屋里没人，你出去。不行，一定要搜，这是国家要擒拿的罪犯，这是欺负人。姑娘就没主意了，狼星一步就进来了。崔大人呢还说好话呢，哎，女儿，你叫他看看不就完了吗？崔顺不知道屋里有人。狼星一看这屋一目了然，能藏人地方床底下，啪，把帘儿撩起来，用刀晃了晃，没事儿，撩起来，又到西屋看一眼，什么也没有。小姐，我打扰了，转身就走。姑娘一看，得理不让人呐，嗨，你真不像话，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你是当官的，难道就不明白我们姑娘的楼随便你进吗？我走了不行吗？崔大人说：“拉倒拉倒，孩子，哎，

没办法，不是为父在瓜州当知州的时候，谁让你父亲落配了，就得受小人气。算了，关门睡觉吧。爹，这气不死我了。哎呀，好女儿呀，我把她送走。崔大人跟在郎行后边送下楼，姑娘一看下楼走了，把门关上，嘎噔插死。妈呀，可吓死我了，走了，我快把他放出来。一拉柜门，干嘛？他放月雷。柜门刚拉半截，这楼梯咣当啊，谁？崔小姐，是我郎星啊，你怎么又回来了？刚才我没搜到，怕贼人出来吓着小姐，我还得搜一遍。这小怎么回来了？这小挺贱，因为差人说了，老崔的墙头漏块砖，肯定犯人进来了。前后左右的院子搜完了，没有人，唯独是绣楼没搜到。绣楼也进去了，他琢磨，怪了，怎么没人呢？另外那个崔小姐变颜变色的，你看她说话心虚劲儿，察言观色有事儿。哦，那个衣柜，即使里边没有罪犯，是不是这个丫头勾野男人呢？我要能抓住的话，嘿嘿，这个崔玉莲可就归我了。故此这小子去而复返。崔顺呢已经走很远了，一扭头发现郎星回去了，没办法，脚步两抢跟着。哎呀，郎大人，你这不欺负人吗？哎，他在后边也跟上了。姑娘一看这可糟了，怎么办？吓得靠在墙上不会动了。郎星迈步来到屋内。崔小姐，我可不客气了啊，这人就在柜内。一伸手捧抓住把手，用力拉柜门。小姐吓得一闭眼睛，完了，差点没晕过去啊。那郎星啪柜门拉开了，往里边一看，嗯，就是一愣，怎么里边没人？姑娘一听，哎哟，人都没了。郎星悄悄把柜门关上，耶，我失算了啊。啊，姑娘一看，哎呦，又来哪去了？姑娘想，甭管哪去了，搜不出来就好。想这儿，姑娘坐在椅子上放声就哭。爹呀，女儿叫人欺负死了，你看他们太不讲理了。郎星吓得噔噔噔噔噔噔，赶紧下楼，迎面正碰见崔顺。崔顺一伸手砰抓住郎星的衣服领子。姓郎的，老夫跟你何仇何恨？别说老夫当初在瓜州当过知州，我就是没当过，你冲在我哥哥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走走走，咱俩评理去。崔大人，对不起对不起，改日赔礼道歉，改日道歉啊。往旁边轻轻一推，下楼走了。郎星出去来到门外，擦擦额角的汗，哎呀，真他妈的别扭，没有，我不信邪。哎，当兵的老爷，有没有人从院里跳出去？没有，指定没有。好，给我看着啊，我到底瞧瞧这月雷是不是落在老崔家，回头再说。崔小姐一看郎星走了，他爹也下楼了，外边确实静悄悄没人，将门关好插死。岳将军，岳将军，再看床帘扒着一起，月雷打里边出来了。哦，哎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原来岳雷见郎星去而复返，就知道在立柜里藏不住。小伙的身子也利索，手脚也快，趁着小姐开门说话之际，从立柜里出来，滋溜钻到床底下，来个铁板桥的功夫啊，贴在了床板上，双手紧紧的把住。别说没搜床底，就搜床底也看不见，就这么脱了险。小姐一颗芳心这才落到肚子里。哎呀，可把我吓死了。岳雷说，小姐，请问您贵姓大名？我岳雷将来有得地之时必报大恩。哦，我姓崔，叫崔玉莲，我

0: 亲叫崔顺，当过瓜州知州，因为没有走秦桧的门路，官职被一撸到底，换上了王炳文。我还有个大爷叫崔孝，当初在北国救过当今天子，有救驾之恩。哦，岳雷说我知道，如果不是崔孝大人救了当今天子，他不会回到中原登基坐殿有今天。奸臣挡道，忠良受气，我岳雷若有得知那天诛奸贼雪国耻报家仇，必到府上谢小姐救命之恩，在下告辞。说完转身要走。啊，姑娘着急了，哎，你回来。嗯，小姐找我有事吗？没事没事。哦，那我走了。姑娘欲言又止，把话咽下。那岳雷来到门前，撤门栓，开开双扇门，一看，哦，吓坏了。怎么？门口站一个人，这个人年近五旬，头戴古铜色鸭尾巾，缎条勒顶，身穿古铜色对花员外氅，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往脸上看，面如三秋古月，苍眉入鬓，大目有神，海下花白胡须，看这意思已经在那站半天了。岳雷一见，当时就傻了。姑娘这么一瞧啊，哟，天哪，羞得面红耳赤。谁呀？正是他的父亲崔顺，已经在窗外听了多时了。一听岳雷要走，赶紧进来将门关好。哈哈，闹了半天，岳公子真藏在这楼里呀？老人家，我多有冒昧。姑娘一看，哟，爹。
1: 哎，女儿，
0: 别说了，为父都知道了。这个真是天缘凑巧啊！岳少爷，我敬佩岳家人忠孝满门呢。你这么走可不行。我女儿身大袖长，你在这楼里藏了半天，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这般，咱们两家敬佩敬佩，把我女儿许给你为妻。岳少爷，这门亲事你应不应呢？岳雷为难了，崔小姐满心高兴，赶紧躲到西屋去了，在外边偷听。老人家，令爱是千金小姐，我是国家捉拿的罪犯，上无栖身之处，下无立足之地。况且这次我进京，想给我父亲报仇，一旦有个马高凳短，岂不是坑了小姐？嘿，崔顺心的话，看人小伙子说几句话，冲着几句话，我女儿非给你不可，咱们定亲不完婚。夺咱见着你的母亲再完婚，这门亲事做定了。要是不同意，我可不能让你走。我女儿把你救了，我女儿还有脸活吗？她意思我没女儿了。哎，好吧，岳父泰山在上，小婿有礼。哎，崔顺乐的胡子都撅起来了。贤婿免礼免礼。雨莲呐，你也进来吧，快给岳公子准备点吃的。岳雷说不行，岳父，天快亮了，我得走，不然给你们惹祸呀。岳雷离开崔家，走出不远，正碰上守备狼星。那狼星一阵狞笑，哼，姓岳的，我就知道你藏在这个大院内，这回你往哪儿跑？岳雷一想，看来只可硬闯了。姓狼的，我与你何仇何恨？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我父亲死得够屈的，难道说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少说没用的，这叫上知下派。前丞相叫我抓你有赏钱。嗨，说着催马鸣枪冲了过去，奔着岳雷唰就是一枪。岳雷功夫不错呀，往旁一闪躲过去。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在一块儿，怎奈岳雷赤手空拳呢？那怎么打呀？别站了，我跑吧。就在狼行圈马之际，岳雷看准了在西北的方向有几个当兵拿着刀在扎唤呢，杀打！岳雷蹭蹭过去了，当当当，连住几拳，

0: 两个，噌窜出人群，迎面一人，唰啦奔着岳雷一刀，岳雷越过刀一伸手，抓住手腕子，用劲一拧，嘎巴一声，胳膊折了，把刀拿就抢过来，手中有刀好办了，唰唰唰，闪开血路，噌噌噌噌噌噌噌，狼心高喊：“快抓呀，岳雷跑了！”今天炸狱了，你想啊，整个瓜州城的兵丁都调动起来，从四面八方往出师傅地方跑，往东去，东有人，往西去，西有人，往南，南有人，往北这边又兜上了。岳雷一个人四面受敌，怎么能行呢？眼看岳雷又要被人抓回去，就在这阵儿，就在旁边大树上，哗啦，树叶一响，站起个人。哎，二少爷，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我来助你。唰，扑通，跳一个人，手中拿条大棍。嘿，二少爷，你可叫我好找啊！岳雷一看，哟，正是自己救命恩公欧阳从善，五方太岁。哎呀，恩公，你怎么在这儿？嗨，别提了，咱们俩从监狱出来，我想把官军引走，哪知道我围城转半圈，后边一个人也没有，我就知道这帮小子又奸又滑，准是追你去了。我随后就找你，哎呀，这通找，我怎么找也找不着。我走累了，我在树上睡觉，正睡觉呢，你来了，怎么这么巧？我说你上哪去了？哎，一言难尽。恩公，你看这么多官军怎么办？不要紧，有我来，你在后边，我在前边，我用大棍子抡，你就跟我跑，记住了啊！往东城那儿走，那块好出城。好了，嘿，官军，让我者生，拦我者亡。看棍子，呜，大棍一个小鬼推磨呀，呼，打倒七八个，一反手来个哇，横扫千军，又躺下好几个，杀出条胡同，俩人蹭蹭窜出来，然后哪黑走哪，哪暗走哪，专门走小胡同。战马过不去，当兵的不好追，很快把官军甩掉了，来到东城下，顺着城马道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了。来到上边之后，欧阳从善把棍子苍啷往旁边一放，一伸走腰里，哗哗解出一条绳子来，一头系在自己腰上。二少爷，这头你系着，我把你顺到城下。你怎么办？我有办法，你先下去，下去就跑，随后我就到。哎，好，岳雷也系好了。然后岳雷越过城墙，顺着墙根往下出溜，绳子一点一点的往下放，离地面相差一丈多远，绳到头了，解开了绳扣，扑通跳起来。哎，恩公，你怎么办？我这就下去。还没等下去，被城头上寻更看见了。谁？干什么的？我欧阳从善。哟，干什么？城上有人呢！梆梆梆梆梆声一响，败了。欧阳从善一想，我怎么报名啊？行了，我就在这等着吧。我呀下去帮着抵挡一阵。我这人嗨，走不走无所谓，主要是岳少爷性命值钱。岳雷下去之后，护城河水不太深，趟过去上岸，顺着笔直大道往前去。前边啊，左边是高山，右边是一条河，就这一条弯道围着山环跑。哪知道刚走不远，城门开了，守备狼星追来追去，发现东城这有人，派人一打探，说欧阳从善在城头呢，姓岳的没了，派一部分人围住欧阳从善，开开门追赶岳雷，就怕岳雷出城。离远一看，有个小黑点，是不是他叫不准，岳雷满可以脱险。哪知道跑出有二三里地，迎面来了一伙军队，高挑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二百多人。谁？下回接着说。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岳雷跑出有2-3里地，迎面来了一伙军队，200多人。谁领队的？是瓜州知州的弟弟，叫王炳武。王炳武干嘛？奉命到朱仙镇，他想拐道啊，看看他哥哥王炳文。偏巧走到这儿，他看见迎面跑了个人，也没注意，黑灯瞎火的，天没亮呢。哪知道岳雷一看来了官军，吓得扭头往回跑。这一跑，王炳武就怀疑上了。站住，干什么呢？给我追！这官兵他当当开始追，这边追，岳雷往回走，狼星领人来了，腹背受敌，无路可走，没办法，上山了。山上有一条油盐小路，岳雷攀藤萝登峭壁往山上跑，天已放亮，狼星和王炳武的人走了对头。狼星告诉王炳武，前面那个是岳雷，你看没有，在那儿，给我追。当将官者弃了战马往山上爬，当兵的也往上爬，嚯，半山坡都是人。岳雷急的通山是汉，玩了命的爬。他的意思呢，我登到山顶上，然后从那坡下去就能保住性命，管的是哪儿，逃命要紧呢。现在父亲被害，我的居家满门被押到京城，生死不知，我得保住我命要紧呢。就这么呢，拼命的爬，也不知道爬了多长时间呢，好不容易登上了顶峰。这阵呢，狼星随后也到了，岳雷刚想下山，我眼前一看，吓得呆如木鸡呀！怎么有上山路没下山路？下边是悬崖峭壁，立斗立斗，深不见底。岳雷心凉了，完喽！后边是追兵，前面是山涧，这怎么办？狼星已经追上来了，行岳了。这场官司你就打了吧，认命吧，快点伏绑。岳雷想，我认可跳山涧摔死，我也不能落在你们这帮人手里。想到这儿，双手一抱脑袋，眼睛一闭，一纵身，唰，从山顶上跳起来了。狼星一看，哎呀，坏了，快快快快上上上！军兵都上来，来到山顶，往下一瞧，我的妈呀！这山涧没有万丈呗，也得有千丈啊，完了，大人摔死了，能吗？我顺山路找一找看看，把尸体给我抬回来。是，这会儿哇，那绕出很远呢。再说岳雷一下

0: 胳膊腿儿都抬不起来，费了好大劲，眼睛睁一道缝，怎么眼睛肿了？看见了，哇，蓝天宫，一轮红日，没摔死，没摔死我也活不了啊！怎么动不了地方？我往这一躺，饿也饿死了，不然来猛兽他把我吃了。哎，这是生不如死。书转表，月雷的腿摔折一条。又过了能有两个时辰，四个小时，他这盯不住了，昏昏沉沉的时候，哎，你说巧不巧，在旁边的山道上来两个出家的小僧人，干嘛？采药的。这两个人呢，一边说话一边到山上采药。月雷听见动静，把眼睛睁开了，救命啊，救命，喊了两声。小僧人听见了，哟，这有人，快快快快，哟，一看月雷，哎呀，衣服全刮坏了，脸也肿了，你怎么了？哦，是小师父，我半夜走到山涧着，一步登空，摔在下边，救救命吧！哎，好好，行行，师兄，咱把他背走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好，来来，我先背，还不错。这个哈腰把月雷拽起来背在身上，背走个半里多地儿，那个再背，就这么倒了十多里地。前边在半山环那有座小庙，庙不太大，匾呐金漆脱落，依然能认清准提寺。两个小僧人把月雷背到庙里，放在旁边耳房，赶紧给师父送信。时辰不大，打外边进来个僧人，这个僧人能有50多岁，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身穿大领僧衣，往脸上看，黄白镜子，微微有点连鬓络腮胡须，烟儿毫毛，拧劲朝上长，一看不像出家人。师父，快看看吧，这人摔伤了。哎呀，这么重啊，我看不了，去，把我师弟找来，叫他给看。哎，师叔，您快来吧。时间不大，又进了僧人，到这儿给月雷看了看，不要紧，没有性命危险，马上给开药方，内服的外敷的，又把腿给接上，给打上夹板，把汤药灌下去。时间不大，月雷缓醒过来了，身上伤啊，该擦药的该包的都给他收拾好了。小施主，你觉得怎么样？月雷没精神头了，耷拉脑袋，说话都费劲。去弄碗小米粥，弄俩馒头，弄点咸菜条，现在吃饱了喝得了，有了精神头，我们有话问他。哎，小和尚答应走了，两个僧人也出去了。等到了下午，月雷吃点东西，浑身的伤也不疼了。哎，这回说话行了，动还不成，因为腿伤着呢。哎呀，二位小师傅，多谢你们救命之恩，别谢我们，这是我们师父和师叔救的你。哦，能不能请两位大师到这儿来？行行，我们这请去，时间不大。一前一后，两个僧人进来了。月雷一看，前面是个驼头戴法僧人，很威风，后边这个僧人也50多岁，头戴琵琶帽，身穿偏衫，灰色中衣，下边白袜僧鞋，往脸上看，面如三秋古月，大耳朝怀，就像释迦牟尼像一样，一看就是学识渊博，得道高僧。月雷想下床，这个僧人把他扶住了，别动，你腿刚接上没好。说着拉个凳坐下。这个僧人打量月雷的五官相貌，怎么像他呢？小公子贵姓大名，你怎么摔伤的？月雷想，我不能报老月的人啊，我姓张，我叫张龙，昨天贪黑走路掉下悬崖。不对，你姓月。
1: 不，我是姓张。
0: 不对，你说谎，你姓月，你是月飞的孩子，对不对？
1: 啊，大师父，你怎么知道？

别害怕，因为你长得太像了。当初我见你父亲时候，就你这个年龄。我说对不？老师傅，您是谁啊？问我，贫僧出家在金山寺，法号道月。哦，月雷知道，道月的师傅曾经给岳飞一套兵书，岳飞所以能够领兵带队排兵布阵斗隐埋伏十分精通，多亏道月恩师给的兵书。可惜呀，那套兵书啊在官军抄家的时候失落了。岳雷说，老师傅，我知道您，我父亲没少向您求教，您师傅留的兵书我父亲受益匪浅呐、啊。嗯，这个对了，那位师傅啊，这是我的师兄，叫道吉。孩子，这我说实话吧，你怎么摔伤的？我是这么回事情，被狼星追的。哦，嗯，你现在想到哪儿去呢？我想进京城打听父亲母亲消息，我要替父母报仇。不行，你的本事不行，就你这两下子到京城送死。自从你父亲风波亭归天之后，奸贼秦桧也怕你们找他报仇，也怕诛仙阵的众将到京城刺杀他，故此他弄了不少的打手保护宅院，你不得近其身。再者说，你把他一个人刺死又有何用？你父亲之死，哎，我现在不便跟你说，你得学本事啊。老人家，要那么说，请您教我，我拜您为师。啊，我会什么呢？我什么也不会呀、啊、你跟我学什么？要学，看见没有？你找他学，他才有本事。哦，道月指的道吉。岳雷说，师傅，你收我吧。道吉乐了，师弟啊，你抖得这么干净，我会什么呢？你还是拜他为师。道月说，这么办吧，这个徒弟咱们俩收，我教文你教武，咱们俩加把劲儿，为了忠良不断后，为了将来国家出人才，咱们就下点功。好，从这天起，岳雷在这养伤，不能动，习学兵书战策。伤好之后，道吉教他枪法，教他太极枪，又把岳飞的六合大枪重新归拢交给岳雷。岳雷体力不行，叫他练臂力，增强体力，打树桩子，围山上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这么一年过去了，岳雷的艺业大见长进。那道月教他习学兵书战策，将来岳雷领兵扫北可全当道月给打的基础。一年多了，岳雷有点想家了，心想，我母亲现在在哪儿？我兄弟怎么样？正犯愁呢。嗯，今天变天了，云升西北，雾长东南，只听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咔，嚓啦一道闪，嘎啦一道雷呀，咕噜噜噜噜噜，紧跟着下起倾盆大雨，像瓢泼的一样。岳雷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大雨，就听着雷声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围着庙转悠，干嘛呀？这是怎么老在这转悠？紧跟着就听着嘎啦一声响，山摇地动一般，轰！岳雷想，坏喽，房子倒了。就在这功夫，小和尚进来报信儿，师傅可了不得了，乾坤塔被雷劈倒了，可了不得了。说那蝎子、蜈蚣、长虫到处乱爬，师傅你们看看去吧。道月、道吉就急了，等雨过天晴，领着岳雷来到后武山观桥。到近前一看，嗯，道月很奇怪，道月这人呢、啊、知识渊博，他知道塔被雷击是因为避雷针坏了，应该是击半截，可这座塔从根底下倒，砖头瓦块到处都是，蝎子、蜈蚣、长虫还在爬呢，怎么回事呢？他就小和

把这个虫子扫一扫，到近前仔细看呢，哦，才明白，原来这个塔没有地基，塔根底下露出来是四块青石板扛的，塔在上边浮放着，那还不倒吗？哎呀，这就怪了。可是，一般宝塔底下都有宝贝，有镇塔之物，能有什么呢？来，把这青石板抬起来。有这么几个和尚稀里糊涂动手，把四块青石板给周到一旁，露个大窟窿。就听底下呜，好像风声。嗯，这什么呢？道吉说：“哎，这能不能是地穴呀？据我听说，地穴有风穴、火穴、妖穴、水穴、土穴，这能什么穴？我下去看看。”道月不下去，有危险，我下去，还是我下去？俩人争。月雷说：“二位师傅，还是我下去。我年轻力壮，体格好，身子骨又小，下去方便。”嗯，也对，不过你可小心点啊，咱没见过这个。嗯，好吧。道月说：“这么办，抓两只鸽子给他带到身上，这叫信鸽。你到底下之后放只鸽子，我们好放心。你要出来的时候呢，再放只鸽子。我们呢，用这个露露脚绳子，你坐着筐把你放下去，好吗？赶紧叫小和尚给搭个三脚架，就在坑口着，大棕绳啊，接上一条又一条，接的老长老长的，底下是个大筐，怕筐底呀漏了，又个棕绳都盼上，结结实实的，让月雷。”揣着两只鸽子，带着火石、火镰、火绒和蜡烛，为了防止万一，又预备个铃铛，要上来的时候有意外情况摇摇铃。这绳怎么往下递呢？把呀打水用的露露给卸下来了，给吊着马架子上，把棕绳绕在露露上，把筐往坑口一顺，放好了啊。开始放露露，这绳子哦，越勒着筐啊，越往下沉，越黑，里头觉得发凉，他自己也觉得不得劲儿，寒不哄的扎起来，什么是心里没底，跟上边不一样啊！突然就听了腾呀，到底了，赶紧掏出鸽子，突噜往上一扔，这鸽子展翅摇铃，飞出洞口，道月道吉放心了哦。到底了，等着吧。这两个和尚在上边比下边还着急呢。月雷下片筐，赶紧点着蜡头往这照一照，黑咕隆咚的一股潮气。哎呀，哦，这边有道，往前去吧。他一直往前走，底下挺宽敞，站着不碰头，走来走去大约能有半里多地，走不过去。他仔细地看呢，迎面是石门，哦，这能进去。蜡烛往旁边一放，嗯，肩膀一扛没扛动，这石门呢，年头太久了，已经都死到这儿了。他一叫丹田气，嗨，你还别说，这石门真欠缝了。随后双膀用足力气，嗯，推有半指关的缝，里边有顶的。赶紧伸手啪把顶门的这个东西消黄啊推开，这石门打开了，拿蜡烛往里边这么一照，我的妈呀，越来吓坏了，怎么一眼就看见呢？这是个屋，当地放口棺材，石头的，哟，这么听口棺材啊，得进去啊，师傅叫我来干啥来了？练武的什么也不怕，对，嗜邪不侵正，进来。他仔细望着瞧瞧，这屋子非常宽敞，只见墙壁上啊，都画着山水人物花鸟画，栩栩如生，没人破坏，封闭着。当然了，他围着石头棺材转了半天，一看两旁边有陶俑，一个都有20多高，棺材前有碑文，密密麻麻小字儿。月雷没看，不过心里琢磨，这是有钱人家的墓穴，死者是干什么的呢？呵，这么沉，这棺材里能有什么呢？我看看。想到这儿

0: 他一推棺材盖，棺材盖石头太沉了，就这么一问呢，没问动，一交力气啊，把棺材盖横上了，拿蜡烛往里一照，哟，看见了，里边的人有盔有甲，尸体呀、啊、烂没了，骨头都在那摆着，奇奇索索的，陪葬品不少，有不少的玉器、石器、珠宝，唯独在左边放个匣子，引起岳雷注意。这个匣啊，是檀木雕刻的，有花纹。多长呢？一丈多长，有八九寸宽，五六寸厚。这什么玩意儿呢？什么宝贝？哎，我就把这个拿出来吧。就这么一哈腰啊，他把这个匣子拿出来，挺沉挺沉的，往旁边一立。算了，别的我就不管了，把棺材盖又给划回来盖好了。没什么了，往周围看也没门了，行，回去。想到这儿，他拿着蜡烛夹着这个盒子，转身按原路往回走，往回走就好办了。等来到筐这块，把蜡烛扑熄灭了，揣好了，坐在筐里，把这盒子往怀里一抱，上面挺长，下面顶着筐底子，摇摇铃，突，把鸽子随手一扔。他在底下觉得时间不长，实际呀、啊，已经是一个时辰俩小时，到急到月的等的，受不了了，围着这口直转，耳朵听鞋老觉得铃铛响，一会儿听听，哎呦，真响了，突，鸽子飞上，快快摇，哗哗哗哗哗，往上摇露露，先看着那个盒伸出来了。我小声吓唬我老妈，什么玩意儿啊？高月说别害怕，快摇上来，什么玩意儿啊？岳雷上来了，岳雷下筐把这盒拿过来了。二位师傅，我到里边看了，里边有棺材，棺材里有这么长条匣，我看这玩意儿挺好，您瞧瞧这是什么，师傅递过去。高月把它接过来在手里瞧了瞧，一看这盒上边雕刻着龙，这么起没起开，撬开了再一看，里边是杆兵刃，什么，是一头大枪。拿出枪来一看，这枪太好了，长一丈零八寸，前边枪挡是个龙头，龙嘴张着吐出的舌头是枪尖，枪尖一尺八寸长啊，四寸宽，三面是刃，锋芒利刃，上下两道血槽。枪转着是龙尾巴，枪身上啊是绕着一条龙，枪转上站着字，仔细一看上写八宝驼龙枪。哟，八宝驼龙枪，他再瞧瞧，哦，这个枪有特殊的地方，枪挡龙头眼睛是镶着两颗宝珠，这宝珠是什么不知道，荧光一晃唰带反光的，弥陀佛。岳雷呀，哎呀，你可真是有福之人呐，你得了一杆宝枪，此枪叫八宝驼龙枪啊，看来你复仇当报，你该出事了，有这杆枪又给你增添了五分的功力。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岳雷得了一杆宝枪，此枪叫八宝驼龙枪啊。岳雷接到手里，嘿，太好了，师傅，这个枪叫八宝驼龙枪啊。那您说这枪出在什么年代，有什么好处？据我所知，八宝驼龙枪是宝枪，它的枪尖不怕刀砍斧剁，它呢专破宝铠，什么索尼铠、鱼鳞铠，一刺就破。这杆枪敢和你父亲的力拳神矛相媲美。据我知道，这杆枪啊，在列国年间有一员大将使他，后来这员大将被这手下人给杀了，这杆枪就不见了。至于说这杆枪怎么落在这个古墓里，我说不清楚。看来这是一员武将太爱这杆枪了，此后呢怕枪失落，作为陪葬品殉葬在古墓内，又怕别人盗墓，把他的坟墓盖好了，上面修了乾坤塔。他做梦也想不到，雷劈乾坤塔，露出古墓，这杆枪落在你手，这真是该着的事啊。孩子，你是有福之人，收下吧。师父，那真是干什么的呢？你不说有碑文吗？你没看？这么办，过些日子为师下去看看，把碑文抄起来做个纪念。走吧，咱们回庙了。这边呢有小和尚把青石板盖好，把乾坤塔的砖瓦石块堆在上边，免得有人破坏古墓。再说道吉道月和岳雷来到了禅堂。道月说，岳雷呀，你该下山了。告诉你，你父亲和岳云张宪死了之后，尸骨埋在西湖畔的栖霞里。你母亲和居家满门被抓入京城之后，秦桧要把你一家人杀了，多亏梁红玉金殿保本，皇上传旨免去死罪，将你一家充军发配到云南。还有朱仙镇散将牛皋带人占山为王，现在在金顶凤凰山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孩子，你可以下山。据我所知，秦桧啊生怕牛皋带人杀到京城，他们正招募人才，你看看有没有机会，如果能够打进去，那么将来报仇就有希望。孩子，下山处处要小心注意，要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犯法的别做，犯病的不吃，不许胡来，记住没有？谨遵师父之命。师徒一场，我没什么送你的，我有一匹白马是从北边买来的，虽然不够千里驹，脚程挺快，你呢骑着它可以上阵杀敌。哎呀，谢老恩师。道吉说，你看你给马，我给什么呢？来吧，把我的镇庙宝弓和剑取来。小和尚一听都咧嘴啊，我们镇准提寺的弓哦，给他拿去了，我们谁也没得着啊，取去吧。两个小和尚扛来了，往旁边一放。岳雷，这个弓就给你了，你看合适。岳雷拿起来一看，是铜胎铁背宝雕弓啊，弓弦有大拇哥粗，是野牛筋打造，没有力气拉不开，自己双膀一较力试了试。师父，我可以用。好，就给你了，还有三支箭，你别失落了。哎，好，嘿，这俩师父认的太合适了。第二天岳雷要走了，两位师父送他下山，岳雷背弓带箭，挂好枪，牵着马。二位恩师，我不能在你膝前尽孝。哎，孩子起来，

0: 人就是做善事，杀秦桧就算你尽孝。快走吧，日后我们看你去。是，就这么岳雷登城赞路，下山之后一口气跑出200多里，前边是个大镇子，打马进镇，在道旁啊有石碑写着七宝镇，这镇子还真不小，正是通往京城的咽喉要路，东西大街南北铺户做买做卖的非常繁华。刚走不远，前面个酒楼挂着幌子石锦斋，门上有对联闻香下马开坛十里香，门前站着伙计，一看岳雷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兵刃，以为是阔少爷呢。哟，这位公子吃饭楼上请啊，我们这可是京城来的好厨师。这一让岳雷不好意思，本来呀找个小摊啊吃点什么就行了，一想既然人家已经让了就进去吧。好好，我的马给我好好刷喂一溜。哎，岳雷甩灯下马，伙计把缰绳接过去往楼上让。到屋里一看呢，高朋满座，盛友如云。这个小饭店呢人还真不少，就把门那张桌子没人，因为离着门口太近都不爱坐，岳雷就来这儿坐下了。少爷您吃什么？这么办吧，来一荤一素两个菜，一壶酒，一盘包子，一碗高汤。哎，好的呢，伙计喊下去了。不一会儿上齐了，热腾腾的一盘包子往这一放，岳雷自斟自饮刚吃两口菜，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个人进来就喊，哎小子饿了吃饭。这嗓子楼上所有人呢哗目光都集中到这人身上。岳雷一瞧，呀哈，来这么一位，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这个结实啊，胳膊上的肉我都起棱子，黄焦焦的头发，高挽牛心发髻，金簪别顶，小黄脸膛，黄汗毛，眼睛不大，锃亮锃亮的，塌鼻梁，大嘴叉，土黄布的裤褂，下边穿着翻尖鱼鳞带根的小洒鞋，手里拎着哨棒。快点，饿了。岳雷想，这人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伙计赶紧过来，哟，客官您吃饭，看到那边等着去，我给您拿。哎，好嘞。一扭头正看见岳雷，岳雷桌子上放着包子呢，他拿起来往嘴里搁。岳雷说，哎，你怎么吃我包子呢？
1: 嗯，谁吃不饱，那也没写你名啊。
0: 你这的什么话呢？岳雷想喂两个包子蒸蒸不好，可是没这么办事的。伙计扭头，哎，你怎么吃人家东西呢？
1: 嗯，你叫我吃的呀。
0: 我多的说了，
1: 你不说到这边吃吗？这不摆着吗？
0: 我说你到那边等着去。哎呀，岳雷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两个包子不值得。
1: 嘿，这不就完了吗？
0: 黄毛小子往岳雷身旁一坐，把手中哨棒戳在枪根呢。
1: 快点，我着急。
0: 哎，好了，您吃什么？
1: 牛肉大饼。
0: 要多少？
1: 越多越好。
0: 好了，您等着啊。伙计下去，岳雷想，真是干什么呢？挺有意思，说话瓮声瓮气的，像在罐子一样，长了一脸的黄毛，人有古怪相貌，必有出奇本领。就在这阵儿，伙计上来，一大碗牛肉，整是一斤呢，切了2斤饼，往这一放，哎，筷子，您看够不够？
1: 不够，再来个5碗6碗的。
0: 您吃得了吗？
1: 你管得着吗？我饿了。
0: 好，我保证供得上，您先吃着，我叫灶上给你做啊。说着噔噔噔噔下去。再看黄毛小子往这一坐，一手拿着饼，一手抄着筷子，眼皮都不了，刺儿塌刺儿塌这种吃啊。伙计一碗一碗给他上，强攻上啊，全楼的人都不吃，都看他。呀呵，这位大概是饿死鬼拖上的，8天没吃饭了。嘿嘿，好，有意思啊。一看他整治了7碗牛肉，5斤大饼，
1: 来点水，
0: 半盆热汤，咕嘟咕嘟喝完了，嘴巴一擦，一拍肚子，
1: 哎，饱了，还能听一天，走。
0: 哎，您吃完了？
1: 完了，
0: 饱了，
1: 饱了，
0: 嘿嘿，还没给钱呢。
1: 怎么还要钱呢？
0: 吃饭怎么能不给钱呢？
1: 我给完了。
0: 你什么时候给的？
1: 昨天呢？昨天吃饭的时候500银子撂呢，你们说找银子，我说不用了，嗯，记账，我就走了。今天我又来吃来了。
0: 啊啊，您在哪儿吃的呀？
1: 这不是一家啊。
0: 没有分号，石锦斋就这一家。
1: 哎呀，还得给，
0: 还得给。
1: 那行行，给你钱，给你钱。
0: 棍子一戳，一翻。
1: 哎呀妈呀，嘿嘿，没钱，算了，记上吧。等我有钱时候再给你啊。我走了。
0: 林姑还要走。

0: 可不行。客官，您吃完饭抹擦嘴就走，这是不行。给钱，刮风下雨不知道，没钱能不知道吗？你是诚心呢？
1: 这怎么的？那我将来给你还不行吗？我着急，我要上临安办事去，回来指定还你，错不了，你放心吧。少爷不是崩着崩个人，走。
0: 不行，他一抓他，这黄毛小子这么一扑着他，没费劲。再看那伙计，倒退七八步，咵，靠在桌子上，桌子上杯盘罗列，稀里哗啦咣，全洒了。酒楼人呐，嗡都站起，我的妈，打起来了。伙计不干了，哎，你干什么？吃完饭那打人呢？嘿，咣一拳。再看黄毛小挺有意思，砰，人可挨这一下没在乎，抬手，
1: 去你的吧。
0: 这伙计受不了，被打得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到楼下去了。伙计咬牙站起来，噔噔噔噔上起来，了不得喽，打人喽。灶神都出来了，烧水的、做饭的、炒菜的、面二的，拿着厨房十八般兵刃，什么剁刀、菜刀、大片刀、铁勺、马勺、河漏勺、肉锅、火叉、烧火棍、扁的手锤、大水瓢，拿水瓢干嘛呀？有用啊，舀热汤给你开水浇头啊。这会儿出来就把黄毛小子围上，哎，你是干什么的？敢砸我们饭馆？你长几个脑袋？黄毛小子没在乎，手里那哨棒
1: 干什么？欺负人呢？要打人是怎么的？
0: 对，得揍你。
1: 凭什么打我？
0: 吃饭不给钱就打你？
1: 打完了还要钱不？
0: 打完了就不要钱。
1: 真的是？
0: 嗯，
1: 好嘞，你打吧。
0: 棍子一扔，把脑袋一抱，往地下一躺，打吧。这些伙计们乒乓乒乓这种揍啊，不过不往致命地方打，为什么？怕打出人命。就那么的，这帮大小伙子这通胖揍也够厉害的，叮当叮当，岳雷都觉得于心不忍了。有心给拉下，又一想，也是吃完饭不给钱，自己兜里没多钱，师傅给十两散碎银子，我得到临安呢。你说他吃这么多东西得拿多钱呢？就这阵儿，旁边伙计发现，哎，别打了，别打了，不好，没气儿了，快快快！大伙哗往旁边一闪，我的妈呀！哎，再看地下黄毛小子。没吃饱，哎呦我的妈呀，他睡了，哎呦，这是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筋呢。喂，药店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黄毛小子坐起来了，
1: 怎么的？不打了，不打了，我走了啊。哎，走了。哎呀，也没劲儿啊，都给我拍的睡了。
0: 哎呦，这是人吗？就这阵儿，腾腾腾腾，从楼下又上人。这人有22、23岁，身高丁丈，黑黝黝面皮，头戴扎巾，身穿箭袖，腰扎一巴掌宽的板带，来到楼上忙问伙计，谁在这搅闹饭馆？哎，谁吃饭不给钱？哟，二掌柜的来了，二掌柜的，哎呦，你来太好了，不然我还干不起了。你看你看看看没有，盘子碗摔坏这么多，就这小吃完饭不给钱，还把我们饭馆砸了，我们打这顿他也不怕打呀，把他打睡了。哦，站住，
1: 干什么？不吃完了打一顿就行了呗，不讲理啊，还要打呀？
0: 不行，掏钱，没钱揍你。
1: 耶，还要打？你们逮着便宜了，听着，把棍扔了，我看谁敢打，
0: 我把你扔楼下去。呀，我看你有什么能耐。哎，往前一扑，他一抓呀是抓肩头，哪知这黄毛小子一伸手一扣的腕子，把手脖子抓住，手脖子抓住了，大个子一扣的腕子，俩人好，四个手扣在一起，往前一较劲，嗨，干什么？他想把拽过来，啪，扔楼下。那个也想把他拽过来，势均力敌呀，大个子有两下，下边一下绊子，哪知道绊到黄毛小腿上，跟那石柱一样，一动没动。
1: 嘿嘿，叫你随便来呗。
0: 黄毛小子想绊对方也绊不倒，俩人在这就较上劲了。岳雷在旁边这么一瞧，哎呀，不好，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两人天生的神力，如果能保着我到临安城抓秦桧，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呀，我得给他帮帮忙。怎么帮忙？二位朋友，你们远如仇近如恨，千万不要动手，伤着谁都不合适，快松手。两个人谁也不听。那么这黄毛小子是谁呢？不是外人，正是二

0: 爷牛皋之子，叫牛通，外号金毛太岁。牛通这是从哪儿来的呢？二爷牛皋啊，在藕塘关醉打魔力值之后，藕塘关总兵金杰就把他的七妹齐赛玉给了牛皋，两人接亲之后就分开了。后来呢，牛皋在军中接到一封信，说是夫人生个小小子，你呀快给起个名。哎呦，牛皋咧着嘴拍着脑袋乐，
1: 什么？我有儿子了。哎，我什么时候儿子？
0: 你走之后有的儿子呗。
1: 哎，这挺好，我有儿子了，
0: 叫起名字。哎呀，我也不认字，起什么好呢？家人说无论如何你得起名。夫人说了，你起什么都可以。把牛皋急的出了一身汗。哎呀，过日子讲究事事顺心，万事亨通。
1: 对，我儿子就叫牛通。
0: 家人说好，就这么回去告诉了齐氏。齐氏一听，哦，丈夫给儿子起名叫牛通，牛通牛通吗？后来呀，牛皋又把齐氏母子俩送到岳家庄住了不久，哈密赤带人抄拿老岳家，齐氏抱着孩子又回到姐姐那藕塘关去了。从那之后再没见着牛皋。你说牛皋人多有意思，把老孩子扔到姐夫家他不管了，这齐氏每天还得教牛通习学文字。这个孩子长得不像妈也不像爹，妈长得漂亮，有名的藕塘关美人，爹呢长得五大三粗的威风。不，他不像，一脸黄毛，小黄脸，说话闷声闷气的，有一点像牛皋什么呢？心眼可不少，外表看着傻，内里精，教他写字啊，哎呀费老劲了，也没认识几个。爱练武记不住，跟谁学呢？跟他的姨父金杰学。乒乓乒乓练完了，第二天再问，
2: 不会了。
0: 金杰是气不得乐不得，教他骑马，
2: 不要不要，四条腿不如两条腿，
0: 天生的飞毛腿，皮粗肉厚有力气，七八岁净惹祸了，今天把这个腿打折了，明天把那个把脖子给打歪了。金杰经常给人赔礼道歉去，拿着这个孩子当宝贝儿，因为这老牛家千顷地一棵苗，牛二爷为国征杀疆场，万一有个好歹的好接续乡音后代，就算把孩子惯坏了。转眼之间这孩子15岁了，哎，比过去明白多了，专门使一条哨棒，力大无穷啊，也会这么庄稼18棍，要是出去有个30-20孩子他是头。最近呢，金杰接到消息说京中帅被害，风波亭归天，牛皋在金顶凤凰山扯旗造反。金杰有些害怕，万一朝廷知道牛皋造反要来抄家来，这牛通非有危险不可，怎么办？就跟那七妹商量，这个孩子也不小了，第一呢，老岳的人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是不是我派两个人陪着牛通到岳家庄看一看，如果老岳家没地方去，把他接到我的藕塘关，隐姓瞒名替岳家把儿女抚养长大。第二呢，也叫牛通躲避躲避，不行啊就到凤凰山找他父亲去，剩下你在这就不要紧了。齐三玉也同意，把牛通叫来了。牛通啊，
2: 哎，娘，
0: 我想叫你找你父亲就乐意不？
2: 乐呀，嗯，我都不知道我爹什么模样呢。
0: 你爹回来过几次，你小记不住，这回你一看见就认识了。
2: 哎，太好了，娘啊，咱俩一块儿去。
0: 不行不行，我不能去。这么办，我叫四个家将陪你去，你先到岳家庄去看看岳夫人还有那帮孩子，如果他们在那儿不安全，就把他接到这儿，这你明白？
2: 明白明白明白。嗯，是不是我岳大爷被人害了？
0: 哎，孩子你还真明白。对了，
2: 谁害进来的？
0: 秦桧。
2: 秦桧在哪？
0: 在京城。
2: 这个坏小子，等我逮着把这老王八撕碎了。
0: 孩子出去不许说这话，听着没有？你说的全对。这么办，我把路途给你画明白，带四个家将陪你去。
2: 好了，就这么地，你画吧。
0: 路线画完了，教他认清楚了，牛通拿着就回屋了。哎呀，乐的半宿没睡着觉。
2: 嘿嘿，找我爹去了，这可太好了，该走。带家将干嘛呀？那多费劲呢。 自己走啊，行了，走啊。

0: 他到他娘屋里划了点碎银子，素质给的零花钱还有一点装在兜囊之内，衣服也没带，提了哨棒他就出来了，翻墙而过，撒腿就跑。那跑出那有七八十里地，
1: 妈耶，往哪么走啊？对，我娘给我带着路条呢，掏出来
0: 呀，坏了，路条啊
1: 扔屋里了，算了，赶着问吧。
0: 你还别说，他真就摸到岳家庄，不过有一点，他是小少爷出身，不会花钱呢。吃完饭掏一块银子
1: 给你，
0: 饭账钱我得给你找去。
1: 不用了，
0: 记账下回吃。再往前还掏，掏来掏去到岳家庄啊，这钱花的差不多了。到老岳家门口一看，有人告诉说这就是十字花封批。
1: 耶，这怎么事儿？
0: 少爷你过来，老岳家谈官司了，居家满门被抄，村的押到京城了，生死不知，里边没人
1: 是吗？我不信我看看。梆梆
0: 两棍子把门给砸开，他进去了，一看里边没人，转身出来，人这没有人看着呀，秦桧啊派人看着岳家的府门，为什么？为的是捉拿老岳家亲戚朋友相好的。呼啦军兵一过来，牛通急了一通乱揍，把当兵打趴下好几个，撒腿就跑。再往前去掏出块银子，又走一天掏块银子，又跑了一天一宿没吃没喝，
1: 娘哎奔京城啊，找我大娘去啊。
0: 就这么来到七宝镇，吃完饭一摸兜，分文皆无，和人店家吵起来，跟店主人扣在一起，干嘛叫力气呢？成了莽牛顶架。岳雷不知道是牛通啊，岳雷想这两个人都是练家，我呀帮帮忙别伤着，来到了谢晋。哎，二位松手，松不松？不松是不是？嗨，岳雷双膀脚足力气往外一推，不知道岳雷多大劲儿，正拍在脸的前胸上，这两个人就觉得噔噔噔噔噔，扑通！
1: 耶，好大劲儿！你小子揍我！
0: 不不不，这位兄弟，你摔着没有？我是给你们拉架的。
1: 哎，小白脸小子挺有劲儿。哎，来，咱俩试试。
0: 不不不不，黑大汉一愣，呀，你是谁？好力气！您，我是行路之人，打此路过，不忍心呐，看你们伤着。对不起，来算账，别走，您上哪去？我到临安去，在下姓韩，这是我开的小店，如不嫌弃，请到我的家里坐一坐。就在这阵，从下边又上了一位，这个人长得文质彬彬的。方才的事，伙计也说明白了，要不叫个白脸公子给拉架，非打出人命不可。后上的人瞧瞧岳雷，哎呀，多谢多谢，这位兄弟，多亏你帮忙，我呀。是他的哥哥，我们哥俩是这老户了，我们开饭店不是为挣钱，是为交朋友，这位公子请到舍下一坐吧。岳雷想，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我多有打扰了。哎，这位公子你也到我家里去吧。牛通说
1: 不去了。
0: 哎呀，不打就行了。哎呀，我兄弟多有得罪，我这当哥哥的替他道歉了。
1: 哎，这可好哎，吃完饭不给钱，打驴还赔你道歉，用不着，我到临安还有事儿呢。
0: 哎，岳雷一想，他两次说到临安，这位兄弟走吧，到那坐一坐吧。
1: 坐一坐还得饭吃不？
0: 给给给，走走走。
1: 那好了，走了。
0: 就这么四个人下了酒楼，拐弯抹角来到一片住宅。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就这么四个人下了酒楼，拐弯抹角，来到一片住宅，青汤瓦舍，绿柳成荫。进了宅院，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岳雷猛然一抬头，就看呢，靠这墙这面挂着佛龛，风一吹呀，佛龛唰，黄帘一卷，里边供着牌位。岳雷眼尖，只见上面写“京中大帅”。知灵位啊，供的我父亲。哎，请问这位公子，您贵姓？这灵位哦，我姓韩，我叫韩启龙，这是我的兄弟，叫韩启凤，我们是梁山好汉韩涛之后。只因我们的父亲在宗泽帐下听差，身为参将，连误三毛，按军规应该斩首，多亏岳元帅求情，免去死罪，削职为民。我父亲回家之后，感激岳元帅的恩德。最近听说岳元帅被人害死了，我们给他老人家供的灵位，愿他老人家早日升天。哦，岳雷听这话，连忙站起来：“二位兄长，受小弟一半。”说到这儿眼泪下来了。为什么？岳雷内疚啊，我当儿子的都没有给父亲供灵位，人家给供受香火。韩启龙、韩启凤一愣，这位贤弟，你是？我叫岳雷呀。哦，嗨嗨，这脑子，对对对对，我们镇子就有画影图形抓你呢，你是岳二少爷，实敬实敬。牛通那边说话了，
6: 那谁？
5: 我是岳雷。
6: 别往上赖了，岳雷就你这样啊，
5: 这还能错吗？你是谁？
6: 牛通啊，我父亲京中大帅的师弟，牛二爷，牛大将军，叫牛狗。岳元帅是我亲大爷呀。
5: 哎呀，牛贤弟，我是你二哥岳雷，没错。
6: 那谁作证？
5: 韩启龙、韩启凤说我们作证，幻影图形跟着一样一样。
6: 哎呀，二哥，我就饶你了，我给你磕头了。棒，
5: 一个头方砖都磕碎一块。岳雷又惊又喜，哎呀，贤弟，闹了半天是你呀。哎呀，你怎么上这来了？
6: 哎，我娘叫我上你们家去，把你们家人接到我们这儿。到你们家白去了，一个人也没有。这不忘回来没钱了，吃饭叫人打一顿。
5: 哎呀，贤弟，你受委屈了，
6: 走吧，跟我上藕塘关去吧。
5: 这韩启龙说，二公子你就留到这儿吧，我这离临安太近，哪也不用去。不，岳雷说，我是奉师命下山到临安城有事。韩启龙说，我们哥俩本来想投奔岳爷报效朝廷，因为岳元帅被害，心灰意冷，故此在这开个小店，想不到碰见了二公子，真是有缘呐。我们想高攀，我想和您结拜成把兄弟，不知意下如何？哎呀，二位兄长，我乃落难之人，国家捉拿的罪犯，你们不怕受连累，

0: 图形，要我看你哪也别去，就在我这儿。
1: 牛头说不行，我娘说了叫他上藕塘关去。
0: 岳雷说不行，我奉师命下山到临安去，据说临安城老贼秦桧正在招募，我如果能够打到秦桧府，再抓老贼替父报仇可就省力了。再者说，既然我父亲坟已经立好了，我应该到坟前烧几张纸。哦，贤弟啊，那我们和你一块儿去啊。
1: 哎，我也跟着。
0: 好，第二天四小收拾收拾要到临安去。干嘛？上坟烧纸。说这店里用不着韩启龙韩启凤管，撂给伙计了。韩启龙韩启凤岳雷骑马，牛童不干，
1: 不用你们骑马，我跟着走吧。
0: 走没有十里，牛童来到岳雷的马后，往前蹭一进身，扒一片腿儿，一搂腰，他和岳雷一马双跨。岳雷一看，耶，我说兄弟真有意思，给你马不骑，你骑过马？
1: 那可不，这多好，该来来，你骑马，我趴着睡一会儿。
0: 就这么他们来到临安，戴思江下坐骑，抬头一看，哟，临安城的门口远远还是堆着不少人。岳雷不用看，他知道了瓜州渡有过教训。二位兄长，你们看看门口贴的告示是不是画的我图像？韩启龙韩启凤到那一看，可不是吗？俩人回来了，进不了城，走，找店住下。到官乡啊，一看呢，有个挂照例的起火店，三个人将马匹拴在外边，推门进来了。掌柜的抬头一看，进来这四位二目发直，怎么呢？这是个起火店，赶车的推脚的在这住。你说这四位穿着这裤带着兵器，呵呵，四位少爷您到这儿住店，哟，店太小又脏，你们四个住着不合适。不要紧，只要肃静就好，我们不嫌弃。哎呀，屈尊贵体，那走吧。让到东跨院最小的屋，五张床，最多的一排能住20个，就住在这个屋吧。哎，四个人坐下，店家给打过净面水，洗漱已毕，沏上茶，您吃点什么随便买什么都行，时间不大，买点熟食往这一放，又给炒几菜，哥几个吃完了坐下商量。我们进不去城怎么办？韩启龙说那不要紧呢，咱们先去烧纸。哎呀，听说坟前有人把守，不要紧，今天二更去四更回来，人不知鬼不觉的没事儿。也好，要上坟得准备香蜡纸客。韩启龙韩启凤说，贤弟你们在这等着，我们出去买去。
1: 牛通说不行，我也跟着。
0: 你不能去，你去好惹祸，你跟你二哥在这等着。岳雷说对，牛通别动。
1: 哎，好，你们走吧。
0: 韩启龙韩启凤走了，牛通这小绿豆点眨巴眨巴，心里琢磨，
1: 干嘛上坟啊？买香买纸那有什么用啊？烧完纸谁知道那玩意好花不好花呀？最好拿秦桧的脑袋去上坟，还给我大爷报仇了。对，到秦桧府去把他人头拿来，那多酷呀、啊！我二哥不能让去呀、啊。有了，哎呀！
0: 岳雷说你怎么的了？
1: 我肚子疼。
0: 哟，请先生看看。
1: 不用，肚子疼不算病，有泡屎没拉净，我出去趟。
0: 哎，用不用我跟去？
1: 不用，你去不去
0: 我也不去。
1: 那好，我走了。
0: 他连哨棒都没拿，他怕岳雷看见。到厨房里一看，有把切菜刀，用展布裹了裹，往腰里一别，
1: 嘿嘿，我二哥没鬼怪我走喽。
0: 他离开店房撒腿就跑，天已经晚了。到城门洞了一看，要关城门还剩20多宽的缝，他喊上了，
1: 哎，别关，等我。
0: 官军才坏了，什么进城啊？明天吧。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1: 耶，小子，
0: 他噌窜过去了，还剩1尺官缝。再看牛童用膀子当的一靠啊，哗，可了不得了。关门的几个门军呢，

0: 滴了扑了倒了七八个，这门咵就回来了。有一个被门呢给闪一下子撞到墙上，哎呦噌，牛童进来，好啊，找倒霉呀、啊、抓住他，他要造反。牛童滋喽到城里钻进人群不见了。
1: 秦桧家在哪儿？我得问问。这回问道啊得说好话，我娘说了，要是横人家不告诉，对，说好的。
0: 一看前边有个小孩十二三岁，
1: 哎，小子，秦桧家在哪？嗯，
0: 您出武林门往西一拐，房子最高最大，嗯，有人在那看着，就是秦桧府。
1: 哎呀，这个地方，
0: 就这一下子，啪！哎，你们打人呢？哎，
1: 好孩子，
0: 撒腿就跑。等他来到秦桧家门外，已经掌上灯光。他往前那么一看，呵，这片宅院占地太大，前出一廊，后出一煞，前后五道院子，牤牛顶架的墙头一丈五，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门上钉着碗口大的铜钉啊，门环是铜兽头挂环子，前面是照壁墙，上边有辅禄寿三星，三十多名军兵在两旁站岗，周围巡逻队伍是一波挨一波啊。门前挂着气死风的纱灯，上面写着斗大的秦字。牛童不认识，
1: 这房好，比我姨父家房好多了，大概是秦桧家，我得问问。
0: 他滋喽往前跑不远，钻个胡同，门口个老头，
1: 哎，老头，这是不是秦桧家？
0: 对，别说，
1: 嗯，我知道了。哎呀，
0: 他围着院墙转一圈进不去，门口甭说进个人呢，你就飞个蝴蝶都得看得清清楚楚。
1: 上哪找秦桧？转转，
0: 他又转了半圈，看见了东墙外有一棵杨树，钻天杨枝繁叶茂，树冠的枝杈搭到院子里。他一看前后没人，抱着树蹭蹭蹭上树，来到顶上，顺着枝杈往院里一看，
1: 嘿嘿，没人挺好，
0: 扑通跳下来。他蹲在墙根的黑暗之处，拢足眼神往院里看看，静静听听。感情啊，这个巡逻队伍是外紧内松，进院就好多了。前边是一溜平房，是佣人住的地方，这是个过道，天还早，他在这忍了一阵儿，再往前转。秦桧府的院子太大了，好几百间房子，上哪儿找去？
1: 哪热闹上哪儿找？
0: 瞎转着转来转去，嗯，就听这屋有人说话：“相爷，别等了，天不早，你安歇吧。我再等一会儿。”
1: 相爷，相爷什么东西？我瞧瞧。
0: 他在后窗户捅破窗棂纸，睁一目秒一目往屋里观瞧。
1: 也好，
0: 一看屋里呀、啊、两个人，一个呢像是差人，另一个五十多岁，头戴软翅象巾，身穿黑色蟒袍，面似油粉，刷子眉，钢铃眼，一部花白胡须，坐那块啊在想事呢。
1: 嗯，甭问，这准是老小子秦桧。对，哼，杀他！
0: 一伸手，他把切菜刀抽出来，往前转，干什么？要进屋杀人。就在这阵儿，打旁边唰，转过一道黑影，照着牛童的肩膀。
1: 爷，谁？
0: 回头一看，这个人冲他一点手。
1: 干什么？要干什么？
0: 他蹭蹭蹭。追过去，哪知道刚追过去，拐过墙角，就看进来十几个人，进这个屋了。
1: 我的妈呀！多亏这人叫我，要不然我往里走，他们也往里走，正碰上。这是好人呢？
2: 他是谁？我看看。
0: 他再找，踪迹皆无。你等他再想找这个地方，就找不着
1: 了。哎呀，太早了，再等一会儿。对，
0: 他躲到黑暗之处，又等一会儿，花鼓敲锣，梆。 晃晃，打过二更，
1: 这回行了，走。
0: 他又往旁边转，唰，眼前过去个人，
1: 嗯，
0: 一看前面这人呐，28、29岁，不到30岁，呵，头戴青缎甩子的金，鬓边挂个蓝绒球，身穿青色长袍，腰系丝绦，看个旁影，
1: 这小干嘛呢？我跟着他。
0: 牛通跟着人呐，穿过院梁门，眼前是一座大花园。秦桧府的花园修得太阔了，迎面是凉亭，左边是葡萄架，右边是紫藤萝，月朗星稀，花红柳绿。只见那个人呢，滋溜钻到藤萝架底下了，牛通躲到葡萄架底下了。仔细看，凉亭上坐着个美妇人，年纪啊也得在个24、25岁，头上青丝高挽，盘龙髻儿，插着簪环首饰，浑身丝绸果缎，束着锦腰。只见他坐在凉亭，手托香腮，在那等人呢。就见方才跟着那个人呐，伸手在地下拿块石头，嗖，吧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凉亭那一扔，美妇人站起来了，哟，谁？是我，三夫人。哎呦，该死的，你怎么才来呀？只见牛通跟着人呢，腾腾腾腾腾腾腾，赶紧上凉亭，见着美妇人，俩人携手揽腕来到里边，面对面坐起了。牛通一看，
1: 干什么？这俩该要干什么玩意儿？
0: 这俩是谁呀？牛通跟这个人呢，是秦府的二管家，叫秦禄，实际他本姓钱，叫钱四儿，奴随主姓。亭子的美妇人是秦桧的三姨太太，秦桧老婆王氏啊不生孩子，要个孩子叫秦喜儿，因为没有孩子，又讨了二房三房，嘿，都没孩子。尤其这三房，不但长得容颜俊俏，而且呢风流多情，怎奈遭到冷落。一是王氏太厉害，看得紧；二是秦桧太忙了，所以这妇人没事啊，就是打扮自己，在后边东瞧瞧西逛逛，也不怎么和二管家勾到一块了。这个秦禄啊，专管内宅，这些女人买簪环首饰，购置衣服什么的，经常到后边，俩人勾了一年了。今天呢约好了在凤凰亭见面。这个二管家别人不怕，他不怕秦桧，秦桧忙怕王氏，王氏又狠又刁，这要是发现我和美娘有勾搭，非把我宰了不可。他刚才外边转了一圈，看完了，这次来得了凉亭上。美娘说，嗨，你怎么才来呀？可叫我好等。哎，我不害怕吗？胆小，嘴还馋。哎，不行啊，我先看看丞相干什么呢，他陪客人说话，王氏陪管账先生喝酒呢，我才找你来了。哼，老这么偷偷猫猫的，哪天是个头啊，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分开呀？好办，你多划了点，我也多挠着点，有了钱咱俩就远走高飞。哼，你真有鬼主意。牛同志看
1: 干什么？他俩这干什么？我估计吓唬吓唬他们。
0: 牛通啊，知道不是好事儿，伸手刚一摸切菜刀，有人比他身法还快，亭子那边噌窜上一位，来到亭子里，美娘还没等喊出来，刚一张嘴，腰没腰出来呢，这对狗男女被杀死在凉亭上。只见这个人蹭蹭血迹，刀交左手，蹭蹭蹭走了。
1: 人，这谁呀？我追，
0: 再追哪追去？
1: 哎呦我的妈呀！看来我这两下子不行啊！我没等摸刀呢，这俩都死了。别的人死了，我再站着干嘛？我也走，找秦桧。对，让秦桧脑袋给我大爷祭灵去。走，
0: 出了花园往前去。嗯，前边有一排房子，灯光晃动，照样

0: 窗户纸捅个眼儿，往里边一看，里边有个人呐，脱衣服呢，干嘛？要睡觉，被烙过来了。
1: 哎，强辉，对，刚才就说休息，是他喊了，进去把他宰喽。
0: 推门，噌就进来了，里边听见了，谁？
1: 破老小子强辉，我宰了你！
0: 他一举刀，可把这位吓坏了。哎，我不是强辉，我不是强辉。
1: 那你是谁？
0: 我姓王，我是做炮仗的，我是炮仗将。你看这屋都是烟花火炮。
1: 哎，对呀。
0: 牛童把手松了，一看这屋啊，竟是花花绿绿的纸，一堆堆的鞭炮。
1: 哦，错了。
0: 就这功夫，王炮仗噌就窜出去了，心想：我的妈呀，快跑啊！牛童还在转呢。
1: 哎呀，不对了，不对了。哎，别白来，一会儿给我大爷上坟，光烧纸没意思，不热闹。对了，鞭炮我多带点儿，到坟上噼里啪啦一放，多热闹啊！对呀，
0: 把刀往腰里一插，随后把前胸拽起来，把这鞭炮往前胸里塞，一会儿，衣服鼓起来，
1: 行了，走。这么走太便宜秦桧了，应该烧他王八窝，烧这个老王八。对，他钱不是好来的，放把火。
0: 伸手把蜡烛拿起来往炮上堆呢，啪一扔，
1: 啪，哎呦我的妈呀，好热闹。哎，
0: 接着噼里啪啦叮当啾啾。
1: 哎哎呀，不好，怎么出烟了？
0: 你想啊，火炮房要着火没个救，一会儿的功夫浓烟滚滚呐，呼的一下子窗户纸被了着了，刺啦！
1: 哎呀，烧头发了，不好啊，咬着了，
0: 衣服也烧着了。
1: 哎呀，
0: 着火怎么办？要是明白的，着火赶紧倒在地上，火烟往上去，人在底下。你呀，心平气和想一想，看准了窗户门往外窜。可是这阵儿啊，都发懵，这叫人忙无知。
1: 把个牛童急的，哎呀，坏了哦！哎呀，二哥呀，要不好，我要和秦桧并骨，快救我呀！
0: 现在别说叫二哥呀，叫二嫂也没用了。眼看着火呼呼呼呼越着越旺，衣服上啊都烧了窟窿，把个牛童急得屋里直转。这阵儿，秦府的家将已经看见了，可了不得，炮仗房起火了，这还了得了？人们都不敢过去，旁边说快报警啊。对呀，响串锣，螳螂螂螳螂螂，着火喽，快救火呀。人们从四面八方都奔炮仗房这来了，有的拿着水桶，有的拿盆，把牛童就堵到屋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咔嚓的一声，后窗户被撞开了，噌，打外边窜进人，这人浑身湿漉漉的，鼻子嘴挡上，伸手抓住牛童，快跟我走。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金毛太岁牛通夜入丞相府，要刺杀秦桧，想不到误入到火药房，放了把火，火一起来把他自己困在里边了，他出不来了。就在这阵儿，从后窗户那儿跳进一个人，拉着牛通往外就跑。牛通啊，眼睛被烟熏的直淌眼泪，什么也看不着，嘴里还嘟嘟：“哎呀，往哪么走？嗨，你跟我走吧，连夺带驾。”噌，从窗户窜出来，来到外边，离开了火场。牛通还揉眼睛，等他睁眼睛再看呢，哎呀，救他那人踪迹皆无。这阵秦府的家将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有人向秦桧报告灾情，说可了不得了，炮仗房着火了。秦桧吓坏了，因为这地方着火容易连成片，把整个宅院都烧了。这几天呢，秦桧特别忙，忙什么呢？因为有人打来折报，说京中帅手下众将在朱仙镇散将之后，由二爷牛皋领一部分人占山为王去了，现在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势力扩张得很快，对秦桧是威胁。他赶紧启奏皇上，应该派兵征剿。派谁去呢？忠良不去，奸臣不敢去。他们都知道岳飞手下大将能征惯战，自己去也是白给。最后秦桧啊，保举他的妻侄花刀将王大鹏，就是王氏的亲侄子。这王氏有三个侄子，一个是王炳文，第二个是王炳武，这俩是叔伯的。王大鹏是他亲侄子，在北国刚刚学艺回来，这人胯下马，掌中巨齿飞镰板门刀，勇冠三军呢。他回到了京城之后呢，就想弄个一官半职的。秦桧啊，藏个心眼儿，说：“孩子，你别当官，这么办，你给我拉一伙人占山为王去，我给你准备粮饷，单等金兀术打进中原，你和我里应外合，得下四五十江山。到那阵儿，我和金兀术平分疆土，那么我就可以叫你为天下多招头兵马大元帅。”王大鹏按照他姑父的意思，就在棋盘山扯旗招兵，现在有精兵五万，已经啊有一年多了。那么现在派人要征剿牛皋等众将，没人去。秦桧一想，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何不保举王大鹏当了都招头兵马大元帅，这帅印到手，先平牛皋，后夺宋氏江山。他在八宝金殿一动本，文武官员没有敢说话的。偏巧啊，顺昌元帅刘琦进京办事，得到消息，八宝金殿动本，说这个王大鹏我没见过，我们谁也不知道他的本领如何，就叫他当了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们服他管，这不行，得看看真本事，没有能耐岂不误了国事吗？皇上一想也对，这么办吧，在御教场我要御考王大鹏，小与京城的将官军卒老百姓可以下场比武较量，时间定在4月15，今天是4月12，你想啊，再有3天王大鹏就要比武夺元帅，秦桧能不着急吗？早已派人给王大鹏送信，按时间算的2天前就该到了，可是至今未来，他很着急。今天晚上就找来了镇京元帅王炳武，告诉他你要严加防范，因为马上就要叫军场比武夺元帅，一旦是牛皋等人进京可就麻烦了。又告诉冯忠冯孝看好岳家坟，看看有没有他的亲戚朋友上坟，只要看见格杀无论。这波人刚安排完就想安歇呢，外边喊了不得着火了。秦桧一问，说炮仗房着了。秦桧害怕，再有钱也怕天灾呀，一把火化成灰烬，老贼不放心，亲自到炮仗房外观看火。

0: 勤，快救火。这阵儿家将都来了，最害怕的是大管家秦福，他有责任。这秦福走在最前面，一抬头，看见牛通了。牛通怎么没走啊？要不说多少缺点心眼儿吗？他一看从屋里出来，他在这逛呢。哎呀，秦桧在哪呢？我还得找他。你还找啊？秦福一看有个黄毛小子，头发都燎焦了，打卷了，胳膊肘子烧破了。谁？
1: 我。
0: 干什么的？
1: 放火的。
0: 啊，哎呦，纵火犯的，快抓。说着的噌就过去了。秦福啊，会个三招五式的，奔着牛通当住一拳。牛通没在乎，把胸脯一舔，砰。
1: 小子敢打我呀，那好，我给你一下子。当，
0: 他一声胳膊。秦福明白，一看这个黑毛小子，呵，长得又粗又壮，拳头跟皮锤一样，怼上还能好吗？嘿，挖胸收腹，一闪身，哪知牛通这一拳呢没打着，往前一跟步，把腿抬起来，抬磕膝盖，啪一点秦福的花干穴。秦福明白，练武的人肩肘万胯膝都能伤人，耶，不好，往旁一闪，躲开膝盖。哪知道牛通把腿伸直了，这还一脚呢，汤哟，好利索，转身又跑。
1: 嘿嘿，别走，还有二踢脚呢。
0: 右脚落下一抬左脚，踏，正踹在秦福的臀部。要是踹到腰眼儿呢，腰就折了。你想牛通这脚多厉害，踹树树就折，踹石石两截啊。踹到秦福的臀部，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十多步，啪，摔地下，哧溜一下子，连鼻子脸呢都秃了皮了。这对蛤蟆过门槛，连抢鼻子带抢脸啊！这小子趴在地下，净学油葫芦叫了。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哎，大管家，快起来起来！有人把他架走了。
1: 嘿嘿，干什么？哎呀，不好，我得走。
0: 刚想走，蹭蹭过来八名打手。谁呀？就是秦府的八个坏小子，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中不响铁铃铛，胎里坏一包脓。这一包脓觉得不含糊，呀哈，你敢打我们管家黑小子，刷出一刀。牛头一看，干嘛拿刀啊？我这有。
1: 嘿，
0: 他把切菜刀拿出来了，对方劈他，他举刀，也劈人家，这叫玩命的打法。牛皋就有这招。你说他儿子没见他爹，他怎么学的呢？一包脓一看不好，刀来了，一闪身，他再想还手，牛通刀来快
1: 呀，嘿嘿嘿，哎，
0: 咔嚓咕噜，一包脓脑袋给切下了。再看，坏了，刀卷印了，
1: 哎呀，还崩俩豁，这不成蛆了吗？这也没用啊。
0: 他正看着，胎里坏过来了，哎呀，小子，不许走，
1: 没走，哪也没去，呀哈，来了，我给你不，
0: 一扬手，他把刀飞出去。胎里坏正往前跑，那刀就飞过来了，刀刃奔他脸呢，斜着过来了，来个老太太切葱花，大抹鞋，咔的一下子，啊，扑咚，摔倒了。胎里坏倒是没死，不过毁容了，这个大疤了，这么长一条子。
1: 哎呀，不禁走走，
0: 站住，黄毛小子，你看，你家教师爷徐成在此，哪里走？
1: 呀哈，
0: 又来一个。一看眼前的人手拿着花枪，谁？正是徐成。这小子把岳云张宪从家里诓到京城。
1: 哎呀，你算干啥的？
0: 你家教师爷。
1: 别吓唬人了，人没有吓唬死的。哎呀，也就是攒鸡毛凑胆子，撕了皮板筋，跟爷爷没法比。小子躲开，要不然揍你了。
0: 啪啪啪啪啪，连着几拳，这徐成用枪啪啪一搏，颤仓就扎。秦桧在人群后边看着，长身躯这么一看，哪来这么黄毛小子这么厉害呀，像雄狮一样。我的仇人太多了，看来我还是杀的少。这个人岁数不大，十五六岁，受谁指使？得抓活的，严刑拷问。徐成，我要活的把他抓住。哎，就这句话可救了牛通了。如果说拿死的，扑一枪扎死就完了，要活的，活蹦乱跳的叫你抓吗？这牛通啊，胆儿大，力气大，皮粗肉厚，不怕揍。他叮当这通蹦啊，徐成忙活得满身是汗。本来枪要扎上了，一想不行，我把他扎死了。丞相该不答应了，撤回来了。牛通趁机会，咚，又给一下子。 徐成一想，这么打不行，我非输不可，拉个败势，嗨，要走。牛头说：“小子不行了，嗨，往前一击身，双方望耳，再看徐成往前一揽身，双拳走空，猛然一挥身，嗨，枪的起来，奔牛头的双腿打，这下抽的，差点把牛头的腿抽折呀，扑通，趴下，上来四五个大小伙子往这一摁，别动。”
1: 没动，哎呀，别摁啊，绑就绑，摁急了我可骂你。
0: 有人过来，妈肩头拢二背捆上了。徐成说：“用两根绳子让他跑了，他力气大，双绳子勒得死死的。”
1: 哎呀，轻点啊，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知道吗？不就放把火吗？那算个什么事儿啊？
0: 秦桧一看，把牛童抓住了，逮起来，来到了厅堂上，有人推着走走走走。牛童来到里边，立而不跪。你是什么人？
1: 你是谁？
0: 本相秦桧。
1: 呀，你就秦桧啊？行了，这回认识你了。
0: 你认得我干什么？
1: 下回好宰你啊。
0: 你是谁？
1: 姓牛。
0: 叫什么？
1: 牛童。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
1: 杀你来了。
0: 谁让你来的？
1: 我爹呀。嗯，
0: 你爹是谁？
1: 哎呀，我爹你不知道。
0: 站起顶破天，坐下压大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祖居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姓岳名飞，字鹏举。啊，你是岳飞的儿子？
1: 别忙，还有半截话没说呢。岳飞岳鹏举的师弟，
0: 岳举那前部正印先锋官，姓牛，单字名杲。啊、哦、呀。秦桧心想怎么这么啰嗦呀，报这么多呀，哈哈，是牛杲的儿子呀。秦桧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想不到牛杲的儿子长这么大了，喜的是落在我的手，我叫你牛杲，断子绝孙。牛童，你爹在哪儿呢？
1: 我爹就在京城呢。
0: 他来多少人？
1: 哎呀，来四五十人呢，都在你府外边就等着抓你老王八呢。哦，
0: 徐成啊，在，快领人到府外看看，看看牛杲等人是不是在这，都给我抓住不能放了。是，呼呼噜噜噜噜全走了。一部分家人救火，火还没灭呢，一部分人出去抓牛杲去了，屋里头只留两个家丁，这两个当然是武的了。秦桧往这一坐，牛童往这一站，两个家丁左右看着牛童。牛童，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1: 哎，我们住在不告诉你，我明白。告诉你，你该到店房找去了，是不是？我就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来呀，给我掌嘴！有人过来要打牛童的嘴巴。就在这阵儿，突然外边有人嗷嗷一嗓子，这嗓子叫人头发根都发炸呀！闹鬼啦！秦桧一惊，就从外边有鬼，有鬼！劈腾扑腾，怎么回事？秦桧想。我这宅子怎么闹鬼？不能啊，就凭我当朝一品，世邪不谨正，外边何人喧哗？说着从门里往外边看，这门洞一溜啊，锃亮锃亮，可是前边有一排房，这犄角旮旯还是漆黑一片。秦桧站起来走两步，猛一抬头，哈，秦桧傻了，怎么就在墙犄角这呼起了一股黑烟，冒火星子，影影绰绰的，那块站着一个人，脸冲墙，头戴孝帽子，还挂了不少纸条子，被风一吹哗啦哗啦哗啦，身穿孝袍子，腰系请麻绳，手里拿着引魂幡。引魂幡上仔细辨认，有字儿，白地黑字，字挺大，正来抓你。啊，孽障，你为何搅闹江湖？再看，穿孝的发出七彩声音，啊，曲呀，啊，你是何人？啊，我乃岳云师爷。老贼，你将我无辜杀死，今天你阳寿已尽，就来抓你，啊！秦桧啊的一声，咯咯，这口气儿没上来，扑通倒在地上。再看那屈死冤魂摇着引魂幡往后蹦，嗷嗷

0: 大厅来了，俩奸臣不好，扯着秦桧腿往里落，急忙到里间屋，咣当门插死了。只见这鬼魂蹭蹭蹭几步来到牛通近前，一伸手，扎吧，用匕首把绳给挑了，快走！
1: 哎呀，哥哥呀，救命啊！
0: 牛通吓傻了，你还别说，这鬼魂走太快，夹牛通啊，这这这这这这这往后转，转到后花园，把这个引魂幡呢卷吧卷吧，塞到兜里，那杆啪也扔了，随后领着牛通蹭上墙，跳过墙头，然后一直往东城跑。跑到东城上，牛通已经累得嘘嘘直喘，他又害怕。
1: 哎呦我的妈呀，看来人死后有灵啊，我要不叫月云哥哥，我命就没了。哎呀够呛啊，我跟鬼在一块这么长时间，大概我也要玩完了。
0: 紧跟着他们上了城马道。太平年间呢，城马道上没有军兵把守，只是早晚呢开城关城，城门洞呢有耳房，有两个军兵看着就可以了，城上没人。来到城上之后，只见那个人从兜囊内拿出百炼飞抓，飞抓后边接着长长一头绳子，俗用飞抓刀住垛口，告诉牛通，快，你顺着个绳子出到城外去。
1: 哎，好了，
0: 牛通可听话了，出来喽。他下了，那个人也顺着飞抓的锁链刷来到城外，哗楞一抖，飞抓劲儿一松，把他收起来，又放在兜囊之内，然后两人复过护城河，来到对岸，算脱离危险。牛通扑通就跪下了。
1: 哎呀，岳云哥哥，别看我没见着你，你对我还真挺好，向着你小兄弟。哥哥耶，回去叫我爹给你修那么大个坟，给你修这么高的碑。哎呀，我给你磕头了。
0: 来人微微乐，哎呀，快起来起来。我说牛少爷，你怎么信这个？世上哪有鬼魂呢？我是装神弄鬼吓唬秦桧。哎呀，快起来吧。
1: 啊，
0: 那你谁？你看我谁？说着孝帽子摘了，孝袍脱了，卷吧卷吧放在兜囊之内，又重新换套衣服往眼前一站。牛通抬头这么一看，
1: 耶，嘿嘿，好吧。
0: 一看眼前之人在22、23岁，中等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黄白镜子，重眉朗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摇羽扇，气宇轩昂，是与众不同。
1: 呀，嘿嘿，小老道，你是谁？
0: 此人家住在南阳府卧龙岗，福姓诸葛，单字名锦。小伙子岁数不大，今年才20多岁呀、啊，不过足智多谋啊。他的父亲叫诸葛英，诸葛英是岳飞手下大将，当初啊是占山为王的，在元鹤山一共是盟兄弟4人，后来由岳云引荐投到岳家军，官拜副统制，又升为统制。京中帅归天之后，牛皋带众人要杀到京城报仇，船至长江，诸葛英的船翻了，这一盟4个人呢全故去了。还不错，诸葛英尸体被打捞上来，二爷牛皋派人将尸体送到卧龙岗，诸葛英的妻子悲痛万分，搭灵棚超度亡魂，然后入土安葬，把她丈夫掩埋之后，命家人去把你家少爷找来。谁呀？就是诸葛瑾，就这么一个孩子，今年23岁。他在哪？在南阳府学艺。南阳府有一位老隐士，此人叫齐亚仙，这个人足智多谋，对排兵布阵、斗隐埋伏十分精通，当过参谋，又当过一任知府。那阵儿还是八帝徽宗年间，现在老了，隐居在南阳府。跟他西闻，他有个弟弟叫齐圣仙。你说哥俩挺有意思，哥俩不是吗？性格不一样，哥哥好文，弟弟好武，而且视功名富贵如粪土，跟绿林人打交道。这个人呢武艺很好，可都是部下的功夫。就这么，诸葛瑾白天跟齐亚仙习文，夜间跟齐圣仙习武，他的武功啊都是部下的，所以他会使百炼飞抓呀、压门撬锁呀、装神弄鬼什么的。一晃学了7、8年了，家人找他说你父亲故去了，两位师傅说那你快回去吧。就这么，诸葛瑾回到家

0: 我娘啊，我父亲过去你为什么不找我？夫人说，我怕打扰你练功学习呀。现在我不能不跟你说了，你跟我走。父亲领他到祖先堂，把供桌挪过去，底下是个地洞，挖出一个瓷坛子，从里边取出三卷兵书。孩子，你祖宗是诸葛武侯之后，你的先祖诸葛孔明仗着这三卷兵书啊，才能制胜曹操和东吴，借东风草船借箭，六出祁山，九进中原，三气周瑜，荆州招亲，才有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三本兵书你爷爷留给我的时候说得清楚，你父亲虽然侠肝义胆，为人好豪爽，但是义勇之夫学不了，故此早早的你爷爷就把你送到了南阳府去学艺。现在你艺业学得差不多了，这兵书传给你，望你在你父亲坟前一来守孝，二来好好学习这三部兵书。这兵书即天书，当你学成之后把东西收回来再埋起来，免得失落。
1: 哦，是娘。
0: 他拿过这三卷兵书一看，上卷是搀风望气，中卷是行兵布阵，下卷是卜算祈祷，全是细绢写的小字，不清楚了，仔细辨认才能看明白。娘啊，
1: 好，
0: 我一定不辜负老祖宗希望，好好习学。我走了。就这么，诸葛瑾带着兵书行李到父亲坟旁，给盖了个小房，一边守灵一边习学兵书，挺苦啊。四季在这小房里，家人给送了两顿饭，就这么苦熬甘休整整一年，三卷兵书看过了。若说是背诵如流办不到，能理解了，这得慢慢学。这天家人来找他，少爷，您两个师傅来了，叫你回家一趟。哦，他一算日子，我在这一年了。带着兵书回到家里一看，两位师傅都在这，上前见礼，二位恩师倒是有事吗？孩子，听你娘说了，你正在习学三卷兵书，太好了。现在国家正在用人呢，据我们知道，老岳的一家子被充军发配到云南，生死未卜。二少爷岳雷成了国家捉拿的罪犯，到处画影图形。二将军牛皋占山为王，正在招兵买马，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望你保岳雷，兴岳家兵，替岳家报仇，替你父亲报仇。如果京中帅不死，你父亲不上京城，也不会身落江内，这样的话方不辜负为师和你先祖的希望，也算对得起你父亲死去的亡灵。是，谨遵师命。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现在诸葛瑾可了不得了，满腹经纶呐，够军事之才，这外表也文质彬彬的。老恩师，我得请示我娘，看我什么时候走。好好好，如果有用为师的地方，你只管派人送个信，我们就去。哎，就这么辞别了母亲，登城散路。为了行动方便，他是道家打扮，头戴冠巾，身穿道袍，外披鹤氅，手摇羽扇，斜挎兜囊，应用东西应有尽有，肩上还背个小包裹，带把雨伞，带点零碎银子。离开了家门，上哪儿去呢？他要找岳雷，海走天涯，大海捞针，上哪儿找去啊？哎，我到京城去，到那儿去。没得到京城，这钱就花了了，怎么办？一路上相面测字，摇卦挣钱，可以糊口。这一天来到临安，到临安也找不着岳雷，他住了有十来天了，没有消息。哎，有了，我何不到秦桧府瞧一瞧？要是能碰见老贼秦桧，把他杀了，不但报了复仇，也给京中大帅报仇了，也算为国出奸。就这么，他夜入丞相府，又怕被人看见自己人单势孤。诸葛瑾有心眼儿，弄了个道袍子，弄个引魂幡，写上字儿，碰不见人就算了，碰见呢我就装神弄鬼儿。他来三趟了，也没碰见秦桧，因为秦桧啊经常晚间到宫中议事，即使回来住在后边的万花楼，这万花楼把守非常严，他也怕人行刺。诸葛瑾哪知道啊，所以没看见。没看见怎么办？他前院后院转荡啊，要是碰见人，一会儿装张宝，一会儿装张宪，今天又到相府，怎么那么巧？秦桧就在书房里，他本想进去行刺，就在这阵牛通来了。牛通往外拎切菜刀，他就明白了，这要杀秦桧的，得了，我给他关封吧。偏巧他发现了有一伙人要进书房，他一想，我别让这位朋友吃亏，故此拍了一下子，把牛通引走，才幸免落难。后来牛童在花园看见了秦禄和美娘，谁杀的？也是诸葛瑾，手脚那么利索呢。别忘了他的老师就干这个的，老师就是绿林豪杰，嘿，布下功夫特别快。等到牛童倒在炮仗房的时候，其实诸葛瑾先来了，干嘛呢？弄点炮药偷出来了，他就想装神弄鬼用的。没想到他刚走，牛童进去了，放了把火，回起来，牛童一害怕一喊，诸葛瑾一想不能见死不救，这次把他从里边救出来。等牛童被擒之后，诸葛瑾在暗地里看见了秦桧审问牛童，牛童一报名，诸葛瑾大吃一惊啊！闹了半天是二爷牛皋之子，我得救他。怎么救？屋里那么多人，自己单丝不见，孤掌难鸣，没办法，换上孝袍子，戴上孝帽子，打着引魂幡，装岳云，才把牛通救出来。把他救到城外，跟牛通一说，牛通哈哈乐了，哎呀，闹了半天你是装神弄鬼啊，这身衣服挺好，回来借我穿穿。行行行，你叫什么？我叫诸葛瑾呐。
6: 哎呀哎呀，小老道你有点下子
5: 哦。牛公子你从哪来？
6: 别叫公子，我不爱听，什么牛公子驴公子的，你就叫牛通。哎，要不然你管我叫兄弟，
5: 我管叫大哥，那我高攀了。
6: 哎呀，我是跟岳雷我二哥来的，我们要上坟去，我一想上坟没什么拿的，拿千块脑袋多好啊，嘿嘿，没想到差点啊就让给抓住。走吧，我领你到店房吧。
5: 在什么地方住？
6: 就离这不太远，走走走走。
5: 好，现在三更已过了， 两个人启程，刚走不远，前面树林子，打里边出来三个人。哎，前面是。

0: 扎的可热闹，这么回事？哎呀，好悬了！要不叫我这个鬼哥哥救我呀，我命就没了。
1: 哦，这位是谁？诸葛瑾，赶紧过来施礼。在下诸葛瑾，我是诸葛英之子。您是二公子，我正找你呢。哦，这位仁兄，你好，你好，都是一家人，来给你介绍介绍。这不两个盟兄，这叫韩启龙，这位叫韩启凤，互相见礼已毕。到林中说话。岳雷说，诸葛兄，你到京城做什么？就找你来了。我师父跟我说，现在你漂流在外，叫我保着你，兴岳军，杀秦桧，为国出奸，为民除害，给京中帅也给我的父亲报仇。好，那正好我们一块走。我想上坟烧纸去。哎呀，去不得。第一，天色不早了。更主要的，头两天我去了，坟上有人看守，看得太紧。可是我到京城一回，哪能不在我父亲坟前烧几张纸呢？可也对，这么办，明天去，天不早了。好，小弟兄几人回到店房，这个店主人姓王，王家小店。诸葛瑾也把自己的店房啊辞退了，搬到这儿，他们住在一起。白天没事儿，转过来第二天的晚上，二更以后，弟兄几人要给京中帅上坟烧纸。刘同啊，你别去了。
0: 不行，非去不可，就我去，别人呢，用不着去。
1: 准知道不带他不行，你得听话。
0: 你放心吧，准听话。
1: 就这么，他们几个人很快来到了栖霞里。到这之后啊，诸葛瑾这个人很谨慎。二公子，你等等，我看看周围环境。他往周围转了一圈，这块是山坡，坟就修在半山腰下，这面是湖水，周围苍松翠柏环绕，没人。坟旁边一个小房，推门一看，里边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书中暗表，谁看岳飞的坟呢？冯忠、冯孝、秦桧的两个指挥。这俩小带着300人，每天轮班在这看守，来抓上坟的。一年多没人上坟，放松了警惕。这300多人和冯忠、冯孝离开坟堆儿，到前边昭庆寺住去了。昭庆寺的长老叫慧灵，外号叫铁壁僧。这个凶和尚本领非常好，人呢都住在那儿，所以坟前没有看守的。岳雷看罢，挨个坟头瞧一瞧。最大的坟是岳元帅的，有石碑，有供桌，接着是张宝的，再往后一点儿，岳云、张宪，远处孤坟是小姐西武娥。韩氏弟兄点着纸，上上香，搂土为炉，把香上上。岳云匍匐在坟头，放声痛哭：“爹呀，你可知道你苦命的孩子给你上坟来了？你老人家身为领兵大帅，未得善终，可叹您满堂儿女至死未见一面。如今我家妻离五散，孩儿我成了在逃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爹呀，您出入枪刀林内，最后还落个反叛之名，太冤了。”这岳雷哭了，血泪染成红杜鹃，指挥飞化白蝴蝶。这哭得老天落泪，湖水无言。哭完岳飞，哭张宝，哭张宪，哭岳云，哭他的姐姐孝娥。韩氏弟兄泪如泉涌，诸葛瑾心如刀扎。那牛通咧开嘴放声大哭啊：“
0: 大爷，呵呵呵，大爷，老贼秦桧太可恨了，你等我把他抓住给你报仇，把老贼抓住之后，把他拉了，把他剁了，把他错了，把他磨了，用筛子筛了，用锣割了。大爷，爹爷，呵
1: 呵。”哎，诸葛瑾说：“那哭爹呢？”“
0: 我大爷和我爹没分开过，他给我哭穿皮了。可是啊，我爹他怎么就不来呢？”“
1: 别添乱了，二爷活蹦乱跳，你哭他干什么？”“
0: 哎，这也对呀。哎，这么哭没意思，不热闹。”
1: 胡拉想起来了，昨天晚上在秦桧府里炮仗房内带了不少炮仗，他连跑带颠被人掏啊，丢了不少，还剩了一些。来的时候带来了，得了，把他放了。怀里掏了半天，麻雷子二踢脚，唰一扔。

0: 可了不得了，鞭炮见着火呀，一会儿的功夫，噼里啪啦，叮当，啾啾啾，牛通乐的手舞足蹈，
1: 太好了，真热闹！哎，
0: 诸葛瑾一看吓坏了，啊，牛通啊，你这不是给官军送信吗？
1: 这，那你早说呀，放完了，
0: 不行，得快走，二公子，快走！再看岳雷已经哭昏在坟上，喊起龙，喊起凤，拉都拉不起来呀。鞭炮声划破夜空，声音传到昭庆寺内，惊动了冯忠、冯孝。这两人已经睡了，突然叮当不楞作响，什么响？当兵的，哎，外边什么动静？好像鞭炮声，快看看！我听声音好像来自岳飞坟那儿，快去看看去。
1: 是，
0: 当兵的噔噔噔噔，离开昭庆寺下山，离着岳飞坟不远就看见了。坟前有人烧纸，有几个小伙子在那哭呢喊呢，哎呀，可吓坏了。为什么呢？如果有人上坟烧纸，要是跑了，叫秦桧知道，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赶紧回去给冯孝送信，大人可了不得了，岳飞坟前来了好几个小伙子，在那上坟烧纸呢。啊，快，备马准备阵，都给我起来！300多人赶紧起来。冯忠、冯孝就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年多没人上坟，突然来人了，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如果我们抓不住，秦丞相非怪罪不可。军兵，快给长老铁臂金刚送信去，叫他来帮忙助阵。
1: 是，
0: 军兵走了。随后冯忠、冯孝带着300人来到山下，呼啦包围岳飞坟，大包围圈往里搜捕。冯忠催马来的切近，高喊：哎，什么人胆大包天，敢来上坟？
1: 嘿，是我。
0: 你谁？
1: 嘿嘿，牛通，还有岳雷。
0: 哟，诸葛瑾说你怎么报名啊？
1: 嘿嘿，告诉他算什么呢？小子，你来正好，拿你脑袋给我大爷祭灵，破破。
0: 岳雷这会被人架起来了，心想：糟了，这可惹祸了。几位哥哥怎么办？牛通啊，不许惹祸。
1: 哎，没事，
0: 我在这，你们都躲了，看我的。嘿，你谁？在下冯忠。
1: 哦，
0: 岳雷一听冯忠俩字儿，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想起来自己居家满门就是冯忠、冯孝给抓走的。那天他给冯孝一枪啊，是你呀，在下岳雷，一伸手，擦啦啦，抽出宝剑，手掐剑诀，你过来吧。
2: 呀哈，姓岳的，
0: 你真是胆大包天呐，抓你不到，找你不着，想不到你到京城来了。嗨，他刚想进招，旁边噌过来个部下将，这人谁呀？此人叫李龙，他们是亲哥俩，哥叫李龙，弟弟叫李虎，这俩是打把式卖艺的，拳脚挺利索，来到切近手压单刀。冯大人，有事末将扶其劳，还用你吗？我来干他。说完往前蹭离近身，一个缠头裹脑，嗨，唰，刀劈下来。岳雷一看刀奔顶梁，用宝剑擦了一爪，仙人指路，唰，刺过去。李龙赶紧抽刀，嘎啦磕剑，脸打在一块，没有5-6个回合呀，猛然岳雷抬起脚，踏，正踹着心窝，这脚噔噔噔噔噔倒退数步，哭求坐地下，一张嘴，大口吐血，跳亮亮亮，逼人落地。他兄弟噌就过来了。他兄弟李虎手擎单刀往里进招，没有4个回合，被岳雷打倒了。冯忠一看，哎呀，这个岳雷了不得呀，了不得！岳雷2次学艺，这还没有马匹和大枪呢。要有枪和马，冯忠、冯孝更白给了。好，姓岳的，你拒捕欧差，你是死定了。嗨，看枪，唰，往里进招。岳雷急忙用剑往外一挂，嗨嗨，唰唰，连进3箭，猛然一转身，唰，咔嚓咕噜，冯忠人头落地。冯孝妹疼死，哎呀，可了不得，1年多的时间，这岳雷能耐大见长进。哎呀，兄长，你死得太冤了，待小弟与你报仇。噌，他过来了，冯孝。贺岳雷站在一块儿， 周围还有人呢，咱别单打独斗群上吧，哦，群殴乱战，这边有人战牛通，那边韩启龙，这边韩启凤，那旁是诸葛瑾，把人都隔成几圈了，谁也见不着谁了。这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再说冯孝，因为他哥哥被杀，恨得牙根咬得嘎嘣嘣直响啊！一看越雷越杀越猛，越战越凶，不是对手怎么办？绷腿绳伺候。虚晃一招一学战马，军令准备绷腿绳。是，哗，贴地皮啊，绳子十几道，两旁军卒在这拽着头。越雷刚往前一近身，啪，绷腿绳一起，越雷噌往上一跳，躲过一道。第二道噌又蹦起来了，这边一起，上边有用绳子，黑人给我，下边绷，上边用绳一套，把脖子摁，一下就给勒住了，没办法，下边腿一兜，扑通倒下了。有人抹肩头拢二背，把越雷捆上。冯孝一看，嗯，他还挺高兴，心想：别看我哥哥死，抓住越雷，我可以勤工受赏，得1000两银子还不说，官升2级。行了，快把他给我搭在马背上，我把他带到秦丞相府这边啊，别放这几个小子跑了，我先走了，带20名军兵押越雷先走。为什么？他怕被人救走。就这么，这小子把越雷横担在马鞍桥上，他骑上一马双挂，顺着湖边走。湖边啊，树木狼林的，枝杈特别矮，骑着马从这树林里通过，必须要哈着头，不然头发要被刮掉。这越雷心如刀扎一样，心想：哎，怪我，我要听诸葛瑾的话就对了，不该来。为给我父亲上坟哭两声尽尽孝，被人抓住，我死活是小事，那牛通是老牛家千顷地一棵苗，如有个好歹的，对不起牛二叔啊。韩启龙、韩启凤古道热肠，给我帮忙，也要落入虎口，这可如何是好？越雷心里难过，正往前走，前边啊，树啊枝杈越来越低，骑在马人呢得低头走，前面个大鸭叉太矮了。越雷一看，哎，我再拼一次，能拼过去更好，不行也没什么。想这儿，战马哈哈哈哈刚往前过，他两只脚啪绊住树杈，猛然使劲扒地蹬，扑通，他落在马下。他这一使劲啊，把冯孝咚给弄到湖里了。军兵听见，哎，什么响？举起火把一照，哟呵，这越雷怎么掉地下？哎，马空了。一看冯孝掉湖里了，快点捞！呼啦，岸边人高挑灯球，火把照如薄昼一样，捞出来一看，也巧了，冯孝啊，一个狗刨都不会，就会坛子腹，灌大肚拉倒，他呀死了。冯冲被杀，冯孝被淹死，这哥俩遭了报应。军兵抬着他们俩，压着越雷奔秦桧府。等到秦桧府，天光大亮，有人把越雷压到秦府的水牢内，两具尸体找棺椁承殓起来，叫家属领走，将来怎么安置禀明秦桧再说。单说秦桧，那天晚上岳云显灵把他吓着了，哎呀，一宿没睡呀，一天迷迷糊糊，连皇宫都没去，也没看皇上。到了晚上，王氏跟他说：哎，我是相爷呀，你说这几天我听丫鬟婆子说府里头老闹鬼，是不是咱们俩倒霉棋手？听说灵隐寺和尚至尊长老六爻八卦很灵，有未卜先知之能，咱们两个到灵隐寺烧烧香许个愿，再叫他给算算，你看怎么样？也好，叫他破解破解。好吧，就这么，昨天晚上传出话来，今天秦桧夫妻俩到灵隐寺烧香，把庙里人可折腾苦了，赶紧掸扫佛堂，佛像的灰擦抹干净，和尚全换得干干净净衣服，天不亮在门口等着。秦桧和王氏今天要烧香去，沐浴更衣，早饭已毕，出发了。秦桧要是上灵隐寺，呵，好威风，24匹对子马开道，扛着肃静回避牌，军兵拿着鞭子轰打行人， 100名军兵保护秦桧。秦

0: 坐着八抬镶金大轿，后边是花红小轿，王氏坐着，左右有两名副将保护。就看前边铜锣开道，晃晃晃晃晃，行人上开了啊，别冲撞相爷的马头啊，啪啪啪。很快来到相国寺外，靴底一点吊地板，大轿趁平，撤扶手，片轿杆，打轿帘儿。秦桧打里边出来了，他还装蒜呢。后边俩丫鬟扶着王氏下了轿，抬头一看，呵，灵隐寺的和尚站两大溜，头戴皮八帽，身穿黑领的灰僧衣，手拿法器，摸着鱼儿气儿，声管低箫。当中站那个人，寺里的监院叫仁慈。仁慈一看秦桧来了，躬身施礼，弥陀佛，小僧迎接相爷来迟，望其恕罪。
1: 哦，免礼。
0: 当知高僧法号怎么称呼？我是寺里的监院，我叫仁慈。
1: 哦，好，老夫
0: 到贵宝刹多有打扰了。
1: 哎呀，我们欢迎您，请吧。
0: 说着往里吧，秦桧、王氏往里走，小沙弥引路，小僧人在后边紧紧的跟着，把差人留在外边，前后放行岗哨，下了警戒。再说秦桧和王氏直奔大雄宝殿，来到殿里一看，嚯，湘潭木雕刻的塑像栩栩如生，后边是佛山五十三参慈航普渡，旁边僧人给敲着磬，赶紧捻香。秦桧拿香在手，放在香炉里，跪在蒲团上，心里默默念叨：头炷香，祝我和王氏白头到老，福寿绵长。第二炷香，祝岳飞父子早日升天，不要缠绕本相。第三炷香吧，但愿得四郎主杀进中原，和我平分疆土，嘿嘿，我也能当上一国之尊。那王氏也捻三炷香，但愿我佛保佑，金兀术早日打进中原，我们成为夫妻，我情愿初一十五吃花斋。这老佛爷是没灵，要有灵啊得难死了。秦桧要和王氏白头到老，可那王氏呢要和金兀术结为夫妻，你说他保佑谁吧。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秦桧夫妻到灵隐寺去降香，磕完头起来，让到禅堂坐下。有人向上香茶，摆上干煎果品。秦桧说：“我听说庙里至尊长老有未卜先知之能，本乡想请他给看看八字，看看流年，相相面，不知可能请来？”哎呀，相爷太不巧了，我的恩师不在庙内，走一个多月了。哦，他上什么地方了？闲走三山，闷踏五岳。何日回来？哎呀，归期无定啊！哎，本乡还白来了。不过我们庙里有个挂单和尚，这个和尚可是不露相的真人，德高道广，有未卜先知之能。我们庙里呀，所有的人都叫他看过，说的太准了。您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他请来给您看看。不过这个人呢，疯疯癫癫的，太脏。哦。不要紧，本相不怪，就是，说什么你可别生气，不要紧，不要紧，请他来，是是是，仁慈转身出去，时间不大，就听外边噼啦塌啦，噼啦塌啦，噼啦塌啦，脚步声，紧跟着有人呵呵咧咧的，也不得是唱是哼哼，夫妇容易纵苦难，东床定机胜连环，噼啦塌啦，噼啦塌啦，本来这两句话在别人耳朵里不算什么，秦桧听完，机灵打寒战。夫妇容易纵虎难，这是我和我的妻子在那时说的话。因为岳飞不招口供，不能定罪，我们俩商量怎么办。王氏说他怎么也知道呢？是巧合还这人真有根基？你还别说，不可小看。门一开，仁慈进来了。来呀，风师兄进来吧。从外边走进风和尚，这风僧脸不喜，头不剃，醉眼捏鞋睁幽闭，说迟说傻，说疯癫，说他诙谐就耍戏，破僧衣不遮体，上下窟窿前串髻，此桃七段又八节，上下疙瘩结犹续，破草鞋没有底，净光两脚双净翅，踏遍四海任逍遥，装管人间不平事。风僧手里拿把扫帚，往地下一杵，笑呵呵的往这一站，仁慈说：“冯师兄，这上边坐的是秦丞相和夫人，他们两位想叫你给说说他们的后半生如何。说话注意，可别疯疯癫癫的，听着没有？”风僧看了看他，笑了：“说我疯，我就疯，疯疯癫癫不真情，要人害死忠良将。”风风雨雨满京城。秦桧听什么什么，有人害死忠良将？难道说我害岳飞他也知道？别往身上揽这些。哎，别听这些，我既然问他，那么就问个仔细。这一风僧，我来问你，你哪庙出家？何山修行？自幼出家小西天，南海东岸落日山，只因奸臣把人害，普度众生到临安。秦桧想，只因奸臣把人害，奸臣说谁？说我呀？我怎么成了奸臣了呢？不行，这个事儿不能往身上揽。哼，冯僧，你说的奸贼指的是谁？说谁谁知道，说谁心就跳。身在朝中居高职，东床之下读记事，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何来迟。冯僧，你好大的胆子，想本相乃当朝一品，你敢指桑骂槐胡说八道，小心你的狗头。 那三个都死了，还差我一个呢。哟，王氏心想，怪了，这和尚怎么好像处处指的是岳家父子三人屈死的事呢？我得问问。嗨，我是风僧啊，你拿着扫帚干什么呢？风和尚把扫帚晃了晃，扫灭烟尘除恶邪，为民除害治已绝，可叹天子赏做梦，中间不分心烦。

0: 你哟，这我可不懂，我们女人可不懂得什么叫烟尘呐、啊，又什么呢忠君呐、啊？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的下半辈子怎么样啊？风僧听这话，看了王氏一眼。二十年前落北班，侯颜无耻伴君面，东窗之下长舌妇，万古千秋骂名传呀。王氏想怪了，我和金兀术事他怎么知道？哎呦，可羞死我了。这王氏脸红的跟巴掌打一样，有脸红到脖子，由脖子一直红到脚后跟呢。秦桧瞪他眼，心话你多嘴多舌，再有说都给你叫出来了，闪开。冯僧，你给本将看看相貌，我最近如何啊？哈哈哈哈，妙妙妙哦，妙不着何来、哎、那印堂发暗，时运衰，屈死了冤魂闹家宅，只因督堂良心坏，早晚要伤望乡台。秦桧一听勃然大怒，都胆大风僧，而真是胆大包天，竟敢辱骂本将，来呀，把这风僧给我绑上烧死。呼啦过来人就把风和尚要摁住，哪知风僧啊胳膊左右一甩，两旁家人噔噔噔倒退数步，突然他把手中的扫帚掌中一端，好啊，奸贼秦桧，还我命啊！来啊！秦桧一看，这和尚眼睛瞪得溜圆，锃亮锃亮。你是何人？与本将何仇何恨？哼，俺乃岳飞，字鹏举。你久战都堂，避三贤路，害死本帅，特追而命啊！啊！秦桧吓得哭丘，坐在地上，眼睛发直。嘴吐白沫，吓傻了。他以为啊，是岳飞的魂灵附在风僧身上来抓他呢。王氏吓傻了，啊，相爷，相爷，快醒醒啊！家人呼啦都过来了。监院人死一看，没吓死啊！哎呀，我的风师兄啊，你这是怎么了？你说话怎么处处扎人心呢？快走走走走走走！害人如害己，早晚下地狱。玄玄玄，妙妙妙，在家没有朱家好。踢了他了，踢了他了，踢了他了，他走了。半天的功夫，秦桧才缓过这口气。从那之后啊，秦桧做个毛病，一害怕就昏过去。把他扶着坐起来，扶着前胸，捶打后背，又掐在人中。一会儿，秦桧缓醒过来了。哎呀！觉得自己有点丢人，心想我怎么那么胆小，就疯和尚拿把扫帚说的是岳飞，我就吓迷糊过去了、不行，来呀，把那风僧给我抓来，把舌头给我割掉。仁慈吓坏了，扑通的跪下了。相爷呀，请您高抬贵手，您到庙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这疯和尚疯疯癫癫胡说八道，您说不怪了，您说您要割掉他的舌头，血溅佛门，老佛爷要怪罪的，可不能玷污佛门呐、这王氏也说，嗨，相爷，是你叫他说的，不是人家找咱们呢，你叫人说，人家说完了干嘛你还翻脸呢？再说这么多人的嘴可不好堵啊，你想要将他置于死地，这有何难？一会儿走的时候把他带着，不就随便处置了吗？好，看在了监院士的份上，将他饶过。来呀，把这个冯僧给我看起来，走的时候本相要把他带到府里，要仔细审问。扎，两个家人答应一声，转身出去，把冯僧推到屋里，他们给看上了。秦桧一想，别这么走啊，仁慈站了起来，啊，相爷，给您预备了素斋素饭，您看什么时候给您摆上？不吃了。好吧，看在你们辛苦份上，每个僧人赏僧袜一双。哎呦，谢相爷。仁慈嘴里说，心里这个骂呀，秦桧呀，你也太抠了，家趁万贯，我们折腾了半天了，就给双袜子穿了，难为你说得出口， 别忘了我们佛门弟子只佛穿衣赖佛吃饭，全仗着施主施舍，要都遇见你那样我们就饿死了。王氏觉得没意思，在庙里转一圈，东瞧瞧西看看，走了一圈回来之后，秦桧说行了行了，咱们回去吧。
1: 哎，好吧。
0: 这两口子往外一走，来啊，把风和尚给我带走。刚传下命令，两个家人慌慌张张进来。
2: 相爷，风和尚踪迹皆无。
0: 嗯，不是叫你们看着吗？
2: 是看着了的，
0: 看哪儿去了？
2: 他在里屋，我们在外屋。是看着了，可没影了。这留下一个小匣，匣上有字，叫我们给您的，
0: 拿来。秦桧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秦桧亲启，什么玩意儿？拉开抽匣盖一看，里边字简，上写偶来尘世做疯癫，说破奸邪反故园，若问我家住何处，却在东南第一山。
2: 这第一山嘛，
0: 是什么地方？哎，谁知道第一山在哪？第一山是神仙住的地方啊！哼，岂有此理！说了半天，风僧是谁呀？前文书我可没少说了，您还记得吗？康王赵构被困北国，崔孝送他，半路上金兀术追赶，崔孝自尽，金兀术把康王赵构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多亏遇见风僧。风僧系乌珠救走康王赵构，还有在藕塘关，在藕塘关金杰遇到魔力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了风僧打跑魔力之救走金杰。这文书叫风僧扫秦，这风僧乃世外高人，虽然关心国家事，怎奈因为不图名不图利，隐居庙内暴打不平啊。岳元帅之死他都清楚，故此到这来动下秦桧。秦桧一看风和尚找不着，挺泄气，传命令给我找，找了之后送到我的相府内。仁慈嘴没说心的话，别说找不着，找着也不能告诉你呀。宋相爷好，算了。就这么秦桧和王氏出了灵隐寺，各自上轿，人才叫齐，前边对子马开道，铜锣晃晃晃晃晃，啪啪，皮鞭抽打行人，上了。相爷大轿到了，冲撞相爷的马头，冲撞相爷的大轿，要儿性命，啪啪，大轿忽闪忽闪忽闪忽闪，正往前走，前面来到众安桥，书中暗表，在众安桥下藏了一个人，真是谁？不是别人，京中大帅手下的谏官，又是岳飞的磕头把兄弟，叫施权。这施权呐，可是员猛将，文武双全，岳飞对他最器重，因为他磕头的十个弟兄里，文才最好的一是施权，二是汤怀。岳飞只要有事，就把军中事交给施权、汤怀或者牛皋。自从岳飞归天之后，诛仙阵众将就算没心了，牛皋二爷领人占据了凤凰山，施权留在军中。后来牛皋派人送信说，得了，我们横渡长江，可能我大哥险胜不让我们进京报仇，别坏了他的忠义，船翻了，我们呢都走了，占山为王去了，你怎么办吧？施权一想，既然这样我也别待了，我在这好得了啊？秦桧明知道我和岳元帅是磕头弟兄，早晚被害，我走吧，带领其他战将一部分军卒到牛皋那去了。这两下人马合到一块儿，凤凰山装不下，随后带领人马一直来到金顶太行山，在太行山顶戳起起义大旗，大旗一扯，八方来投，山上势力越来越大，开荒种田，操演人马。牛皋一天乐乐呵呵的，等我兵强马壮杀奔临安。施权心事重重，心想诛仙阵兵马不少啊，也是兵强马壮，都没敢进京城，太行山招的人马就行吗？那么现在应该干什么？想办法把岳家人找不到。岳雷普天下通缉，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死去的盟兄，还有嫂夫人，还那小孩呢，怎么办呢？哎，

0: 到京城打探打探，要是能有机会入秦桧府，把他人头割下来，哼，只要杀了秦桧，我平生足矣，死也不算什么。他把想法跟牛皋一说，
1: 牛皋说：“好，得了，你在山上，我去吧。”“
0: 不行，你这人呢粗，我心细，我到那见事做事。”“
1: 那行，快点回来，别让我惦着啊。”“哎，没有谁了，王贵、张显、汤怀都没了，大哥也没了，你们再有三长两短的，我就活不起了。”“
0: 好，二哥你放心吧。”师全又进京，大家都跟着。谁呢？赵毅、周青、吉青这四个人是最早结拜盟兄弟，还有后来的梁兴。狄雷也听见了，
2: 我也去。
1: 哎呀，你可不能
2: 去。不行，谁不去我也得去，我就跟着，要不你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
0: 傅天亮说：“这么办，我看着他。”这两个人特别近呢。就这么，赵毅、周青、师全、姬青、狄雷、傅天亮带两个当兵的任凳上马，赶奔临安。都化着妆了，改不成老百姓的模样。别人都骑马，唯独狄雷啊，挂个链子锤在后边跟着走。离京城相隔20里地，前面来到桑林镇。师全说：“不能走了，我们这人呢，京城好多官员都认识，一旦被秦桧的爪牙看见，把我们抓住等于自投罗网。咱们呢先住下，然后派人打探。”就这么住在桑林镇的店房内，住了这么几天呢，外边没什么动静。师全说：“我进京打探，带个当兵的，要是有事儿由他来回给我送信儿。”梁兴说：“我也跟你去呗。”“不行，人越多越扎眼。”“好吧，你快回来。”这人呢留在店房，师全领当兵的走。师全佩戴一口单刀，当兵的也暗带匕首，两溜溜搭搭的来到了临安。到临安一看呢，哎，依旧如故，做买做卖还是繁华热闹。别看北边失去大片国土，狼烟四起，在京城还是永庆升平景象。师全走来走去，你说怎么那么巧，路过秦桧府，一看秦桧府修的巍峨耸立，十分庄严肃穆，心里这个恨的这个气呀，我要是能进去能把秦桧杀了多好。他在这转悠啊，听家丁说了，秦桧到灵隐寺降香哟。师全一想，太巧了，平时想找都找不着，他上灵隐寺降香必然路过众安桥，我何不埋伏在众安桥下刺杀秦桧，比入府要方便多了。就这么，师全躲在道旁滴滴阴声告诉当兵的：“我现在临时改变主意，我要在众安桥行刺秦桧，你在一旁给我看着，如果得手了咱们俩一块跑，如果我被他们抓住，你千万别上去，你那两下子不行，你呀给那些人送个信，叫他们速回金顶太行山，等风平浪静之后再想别的办法来杀奸贼。”“
3: 是将军，您别去了。”“
0: 不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师全要杀秦桧，虽入了寇了，当兵的拦不住，没办法，跟着他来到众安桥，叫当兵的在胡同口看着。他呢来到了众安桥下，挨着桥墩子着往这一站，掩住身形，手扶肋下腰刀，就听有人喊：“乡爷大轿来了啊，别给撞着了，闪闪闪开！”啪啪，晃晃晃晃晃，秦桧从灵隐寺出来，坐着八抬大轿上了众安桥，轿帘儿撩着，因为上桥道路就窄了，前后的军兵啊没把轿围在当中，都闪在一旁，唯独我一个人没动，扶着轿杆呢。谁呀？正是教师爷徐成，他跟着轿走呢。就在这一阵，师全听明白了，大轿已经来了，猛然间蹭蹭蹭三步就来到了轿前，抽出肋下钢刀：“老贼秦桧，我要你性命！”哎，一举刀，秦桧一看，这魂儿啊从泥丸宫汁就飞了，哎呀不好，吓得一扭身，脑袋一躲，师全的刀刚要往下落，在旁边徐成看见，啊，有刺客，擦了，抽出单刀照定师全的膀子，咔就一下子，这一刀 砍得太深了。

0: 十拳膀子一麻，手一松，啊，漂亮，刀掉了，也挺寸，刀刃冲下，正落在老贼秦桧的后背上，在秦桧的后背上划出有三寸长的口子，漂亮亮亮亮亮，单刀落地，秦桧啊，哎呀的一声，那刺客，这一嗓子，军兵呼啦都围过来，十拳捂着自己膀子，鲜血直流，十拳想要逃跑，走不了了。徐成窜到切近，上边插又一刀，底下趟的一脚，石泉趴在地上。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被绑上一滴溜，起来，过来。这人大叫，过了桥，趁平了。有人给秦桧看看伤，伤不重，给沾沾血。秦桧往轿里坐，来，把刺客带上，把石泉推到轿前。秦桧一看，面前的人30多岁，白面黑须，双眉斗竖，虎目圆睁。你是什么人？为何刺杀本将？大英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石泉，我是京中帅帐前的将官。秦桧知道，姓施的，你敢行刺本相，真是罪不容诛。来呀，把他给我押走！一声令下，有人把石泉押走了。那个当兵的一看，都快哭了。不好，我快送进去，好救施将军。这个当兵的刺喽钻进胡同，离开临安，撒脚如飞，直奔桑林镇。20里路啊，没把他累死啊！好不容易来到桑林镇的店房内，进屋嚎啕大哭。此时，狄雷、傅天亮、梁兴等人都在这，怎么回事？哎呀，石将军完了，是这么回事的啊！大家一听都急了，哎呀，不行，快救人去！这伙人来到了外边，画好了兵刃，各自上马催马，又跑。狄雷啊，把链子锤往脖子一挂，手抓着锤柄，撒脚如飞，救人去！嗖，紧着跑，脚尖贴着地皮啊，特别快。你想啊，桑林镇奔京城，这条大道行人络绎不绝呀。这几匹马趟起尘土，玩命的跑，把行人吓坏了，纷纷两旁闪。那不说，后边一个傻的个子，拎着锤玩了命的追，呀呵。有骡子精马精，怎么人还精着呢？这怎么回事呢？这帮人里啊，属梁兴陈壮。梁兴想，这么到京城白白送死，嗨，都站住，别走了，于爱于爱于哎，怎么不走了？哎，诸位，这么去不行，你们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才能救出失传。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0: 之权众安桥行刺被祸遭擒，急坏了他的把兄弟梁兴、姬清等人，大家跨马奔京都要救失权。走在中途，梁兴把众人叫住，先等一等，诸位，咱们这么进京啊，不但救不了人，我们也得被人抓住。你看这就该什么呢？你看进京的人有像咱们这样吗？风是风，火是火，玩了命了，那不等于送死吗？吉清一想，对呀，那怎么办？咱们歇歇气儿，想个办法，混进京城之后再入秦桧府。对，众人甩灯下马，牵着缰绳，哥几个无精打采的走进树林，纷纷找个石头坐下，想商议一下。就在这阵儿，就听林中有人说话：“
1: 完了，不活了，我要上吊！哎呀，这没人救我呀，我可要死了，我要上吊了！”
0: 铜锤匠傅天亮气乐了：“世上什么人都有，寻死上吊都怕人知道。这个人连喊带叫，死不起是怎么的？你死吧。”梁兴说：“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我看看去。”他大步腾腾腾走了十多步，看见了在树林深处有个歪脖树下站个小伙子，十五六岁，长得敦敦实实的，黄焦焦的头发，穿一身土黄布的衣服，丝绦挂在树上，扒着绳套喊呢：“我上吊了。”梁兴说：“别死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啊。”“
1: 是吗？那我就不死了。”
0: 哟呵，梁兴想，这位挺听劝的，你有什么难事要寻死？
1: 哎，不死不行，我二哥叫人抓走了。
0: 你二哥？
1: 二哥是谁？二哥不告诉你。
0: 不告诉你算了，我们走了。
1: 哎呀，别走啊，你救了我得给我们帮忙啊。
0: 帮忙？我帮什么忙？
1: 你们是哪的？
0: 我们是从诛仙镇来。
1: 耶，诛仙镇？
0: 嘿，是诛仙镇军中部。哟，梁兴一想，我说走嘴了。啊，是。
1: 哎呀，我打听人你知道不知道？
0: 这阵啊，众人都过来了，都看着黄毛小子有意思。谁呀？金毛太岁牛通。牛通怎么跑着上吊了？嗨，他也是逼的。因为那天晚上上坟，岳雷被抓走了，韩启龙、韩启凤、诸葛瑾都没看见，就牛通瞧瞧，他看见了。追两步追不上，另外追上也救不下来，没办法，自己溜溜达达的，他离开了官军，单跑了。跑了之后，他后悔了：“
1: 哎呀，坏了，我不够朋友，我二哥被抓，我没去救，那帮人我也不管了。哦，我活了，这我也不是人呢。哎呀，这怎么办呢？”
0: 他整在城里转一圈，他的意思呢？我怎么能再进相府能救岳雷？进不去了，没办法，在外边住一夜，又出来了，回店房一问，那哥几个没回来。牛通傻了，
1: 完了，哎，行了，都死了，我也死吧。
0: 他把树林里丝绦一挂，扒着绳套在这上吊玩，想死吗？他不想死，不想死还直喊，偏巧被梁兴碰上了。梁兴说：“你有什么为难事，我们可以帮忙。”“
1: 哎呀，你们是诛仙镇？”“
0: 你小点声。”“诛仙镇怎么了？”“
1: 我打听人，你知道不知道？诛仙镇军营里有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哦，谁呀？”“
1: 京中帅的师弟，岳家军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开国侯牛皋啊，
0: 大英雄啊！”
2: 狄雷乐了：“呵呵，大饭桶，大饭桶，
1: 嘟。”你爹的饭桶呢？你敢骂我爹？噗噗噗，我揍你！
2: 大饭桶是你爹，大饭桶
0: 呀。梁兴说：“你是谁？”“
1: 说漏了，那我告诉你吧，我叫牛通，外号金毛太岁。”“
0: 哦，贤侄，你好。”“
1: 别找便宜，谁是你侄子？”“
0: 嗨，我叫梁兴。”“
1: 梁兴，我想想，我妈说没说过？”
0: 姬清说：“你知道我不？”看没有，赵毅，我叫姬清。这个叫周清。
1: 哎，对，姬清我知道， 青脸红发，锯齿獠牙，就这模样的。
0: 嗨。

0: 这秦桧手还了得，石玄在里边，岳离在里边，这可怎么办呢？我问你，那几个朋友呢？
1: 不知道，大概都死了。
0: 就听树林深处有人说话：“谁死了？你嘴下留德。”
1: 哎呀，哥哥耶，你们都在里边呢。
0: 迎面走来三个人，韩启龙、韩启凤、诸葛瑾，这三个人早就在树林着。那天晚上和官军一场混战，三小英雄身上都带伤，还不好，真就杀出重围。为什么呢？赶巧了，冯忠、冯孝都死了，铁臂金刚来晚了一步，被这三小将杀斗重围。可是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全都分别躲到无人之处。白天呢不敢动，浑身有血，挨到天黑才到店房。到店房一打听，岳雷没影了，牛通没影了，三个人着急了，说咱们得找着啊。换了衣服又到七侠岭去找，还没有。三个人进到树林就是难过了，怕岳雷和牛通有危险。你说多巧，牛通跑树林里来了，到树林里自己嘟嘟囔囔的还念叨呢：“
1: 哎呀，我眼看着二哥呀被人抓走了，我没救他，太不够朋友了，我死了吧，上吊吧。”
0: 三人一听生的气，心想你可真行啊，眼看着岳雷被抓走你不救，你跑着上吊，你死吧。准知他不能上吊，真要死三人就过来了。等梁兴、吉星等人一说话，三人赶紧过来见礼：“哎呀，几位叔叔你们好，我叫韩启龙，他叫韩启凤。”诸葛瑾说：“我是诸葛英的儿子，给几位叔叔见礼。”说着跪倒磕头。梁兴说：“快起来。”吉星说：“哎呀，想不到诸葛英有这么大儿子，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本新人换旧人呐。”牛通说：“
1: 嗨，别新人救人的了，赶快救我二哥呀。”“
0: 是啊，快救师权去。”“怎么救呢？”大家坐一块商量。诸葛瑾说：“我是小辈，我可多嘴了，咱们就这么呼噜呼噜进城肯定救不出来人，得从长计议。这事别着急，这么办，先到店房住下慢慢合计。”“上哪儿住呢？”“得了，那干脆都跟我们走吧。”他们都到王家小店，掌柜的把他们接进来，把马匹送到槽头刷位印六，又告诉一个当兵的去把桑林镇的店房给退了，把钱给人汇了。吃完了喝得了，大家商量怎么能救人。诸葛瑾说：“我当小辈的多嘴了，咱们这么进去不好使，硬闯更不行。别看觉得人不少，那到京城那不是开玩笑吗？必须有一个人入丞相府打探一下，看看岳雷和师权师将军被压在什么地方，问准了我们再进去把他救出来。”“嗯，梁兴说对，不过谁能够和秦桧说上话呢？老百姓不许，必须是朝里当官的。”“哎呀，现在当官的一提老岳家事儿，脑袋都疼啊。老岳家当初也教了几位，现在不行了。据我所知和梁红玉夫妻比较近，可是在一个月前梁红玉夫妻已经辞职不干了，现在成了老百姓。有人传说韩世忠经常喝酒在西湖旁转来转去，没有权了。再就是宗方宗留守，嗨，宗留守啊，不叫留守了，不在京城，现在在西夏呢。哎呀，那么害谁行呢？再就没进人了，因为这可不是小事啊。秦桧已经撒下天罗地网，是否和老岳的人相好，沾亲带故沾边挂拐的都装。我们到哪个大人府说我们救岳雷，那了得？诸葛瑾说：“只有到宗方家，他没在怎么办呢？”“哎，还有别人呢，万一有别人能够到秦桧那给透透风不也好吗？谁去合适？”大家七言八语，最后选定诸葛瑾去。一看这个小伙子，别看年轻，少年老成，足智多谋，心眼又多，

0: 朱国锦说好，那就我去，你们信得着就行，在这等着我。
1: 牛童说我也跟你去。
0: 不行，我就是不愿意你去。
1: 那不行，你去我就跟着，带我去有好处，我爹是牛皋。
0: 朱葛琴一想也对，我父亲人家宗留守不认识，到那里可听我的。
1: 那你放心吧，这回我明白了。嗯，我什么都懂，就我二哥，你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
0: 好，就这么办，咱们俩启程，你的兵刃不许带，听着没有？
1: 哎，好了，这身衣服怎么办？
0: 换一件，又买一套，重新换好了。其他人在店房等候，朱葛锦还是小老道打扮，后边跟着牛通，两个人直奔临安。到城里一打听，很快来到了留守府。往府门前一看，大门紧闭，萧条冷落，哪是当初老元帅宗泽在位和宗方当留守的时候，门前车水马龙，人来送往啊。两个人登台阶，叩打门环，里边有人吗？里边有人吗？一会儿嘎啷吱扭扭扭扭，大门开了有一尺宽的缝，从里边探着个人脑袋来。谁？无量天尊，是我。你是干什么的？请问宗留守在府上吗？不在，在西夏呢。你有什么事儿？我们是从诛仙镇来的，有要事到府上。哦，好，那进来吧。俩人进来，咣当，门关好，又插死了。家人上下看了看这两人，你们二位贵姓啊？
2: 啊，
0: 我姓诸葛，单字名锦。我的父亲是京中帅帐前的将官，叫诸葛英。这位，
1: 哎，我叫牛头，哎，牛皋的儿子。
0: 哦，好好好，跟我走，跟我走。哎呀，我们不知道，多有慢待。跟你说实话吧，宗老大人和少爷三天前回来了，谁也不知道。哎呀，这可太巧了。宗方怎么回来的？这叫无巧不成书。按说宗方官拜留守，在牛头山保过皇上，救驾有功，为什么跑西夏去了呢？这是秦桧干的事儿啊。秦桧为了排除异己，老宗家和老岳家三辈有交情，把他给送到西夏去。到那儿交通不便，耳目闭塞，京中帅死了八九个月，宗方也不知道啊。等他得到信儿啊，快一年了。哎呀，什么原因岳元帅被杀呢？他想到京城看看，皇上不给假，好不容易连地折本请假回京，到家瞧瞧皇上准奏，给他半个月假，就这么他回来了。到了之后他一扫听啊，没人告诉他，因为知道宗方脾气不好，如果说是被秦桧害死的岳飞，宗方非闹不可。如果一闹，秦桧问了，谁告诉你的？准要受株连，不但不说实话，谁都不敢登宗方的门槛儿。宗方今天和儿子在屋里头正在谈，岳飞真的是反叛吗？就在这阵儿，家人领人进来了。前边走的是诸葛瑾，后边是牛通。来到里边，家人说：“宗老爷，你看，牛二爷的儿子和诸葛英的儿子来了，给您问好。”哎呀，宗方真高兴啊！牛通过来了，
1: 嘿嘿。大爷，我给你磕头了，棒棒棒，
0: 三个响头。哟，快起来起来。哟，这个孩子，宗方嘴没说，心里琢磨，怎么长得这么丑啊？老人家您好，我叫诸葛锦。哦，我知道知道，来来来，坐下坐坐坐坐下。从人献上茶来，你们俩到这什么事啊？从哪来的？我正想问问京中帅怎么死的。哎，一言难尽。诸葛锦就把秦桧如何陷害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掐尖入狱，最后定个克扣军饷，私通北国，成了反叛。皇上下旨把他杀了，同时死的还有岳云、张宪、张宝、王恒以及孝娥姑娘投井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宗方痛哭失声啊！啊，太可惜了，我不信，我不信呐！岳飞能有反心？哎，根本没这么回事儿。这些事儿啊， 这都是秦桧干的事儿，反而加在了岳爷身上。那么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呢？不知道，这是碰巧了，我们求您了。什么事呢？哎，岳雷失权被秦桧抓去了。什么时候事？又把这俩被抓的经过讲一遍。
1: 哦哦，你们的意思
0: 想求你老人家到秦桧府看一看，问一问，看看这两个人压到什么地方，我们想把这两个人救出来。这宗邦在屋里转来转去半天没说话。诸葛瑾说，老人家难道挺为难吗？宗良着急了，爹，你老说岳元帅死得去，你要把此事问清楚。现在明白了，我们不能让忠良绝后啊，应该救岳雷呀、啊。您怎么还害怕了？
1: 哎，
0: 不是我害怕，我是想我跟秦桧素无往来，我突然到他那去，他一定防备我，怕他不说呀。再说了，就救出人来往哪儿送啊，哪有立足之地呀、啊。诸葛瑾说，老人家，我有主意。
1: 好，快说。
0: 我想这么办，秦桧爱财，您可以准备一些金银珠宝，以送礼为名把我们带到秦桧府，要是抓住秦桧，不就换回来岳雷和失权吗？完了怎么办呢？完了，要我看您呢也别在京城了。
1: 宗良说，对，
0: 爹，这受气的官呢咱别当了，干脆咱们走吧，跟着二爷牛皋到金顶太行山去算了。
1: 哎呀，那可造反呐！
0: 嗨，京中帅忠不忠啊？最后闹个反叛名，那秦桧没安好肠子，皇上拿他当忠臣。嗨，现在是非颠倒，干脆您走吧。也好，不过可得想得周到一些，这城门怎么走？再说秦桧手里打手很多，我们能冲出去吗？我早想好，现在我们来了不少人，我们有铁锤匠狄雷叫他守城门，叫铜锤匠傅天亮守在十字街，叫大将吉清守在秦桧府给我们看马匹兵阵，余者我们跟您进去，到里边不打便罢，要是打我们也能对付一阵。哎呀，宗方听了非常激动，你可真斗上小诸葛了。
1: 好，我把你们领进相府。
0: 留守宗方同意把众位英雄领到秦桧府去救岳雷和失权。为了我那师弟岳飞，为了岳家不断后，我这个官呢不做了，干脆我到太行山跟牛二爷占山为王去了。宗方真够样，这叫英雄爱英雄，忠良惜忠良。他知道岳飞死得太冤了，是非颠倒，中间不分，这样的皇上我保个什么劲儿？不过诸葛瑾呐，你可得想得周到点，别画虎不成反类齐全。我们从秦桧府打出之后怎么办？老人家，我都想好了，我一会儿到店房把那几员大将都到这儿，保着您的家眷，把您的家口啊送到太行山去，我们救出岳雷之后，保着您一块杀出临安。
1: 好，
0: 就听你的了。宗良啊，告诉你娘你媳妇收拾收拾，破烂东西就不要了，金银细软之物啊赶紧装上车，咱们一点点运出临安。再说诸葛瑾到店房叫来了梁兴、吉清、傅天亮、狄雷等人，给宗方见礼，宗方排摆酒宴招待众将。宗方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呀，因为听说京中帅没有之后，心里的窝囊难受啊。宗方说，水流千遭归大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跟你们在一块儿我舒服，我看着秦桧就别扭。随后大家安排今天晚上怎么办。诸葛瑾说，老人家，我不客气，我可要说话。宗方说，就听你的了，你呀就是小诸葛。从这之后诸葛瑾有外号了，
2: 这么办，今天晚上。

0: 掌灯时分，你老人家以拜府为名，带着礼品去看秦桧，人不要多，就带八个人，抬四个礼品盒就可以了。跟您去的呢，我韩启龙、韩启凤、周青、梁兴，我们五个人，您呢再带三个家人就可以了。少将军您也去。洪良说，我知道了。吉清将军守大门，看着马匹兵刃，您可要记住了，这大门不能插死，大门插死我们就出不来了。傅天亮哥哥，你守在十字街，阻截敌人的军兵。狄雷呀、啊，
1: 哎，
0: 你守在北城门，谁要是关城门你就给我揍。
1: 我也不认识北城门南城门呢。
0: 不要紧，派俩家人送到那儿，跟您一块守门，他叫你打你就打。
1: 行，叫我干啥我干啥。
0: 你又通听了半天，哎，
1: 怎么没我事儿呢？我呢？
0: 哎，你哪也不去，你就在这
1: 儿。喂、哎，我怎么不去呢？
0: 你闹相府，秦桧府里人都认识你，到那准砸锅。
1: 不行，砸就砸呗，砸就打呗。
0: 你就是打，得死多少人呢、啊？误了大事。
1: 不行，我非去不可。
0: 你不能去。
1: 小老道哥哥，给我想个办法呗，真格你了。嗯，你们都去了，要我在屋里，我多难受啊。
0: 怎么办？我们不是送礼吗？有大台盒吗？把你放在台盒里，给你抬进去。
1: 干嘛？
0: 拿我当礼送进去了？
1: 不干，憋死了呢。
0: 不能，在那个台盒底下多扎几个窟窿，不就透气了吗？
1: 那多难受啊！
0: 要不你就别去。
1: 行行行行，叫我去就行。可早点打开盖放我走啊。
0: 不用，你看着外边有动静，一打起来你就从里边出来，里边啊你自己扣上锁，外边不锁。
1: 哎，行行行，小老道哥哥理由两下就这么地吧。
2: 各位听众，今天午夜书场节目将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意义。

0: 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

0: 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1: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 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

0: 从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7: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6: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8: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4: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0: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1: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0: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2: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10: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3: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1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4: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4: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1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5: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5规划》，对1555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

0: 今天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 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

0: 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到南阳市调研室强调，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统筹做好乡村振兴秋粮生产工作。
1: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河南秋收正当时，各地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飞鸟栖居，林果飘香，洛阳黄河湿地生态富民双向出圈。
2: 从长征路到振兴路，南阳西峡穆加亚村红色基因催生富民产业。
1: 从空中新赛道到舌尖新经济，河南特色产业园释放发展新活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9月14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南阳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乡村振兴秋粮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在位于南阳市区的河南国医学院和位于西川县的南水北调水源地水质保护中心，刘宁详细了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情况，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积极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加强丹江口水库核心水源区和南水北调干渠沿线生态保护治理，把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于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护稳定等工作各环节全周期，多干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在西川县九重镇张河村软籽石榴基地服装厂，刘宁查看种植基地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了解特色产业发展、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希望大家深入挖掘乡村优势资源，积极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更加注重消防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刘宁还来到九重镇水寨村，步入田间查看玉米长势，了解秋粮生产情况，强调目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要密切关注农作物长势和伤情、雨情变化，细化田间管理举措，精准开展病虫害防治，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统筹做好三秋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在南阳干部学院，刘宁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听取南阳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开展情况及秋粮生产情况、西川县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南阳考察，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为南阳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南阳牢记嘱托，坚定信心，锐意进取，紧紧围绕省委赋予的战略定位，以更大力度推动发展提质增效，以更优治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以更实举措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以更高标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扛起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使命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做出更大贡献。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校准坐标，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理论武装上持续入脑入心，在查白整治上始终动真碰硬，在建章立制上突出长管长效，在结合转化上务求实际实效，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扛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做优做强乡村富民产业，守住守牢反贫治贫底线，抓紧抓实乡村建设和治理，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王刚、李涛、李卓参加有关活动。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9月14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常态化精准化监管执法，深入开展打非治违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做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突出抓好消防、化工、矿山、建设工程、道路交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突，着力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让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发挥河南特色优势。

0: 城整社区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完整社区建设为牵引，深入实施城市更新重点工程，坚持标准引领、规划先行，坚持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强化部门协同，统筹整合资源，着力完善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便民商业设施和公共活动空间，不断提升物业服务和社区治理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健全闭环管理机制，加强日常监管执法，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省属国有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融入经营管理全过程，着力优化产业布局，加强节能降碳改造，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有机统一，为建设美丽河南做出更大贡献。会议研究河南省加快推进六张网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河南省化工园区规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9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张威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机关委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展情况，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9月1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7次主任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定草案的说明等。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将于9月20号至23号在郑州召开。
1: 9月14号，副省长宋征辉到河南能源化工学院调研指导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秋收正当时，各地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从长征路到振兴路，南阳西峡穆家亚村红色基因催生富民产业。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河南各地因地制宜，延伸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三门峡渑池县仁村乡万亩谷子陆续成熟，种植户正加紧收割，脱粒晾晒。东段村党支部书记王海刚
3: 这几年跟着乡的合作社种谷子，从播种到管户都有指导，收入一年比一年稳。
0: 独特的河谷土壤和较大的昼夜温差，使小米颗粒金黄饱满，远近闻名。近年来，当地统一优选品种，规范种植标准，逐步延伸加工、包装、销售全产业链。三门峡渑池县仁村乡副乡长刁九浩：
4: 我们依托第五贡米地理标志优势，持续扩大优质谷子种植规模，做好品种改良、技术服务，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0: 眼下安阳内黄县沙地红薯迎来丰收，这里地处黄河故道，天然沙质土壤透气性好，昼夜温差大，种出的红薯口感细腻香甜，深受市场青睐。红薯收购商朱金利：
5: 常年在这边收购红薯，发往这个全国各地，消费者包括这个客户市场都很认可。
0: 好品质既来自适宜的自然条件，也离不开科学管护。当地农技人员从育苗定植、田间控旺到后期棚果管护， 为农户提供全周期精细化服务。安阳内黄县农业农村局特聘

0: 术员董俊立。
1: 我们将持续引进种植新技术，优质红薯新品种，着实着息全程技术服务保障，不断提升红薯品质，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0: 在新乡市奉泉区耿黄镇南张门村，20多个葡萄品种次第成熟。这里的葡萄供应期从7月持续到10月底，村里还连续4年举办葡萄文化节，探索农文旅发展路径。游客赵淑珍：
2: 味儿比较正，然后就是还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葡萄味儿。
0: 新乡市奉泉区耿黄镇南张门村村民曹志安：
3: 品种子那么也提供了，有周数了，有外数了，这一亩地大概都是毛钱啊，买个100到120。
0: 目前南张门村带领周边乡村种植葡萄的面积超过3000亩，年接待游客32万余人次，带动文旅消费近400万元。新乡市奉泉区委书记丁文广：
4: 充分挖掘奉泉乡村的土地价值、空间价值、生态价值，巩固提升一村一品发展成效，推行文旅加白业，拓展产业边界，多次消费串珠成链，形成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5: 洛阳市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重大要求，统筹推进黄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激活流域发展动能，让黄河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徐玉文报道。
6: 初秋时节，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宽阔的水面波光粼粼，鸟鸣声此起彼伏。管理中心科研室主任郭准告诉记者，这里鸟类峰值数量已超15万只，其中黑冠、大宝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5种，灰鹤、白皮鹭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8种。
7: 充沛的降雨进一步丰富了鱼虾、水生昆虫等鸟类的食源，保护区的鸟类目前已经达到了331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达到了73种，黑冠、大宝等珍稀鸟类常年在此栖息，黄河湿地真正成为了炎黄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
6: 近年来，洛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推进黄河青丝乱专项行动，不断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洛阳市生态环境局新安县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司小国：
8: 深入实施井水入黄河工程，取缔了沙场，腾退了鱼塘，修复了湿地，不断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真正实现了水清岸绿景美。
6: 生态好带动产业兴，在新安县郑村镇依托黄河生态风光布局民宿集群，让古老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北野镇立足黄河沿岸水土禀赋，倾力打造八旦木小镇，种植面积达1.3万余亩，直接带动1200余户农户增收致富。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相互促进，实现了固土保水与富民兴村的双重效益。新安县北野镇马行沟村村民焦石榴：
9: 这以前是黄坡，这一下雨这黄河这山上的水都流到黄河里了，现在是种成树了，这环境也好了，山清水秀，这也好了，咱们在家里门口还能挣钱。
6: 河南国宝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卫红：
10: 今年的那个巴旦木的这个销售非常好，市场价格呢卖到10块钱到20块钱不等。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亩地给农民带来1万元以上的收入。
6: 立足新发展阶段，洛阳将持续完善黄河干流防洪工程体系建设，深化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常态化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守护母亲河安澜碧波，让黄河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洛阳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沈峰：
11: 阔步十五，洛阳将持续扛牢保护母亲河的重大政治责任，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加快推动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奋力书写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洛阳大卷。
12: 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循着红军足迹，走进素有。

0: 一脚踏两省鸡鸣文三县之称的南阳市西峡县西平镇穆家亚村。1936年11月，红25军74师从湖北云阳经西川紫金关进入西峡，在穆家亚村驻扎休整。红色足迹润乡土，特色产业兴民业。90载过去，穆家亚村立足山地禀赋，正以小产业撬动大振兴。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程超、福娟、曹波报道。
1: 在群山环抱的穆家亚村，一棵有着500年树龄的县柳静静矗立，见证着这片深山热土的红色起点。如今田间孤棚错落排布，非遗传承的衙门豆腐坊新上了自动生产线。西峡县党史方志室副主任张小红：
2: 当年红星四射在穆家亚一带开展游击斗争，条件艰苦，却始终坚韧不拔，无视为民。这种立足本土、苦干实干、因地制宜谋发展的红色精神，是穆家亚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当地群众扎根乡土、发展特色产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指引。
1: 西峡县香菇种植规模稳定在3亿袋左右，是香菇出口积极县。依托山林资源丰富、气候温润适宜的优势，穆家亚村在做强香菇主导产业的同时，让传统豆腐从自家食用变为批量售卖，还新建黄金基地，对接北京龙头企业，打通外销渠道，带动村民电商直播带货。村党支部书记赵龙：
3: 不贪大求全，只求做实做精，稳住香菇主导产业，盘活传统手艺，发展了中药材种植，让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真正实现守家就业致富三不误。
1: 红色精神不仅赋能产业，更浸润民生。村两委班子筹集资金开办爱心食堂，免费为全村70岁以上老人提供一日三餐。村党支部今年获评南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村民何军：
4: 以前只能靠种地维持生计，收入单一，现在靠着家门口特色产业，一年收入不少，现在日子越过越踏实，越来越红火。
1: 更续红军艰苦奋斗、实干兴业的优良作风，立足山区资源禀赋，西峡县西平镇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山区乡村振兴趟出了一条特色鲜明、提质增效的富民新路。西峡县西平镇文化中心主任邵帅：
5: 以红色精神赋能乡村振兴，让特色产业持续富民兴村，让红色古村焕发新时代蓬勃生机。
6: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7: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从空中新赛道到舌尖新经济，河南特色产业园释放发展新活力。前8个月，河南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
0: 说起安阳，大家想到的都是甲骨文殷墟，但是除了厚重的历史，安阳还是一座会飞的城市。近日，活力中国调研型河南站采访团走进安阳，在无人机一次次起落之间，寻找古都乘风起飞的密码。来听记者报道。
7: 走进位于安阳市北关区的无人机产业园，多旋翼固定翼无人机测试跑道分区排布，试飞场上飞行器次第升空、呼啸盘旋，平稳完成悬停、巡航、起降等全套测试科目。安阳无人机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武科告诉记者，目前园区已汇聚65家无人机相关企业，实现了整机研发、零部件生产、质量检测、飞手培训全链条闭环，产品能用在巡检、测绘、消防等多个实用场景。园区配套的9条标准化测试跑道全天候开放使用，试飞测试、应急演练、飞行实训在这里一站式搞定。
8: 目前我们整个产业园本地配套率能达到80%以上，一架无人机从设计到整装到检测到最后的出厂，不出我们整个产业园区就能做到。
7: 无人机产品既要造得出，更要检得准。武科介绍说，园区内设有全国唯一由市场监管部门设立的省级无人机质量检验中心，可一站式完成无人机抗

0: 风抗震、环境适配、飞行控制等全维度性能检测，已承接北京、广东、云南等十九个省份的检测业务，成为国内无人机行业过硬的质量试金石。
1: 现在正常的电动的无人机的正常续航都在40分钟左右，它自研的发动机可以达到5个小时。
0: 人才赋能为产业腾飞持续蓄力，安阳多所高校开设20多个航空类专业，国内首家无人机驾驶员执照考点落户当地培训学校。安阳还将谋划建设低空经济职业技术学校，通过招生及招工定向培养模式，每年可稳定输出3000名以上飞手机务技能人才，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输送新鲜血液。
2: 提到漯河，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卫龙的辣条、双汇的火腿肠，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还有全国首家宠物经济专业园区。今天我们跟随大象新闻记者赵永涛一起走进漯河，看毛孩子如何吃出新产业。
3: 我怀里抱的这只猫啊，不光是一只宠物猫啊，它还是咱们企业的一个员工。那它到底在这里起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走进漯河市宠物经济园区中裕宠物食品漯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期生产基地，一处特别的员工宿舍映入眼帘，100多只猫咪生活在这里，货架上摆满了等待他们品尝的宠物主粮、猫条和罐头。中裕宠食动物营养工程师王亚涛告诉记者，这些猫咪是企业的新品试吃官。
4: 他算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这个中裕的一些食品的品鉴官。我们的每一款新研发的产品，在它的测试阶段都要经过我们这些猫咪的这个试吃，然后包括它的适口性啊、安全性啊。
0: 试吃之外，创新还发生在配方里。依托同城的中原食品实验室，山楂、茯苓被复配进功能性宠物食品，还有定制出口到韩国的参鸡汤类产品。这家成立仅6年的企业，年产值已达10多亿元，产品远销45个国家和地区。漯河造宠物产品被称为河南新特产。2025年，园区产值达到了22亿元，已培育4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7家规上企业等，构建起原料、生产、物流全链条，覆盖宠物主粮、零食、用品等完整产业链。漯河市少林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王银广：
5: 漯河有5、6所技师学院，专门给我们各个企业定制化的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基础等6大物流企业在我们少林区都建立有分拨中心。
2: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今年前8个月，河南省进出口总值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7.6%。
6: 省政府新闻办14号召开郑州航空港区155专场发布会，公布机场3期邮政航空枢纽、跨境电商空运中心等重大项目。此外，郑州航空港区出台政策，设立1000万奖金池，扶持 AI 艺人公司，解决 AI 轻创业买不起算力、找不到场地、融不到资3件头疼事。
2: 记者从省政府了解到，修订后的河南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办法提出18条具体规定，进一步规范了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
6: 13号晚，第12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暨第6届中国杂技艺术节在濮阳开幕，本届决赛持续至19号。
2: 9月14号，2026年河南省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郑州启动，将在全省范围开展药品安全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以及科普讲座、网络知识竞赛等，向群众普及用药、用械、用装知识。
6: 近日，同城旅行研究院发布2026暑期旅游消费盘点，郑州中牟新区入选全国暑期热门县域目的地 TOP 10。
7: 今日天气，
2: 今天凌晨东南部局部有雾，全省晴天到多云，东南部偏东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郑州市今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8: 公益题材，责任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

0: 声。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承包村集体卖田不给钱，被村民起诉，法院对700多亩小麦进行活封，司法如何确保承包人不跑路，更守护小麦颗粒归仓。记者调查，号称3分钟快速解酒、千杯不醉的解酒神器是药品还是保健品？到底能不能解酒？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在司法案件的执行中，对房屋、车辆等不动产进行保全或查封是很常见的，但您听说过对农作物、动物的查封吗？近日，在一起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费纠纷的案件中，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就对700多亩尚在生长期的小麦进行了财产保全。小麦还在生长，怎么查封？财产保全期间，浇水、施肥、收割的活谁来管？小麦成熟以后，怎么才能保证粮食颗粒归仓，尽量多换钱？后续又如何保证村集体能顺利拿到钱？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5: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此前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南周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产生纠纷，承包人承包了村集体700余亩土地，却未能及时给付承包费用，村集体催要无果以后诉至蓟州区法院。诉讼中，村民们也担心即便官司赢了拿不到承包费怎么办。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副庭长崔军伟介绍，
6: 村里边有700多亩土地承包给一个村民，这个村民啊又转给另外一个人了，他那个承包费一直没给，一年承包费大概80万，村里都起诉了，因为他是转包给第三人了，怕他把小

0: 完收完之后不再跑了，也不是本村不好控制。后来那个村集体也申请保全。
1: 不同于普通财产查封，小麦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收割期一到，如果不及时处置，就会变质。如何既保障债权人的权益，又避免机械查封，对正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崔军伟说。
0: 申请保全，申保全之后，当时我们这个也考虑这个小麦的东西，它再让它长成熟了，你不得活封嘛，给双方也做个笔录，就是给村里边做，让咱不能阻拦人家收割，因为村集体那个意思说他不给钱他不让收。对于那个种植小麦那个人啊，给他说你什么时候收割，必须提前告知法院。下保全裁定的时候，明确告诉他了，如果他偷偷收割处置的话，涉嫌刑事犯罪的。我们给村集体也说，让他们时刻留意着小麦的状况。
1: 小麦成熟以后，为抓住下收窗口期，冀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法官与执行局干警深入田间地头，全程跟进监督收割、过磅、销售各环节，确保粮食不流失、价值不贬损，并且提前对接收购小麦的公司，扣留小麦款52万余元，并要求将款项打入法院的按款账户。崔俊伟说，
0: 好不容易做工作做下来之后，钱又打到法院账户上了。现在活体查封确实操作起来比较琐碎，你要从法官角度来说呀，风险得更多，包括这个收小麦什么时间收，早一天晚一天收都不一样。好在双方啊最后还算接受，什么时间收，这收购点是交到哪儿，每个收购点它价是不一样的。
1: 最终小麦款汇入法院按款账户，形成资金闭环，700多亩小麦的保全查封顺利完成，为后续案件处理提供了保障。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谭秋贵表示，查封的基本功能是限制被执行人的处分权，防止其转移处分财产。根据是否允许被执行人占有和使用查封的财产，查封可以分为活封和死封两种。允许被执行人占有、使用、收益查封财产的称为活封，不允许被执行人占有、使用和收益查封财产的称为死封。
2: 究竟是采取活封还是死封，要衡量的因素主要是被执行人继续占有、使用查封物是否会给未来的执行工作带来阻力，被执行人是否会转移处分该财产而造成执行困难。在实践中，对不动产多是实行活封，在拍卖腾退以前都会允许被执行人继续占有和使用该不动产，以防止执行措施给被执行人产生太大的正当作用，影响他的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1: 作为一种农作物，生长中的小麦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而且该财产可以强制执行，所以法院可以实施查封。但是农作物被查封以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田间管理，包括浇水、施肥、收割等，所以只能实施活封。谭秋贵表示，
2: 这个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法院既要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同时也要根据执行的财产的特点，包括财产的类型、被执行人的配合程度等，灵活地采取执行措施。既要对有价值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又要确保采取的执行措施能够有效地维护该财产的价值，并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保存价款。尽管法律有据，但对上述季节性商品、鲜活物品的活封，在司法实务当中还面临一系列的操作层面的障碍。崔军伟告诉记者，
0: 法律规定是有，但是操作起来的这个每个细节的东西确实没有明确的东西。这个被告他把小麦收完之后说找个收购点他卖了，有可能是小麦他卖便宜了，或者是价格原告有不同意见，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走过公证，当然也比较琐碎。
1: 北京长期代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律人士乔东东也对记者表示，正是由于操作过程相对复杂，也决定了对类似物品的活封难以成为常规化的保全方式。
3: 活封的核心前提是对被保全财产的一个持续动态监管， 但是法院作为查封机关，一般而言是缺乏足够的人力和专业能力。

0: 每一处活动财产进行现场监管，能够抽出专人全程跟进某一案件的活动执行，在实践中是较为少见的。
1: 此外，协调成本高，不可控因素多，也是影响执行结果的变量之一。乔东东还表示，
0: 在本次案件中，法官对即将收割的小麦成功进行活封，除了法官的专业能力之外，还依赖于小麦是标准化的农产品，有成熟的收购市场，承包人愿意配合而不是恶意逃避，法院内部法庭与执行局能够联动形成合力，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个涉农保全案件都能具备的。
1: 谭秋桂表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还有大量的执行难问题需要破解，其中包括要完善执行措施，使其更加适应法院执行的财产的特殊属性。
2: 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执行人的财产样态日益多元化，金融资产、虚拟财产等等，理论上这些财产都是可以强制执行的，但是如何以妥善的方式去执行这些财产，确保法院既能够有效控制，方便处置，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转移和价值贬损，还要降低执行的成本，从而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还需要继续去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
3: 中秋国庆将至，不少朋友免不了有一些饮酒的场合，这时您可能会问，有没有可以短时间内有效解酒的产品？记者搜索电商平台发现，有不少号称解酒神器的商品，有的宣称三分钟快速解酒，有的说是千杯不醉，边喝边解，还有的甚至打出修复肝细胞这样带有治疗性质的宣传语。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实际上不过是普通的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那么这些产品到底能不能解酒？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有一些进口产品还声称具有解酒防醉功能，有的甚至宣称可以边喝边解，三分钟解酒或者千杯不醉。
5: 你需要一款解酒养肝的产品，需要 Boss 解酒丸，它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6: 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4: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
7: 肝脏呢，会把这个酒精，也就是我们化学上说的叫做乙醇，在一种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醛，这是第一步氧化反应。第二步是乙醛在另外一个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酸，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乙酸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
4: 专家表示，一个人喝了酒之后，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7: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4: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7: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 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

0: 效果的。
1: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这并非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2: 根据专家的说法，普通食品想要加速酒精在人体的代谢速度，几乎不太可能。那么这些商家的宣传是否涉嫌违规？如果喝酒之后想要缓解不适，科学的方法究竟有哪些？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有的直播间背景墙上摆满了知名白酒，直播间标题则打出应酬饭局推不掉，奔波生活别硬扛。有的直播间背景写道应酬更体面不倒翁等字样。
3: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当记者进入某直播间咨询上述产品是否有解酒功能时，主播表示
4: 啊，这个有效，就是您要的那个效果，老板，就是您所说的要的这个效果，不仅能够去做到这个效果，而且还能提升您白的20%到30%，啤的随便来，红的40%。
1: 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效果？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欣表示，
5: 从广告法的这个内容准则上来讲，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嘛，如果它这个是普通的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这个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当竞争法中它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暗示这个有一些类似于可以逃避法律规避啊这种行为，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1: 宿醉后身体乏力、头痛难受，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等等，到底哪种方式最有效？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荣介绍，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6: 酒精会导致利尿和脱水嘛，还有电解质和水分的流失，那么我们可以喝水、喝果汁啊，那么补充水分、钾和钠这些电解质成分。酒精之后可能会引起低血糖这种现象吧，我们可以补充碳水来预防这个低血糖啊，比如说吃一些含碳水高的食物。
1: 如果喝酒后头晕头痛严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
6: 真正这个饮酒过量了，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或者醉酒，如果出现这个昏迷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紧急的进行处置。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徐奇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7: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多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8: 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请注意了，咱河南龙头企业好视力特别关爱咱河南老乡眼睛健康，现在针对全省50岁以上人群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政策。只要您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今天打来电话就能够立即锁定补贴资格。订购好视力，当场就多给每个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 符合条件的河南老乡们，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次补贴政策为啥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呢？因为50岁以后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大家仔细想一想，您是不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看手机上的小字越来越费劲，甚至风一吹就淌眼泪，眼睛干得眼眶都疼。你要是不早点改善，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到最后什么都看不清，生活都难自理。好视力这回专门给出了补贴支持，就是希望中老年朋友都能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它可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功能性眼贴，不仅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多重道地草本精华，还采用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干净了一样，水润透亮，你再去看手机、看电视、看啥都没问题。大家一定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今天只要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打来电话，统统都能够拿到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还要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让大家眼睛健康，身体更健康。不过只给50岁以上听众，符合条件都抓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9: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9: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9: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

0: 全工序深度写信，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4: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3: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4: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5: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今天我们走进三门峡驿马市，探访新安故城遗址。
6: 导游，新安故城不应该在洛阳新安县吗？为啥在三门峡呢？
7: 这也是游客最经常问的问题。文献记载呢，秦代在驿马设新安县城，沿用了800多年。但这个地方呢，紧挨建河，地势低洼，河水常年泛滥淹城，再加上北周早已在东边修好了通洛城，隋代呢就把新安县城整体东迁到了通洛城，也就是如今的洛阳新安县。位于驿马的原新安县原地降级成了新安驿，新安驿慢慢呢就荒废了，于是就出现了古新安在三门峡驿马，今新安县在洛阳的情况。
8: 导游，听说项羽坑杀20万秦军降卒一事就发生在这附近呀。
7: 那个遗址呢叫做楚坑遗址，俗称万人坑。史记项羽本纪中，楚军夜击坑秦卒20万于新安城南，这也就是说呢，楚坑遗址紧邻新安故城，位于其南边。1913年陇海铁路穿坑而过，原貌已经不复存在了。
6: 导游，我听一位中医说，针灸鼻祖黄甫谧也曾经在新安故城居住过。
7: 没错，新安故城呢被称为是黄甫谧的第二故乡，而且呢保留着黄甫谧旧居遗址。15岁的时候啊，黄甫谧随叔父从甘肃徙居到新安故城，在这儿度过了45个春秋。他撰辑的《针灸甲乙经》开创了世界针灸医学之先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针灸医学鼻祖。 中国古代十大名医。另外，黄甫谧还是洛阳纸贵背后真正的推动者。西晋作家索思写出的《三都赋》问世后无人理睬，后经黄甫谧作序热捧后才声名鹊起，引得洛阳纸贵。
5: 新安步城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弼马市下石河社区，于1978年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1984年，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第一次复查，遗址面积33万平方米，采集的标本有陶制下水管道、瓦缸、陶盆等。新安步城遗址对于研究我国中原地区古代城镇的沿变、规制、建筑结构、建筑风格、园林、城镇水利设施和军事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2018年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根脉。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
9: 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